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是本周的当班主播小维。那么在这里呢，也是问候所有听节目的各位听友们，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你听节目的状态哈。今天早上的天气呢还不错哈，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也是在晨练的路上哈，

美好一天从907早高峰开始。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节目开场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我们城区的路况哈。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特别跟大家浏览了一下我们城区这个时刻的主干道。桥东这一边呢基本上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哈，是没有拥堵和车多缓行的现象。桥西呢在这个时间段也是特别的浏览了一下，桥西的主干道呢基本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也没有拥堵和车多缓行的现象，大家呢是可以放心行驶。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首先需要跟大家特别需要关注到的是，未来三天呢，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多较强降水过程，那空气的湿度呢是明显偏高的，尤其是在今天夜间，江苏中部局地可能再度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步增强，23日至24日，主雨带呢，将有所北抬，届时江苏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呢多雷阵雨，沿淮地区雨量中等。25日至26日，淮北地区呢仍然是以多云到阴有雷阵雨为主，而江苏其他地区呢则为晴热天气。那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什么呢？这一次降水过程，多呈现，这个面弱点强的特点，需要关注局地短时强降水和7至9级的雷暴大风。另外在气温方面，今天一直到23日，那全省基本呢是没有高温，那最高气温呢是在30到33度，体感呢相较于前一阵子哈，就是也是比较舒适的，但是相较于前一阵子，因为受到雨水的影响嘛，那气温呢还是有所上升的。那么本周后期的高温呢将会回归的，那24日至26日，淮河以南地区呢将会逐渐出现35到36度的高温天气，淮北地区呢32到34度。妈妈，所以啊，届时呢大家也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哈。多少爱的夜晚，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地这两天的具体天气哈。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有时阴，东北到东风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0到31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明天多云转阴，后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好啦，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到了这个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哈。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

首先来关注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总价值同比增长 5.4%。 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一段时间有远程出行的所以咱们还是要提早的去计划一下。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下面要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什么话题呢？就是关于孩子的这个牙齿的话题哈。因为在暑假期间呢，各地口腔医院也是陆续迎来了就诊高峰，很多家长呢也是带着孩子去咨询牙齿重击项目，有的医院门诊量甚至是增加了2到3倍。那近年来越早重击效果越好，整牙改变脸型，让孩子赢在颜值起跑线等等说法，那也是广泛流传。那除了佩戴牙套、扩弓等等宣传能够调整孩子面型的重击项目，也是受到了不少家长朋友的追捧。孩子牙齿重击越早效果真的就越好吗？那多大孩子重击的效果最好呢？扩弓能够免拔牙防嘴凸吗？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各位听友们一起聊到了，就是调整孩子面型的一些重击项目哈。就是记者呢在采访当中也是发现哈，重击科就诊的孩子低龄化趋势呢也是非常明显。专家呢也是提示哈，过早重击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影响孩子颌面整体发育，甚至影响正常生长发育和学习生活。那么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啊，牙齿重击的最佳时间呢是在乳牙和恒牙替换完成之后，一般呢是在12岁左右。那这个时期呢，儿童恒牙牙根呢是逐渐发育完成，上下牙齿间的咬合关系也基本定型，而且正值孩子生长发育巅峰期，牙周组织改建速度快，这牙齿移动速度呢也相对快。这个时候正畸呢可以缩短疗程，提升效果，并发症的发生概率呢也是小。另外少数儿童牙齿的特殊情况哈，是需要尽早干预的。比如说牙齿咬合不齐、反合、个别牙错位、地包天、口呼吸等等问题，会妨碍儿童发育，影响咀嚼功能。如果说不及时干预的话呢，是很容易造成牙齿损伤的情况。其中呢，像地包天的问题，在乳牙期呢就可以发现，孩子呢在3到4岁哈，就可以开展治疗。口呼吸、各类不良口腔习惯，也建议大家尽早矫正。另外呢，近年来给孩子做口腔扩弓的家长呢也是越来越多，就是大多是听说他是可以不用拔牙就能够让孩子牙齿更加整齐，年龄越小做扩弓还能够改变脸型，那这些说法是真的吗？专家呢也是介绍啊，扩弓呢实际上是把牙弓扩大，增加牙弓周长以容纳牙齿，目的呢是匹配上下颌，恢复正常咬合功能，仅适合上颌狭窄、后牙地包天的孩子做。那么这一类病例呢占比不高，那么不该作为。

0: 普遍的矫正手段，不符合适应症强行拓宽牙弓可能会对牙齿呢造成伤害，更无法改造脸型。就是正常脸型儿童扩弓啊，不仅不会防止嘴凸，反而会可能导致牙齿外飘，嘴唇前凸，拉低颜值。所以刚刚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特别提到了，就是正常脸型的孩子做这个项目哈，不仅不会防止嘴凸，反而可能会导致这个牙齿外飘，出现各种你意想不到的情况吧。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拒绝盲目矫正哈，过度矫治。就是当下呢，不少家长将这个重击呢当做儿童医美项目盲目跟风。那么口腔科的专家呢也是提醒哈，重击呢是调整咬合干预颌面发育的医疗行为，绝非追求精致容貌的医美整形。它的核心，正畸的核心呢是治疗各类牙颌畸形，通过科学矫治恢复正常的咀嚼功能，改善鼻腔通气，纠正面部发育不对称，还有规避牙周病、睡眠缺氧等等这些健康隐患。颜值提升只是治疗的附加效果。正畸呢它也是有严格的医学指征啊，并非批量的整形项目，不存在适配所有孩子的万能方案，需要结合口腔 CT 还有颌骨数据、咬合情况综合去判断。过度矫治、不当矫治是很容易引发牙根吸收、牙齿松动、咬合错乱等不可逆的问题。所以呢，建议大家定期带孩子做这个口腔正畸的筛查。我们一定要拒绝盲目的低龄矫正、过度的矫治，用科学的方式去守护孩子口腔与颌面长期健康。另外呢，医生也是建议啊，孩子呢六七岁，这个长六龄齿还有门牙萌出的时候呢，就可以做一次正畸评估，医生呢也会判断孩子啊是否需要做早期的矫治，此后呢每半年复查一次，持续的去观察孩子剔牙生长发育情况。好了，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那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 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4: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早高。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那么这两天呢，温度啊也会慢慢的上升，相较于前一阵子来说，受到雨水的影响哈，温度呢并不是特别高，体感呢还是比较舒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也是跟大家关注到这个温度在本周后期呢也会有所上升，所以大家在最近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工作哈，因为现在呢也是三伏天，这个时节呢是一年当中气温比较高，湿度呢又非常大，暑热气息最重的时段哈，所以在这个时段呢，大家穿衣方面哈，很多朋友会选择浅色系的衣服，认为这个浅色呢比深色的衣服更加凉快哈，事实其实并不是如此。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特别聊到过，就是大家在三伏天，建议大家多穿红色系的衣服哈。

衣服穿对啊，能够更凉快，而且更防晒。首先啊，我们人体内的新陈代谢呢，它会产生热量，是需要把多余的热量散发到周围环境当中，它才能够维持体温的稳定。通常呢有四种不同的散热途径来调节人体的体温：辐射、传导、对流和汗液蒸发。那这四种方式的共同作用，使我们拥有了稳定的体温。但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它们所发挥的作用大小也是有所不同。就比如说，当人们安静的处于室内的时候，中红外波长范围的辐射呢，是人体热量散失的主要途径；而在剧烈运动当中，身体呢会通过汗液的蒸发来排出大部分的热量。热传递过程当中呢，由于温度差的存在，热能会从高温从低温处传递。就是当我们的体温呢比周围环境的温度低的时候，人体呢就会从周围吸收热量；当周围环境温度低于体温的时候，人体呢也是会向外辐射热量。所以夏天穿什么更凉快啊，不仅跟衣服的颜色有关，更和当时所处的环境是有关系的。所以刚刚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特别跟大家聊到，就是在同等面料的条件下啊，医生呢也是指出，衣服的颜色越深，防晒效果反而会越好。红色它是优于黑色，黑色它是优于橘色。很多人也是认为哈、穿白色系的衣服更加凉快哈、其实并不然。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哪个色系更适合这个季节去穿。其实深色衣物啊，它是可以大量的吸收日光当中的紫外线，从源头上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直接照射，起到更好的阻挡作用。还有浅色衣物啊，虽然说散热快，体感呢比较凉爽，但是它阻隔紫外线的能力呢是比较差的，长时间户外暴晒是容易被晒伤。尤其是长时间户外活动的朋友，建议大家还是选择红色的衣服哈。另外呢，就是关于就是很多朋友会认为哈，雪纺的这个穿雪纺衫、速干衣等等这些看似轻薄的料子会更加凉快。其实相比之下呢，棉、麻、丝等等这些天然纤维，这才是高温天气的首选。首先，纯棉的衣服哈、柔软、亲肤、吸汗又透气，但是它的紫外线防紫外线能力呢比较弱。如果你长期在户外暴晒啊，建议大家还是选择专业的防晒面料衣物。

防护效果与穿着透气性。此外呢，夏日不一定穿得越少就越能防暑，只有在皮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的时候，皮肤呢才能够传导散热。而当外界气温达到或者是超过人的体表温度的时候，皮肤呢就不能够主动散热，相反皮肤呢还会从外界吸收热量，让体温上升，使人更加容易出现中暑的现象。另外呢，大家在夏天穿衣的时候啊，尽量选择宽松一些。宽松版型的衣服呢，能在身体与面料之间形成一层空气隔热层，不仅防晒的效果好，而且呢也更利于通风散热，有效减少闷热感。另外在说到夏天防晒的时候呢，大家也一定要做好就是头皮的防晒啊。实际上头皮肌肤呢也是比较娇嫩脆弱啊，长时间暴露在烈日下，也很容易会引发我们头皮干燥啊，泛红晒伤，还会对我们的发质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大家在夏季的时候呢，不要忽略这一块哈。平时可以做一些软防晒，使用头皮专用的防晒喷雾。可能很多朋友哈，都会注重面部啊或者是四肢的防晒，但是呢从来没有想过头皮也要防晒，对不对？所以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特别跟大家分享哈，可以使用头皮专用的防晒喷雾。另外呢也可以做一些硬防晒嘛，比如说戴个帽子啊，或者是女性朋友啊就可以撑一把遮阳伞。另外呢，大家在这个时节呢也一定要注意防暑，就是严控外出时段哈，比如说10点到16点的这个时间，因为紫外线呢是最强，而且气温是最高的，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暴晒和剧烈运动。再者呢，就是科学的去补充水分，多喝一些淡盐水，还有就是在饮食上呢，咱们也一定要清淡一些哈。在这个时节穿衣方面，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到了，优先选择宽松的、吸汗透气的衣物啊。我想关于色系的选择大家也明白了哈。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跟各位听友们分享一小段的歌曲。那么在歌曲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0: 好啦，在一小段的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热点。接下来要跟各位听友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夏天一款名为奶皮子冰牛奶的街头冷饮，也是受到很多年轻朋友的追捧哈。可能在暑期大家去各地游玩的时候呢，也是有品尝过这一款冷饮。这款街头冷饮呢，玫瑰、甜瓜、青提、芒果等等，就是奶皮子加上牛奶冰沙加上水果的这个奇妙组合，那也是搭配出了各种花式口味哈，就是让这款云南夜市的冰饮短时间啊也是攻占了南京摆摊界的顶流位置，也是拿捏了很多年轻朋友的味蕾。不过呢，相关专家呢也是提醒啊，这种风味奶制品丰富了选择，但是美味咱们不宜过量，更是要注意储存安全。这一款奶皮子冰牛奶街头冷饮，各位有没有品尝过呢？可能很多朋友也会被它的颜值给吸引哈。记者呢也是花了10块钱买了一杯尝鲜。冰沙的质地颗粒感呢非常的明显，入口奶皮子呢是比较甜而且碎，冰渣子呢比较多，冰牛奶部分缺少了牛奶应有的香浓，但是在30多度的这个室外解暑效果呢还是显著的。虽然说整体口感呢是中规中矩，但是摊位前的热度啊真的是丝毫不减，仅50分钟内哈、便卖出了近10杯。仅5分钟内哈、卖出了10杯，就是记者呢也是看到好多人都在推荐哈、就是想试试这到底是什么味儿，好不好喝再说，先打个卡。那关于这个奶皮子冰牛奶到底是怎么做的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跟各位听友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那下面我们即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峰。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3: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0: 好了，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各位听友们聊到这么一款街头冷饮哈、受到很多朋友的追捧，奶皮子冰牛奶。其实很多朋友光是听到这个名字哈、就想要去尝试一下哈、因为在夏天呢，大家总想吃点冰的来解解渴、降降温。说到这个奶皮子冰牛奶到底怎么做的呢？记者也是了解到啊，这款网红冰饮的制作流程其实并不复杂，全脂牛奶熬煮之后静置，

在表面凝结出金黄厚实的奶皮，取出冷藏备用。那剩余牛奶冷冻之后哈、啊，就是给它弄成冰沙铺底，顶部盖上奶皮就可以了。玫瑰呀、甜瓜呀、青提、芒果，商家们还会通过搭配不同的水果，为奶皮子冰牛奶赋予了多样的味觉体验。风味奶制品当然也是丰富了我们的选择啊，但是美味呢也不宜过量，大家呢更是要注意储存安全。医生呢表示啊，从营养学的角度看，这奶皮子冰牛奶本质上呢是属于风味奶制品，核心成分仍然是牛奶。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哈、啊，成年人每日饮用液态奶300至500毫升为宜。如果全天饮奶量超过500毫升，而且选择的是全脂牛奶，这饱和脂肪酸的摄入呢就可能超标。长期如此，对血脂代谢也是并不友好的。

医生呢也是提醒啊，这个奶皮子冰牛奶因为添加了奶皮，脂肪含量呢往往是高于普通纯牛奶，风味虽然佳，但是不宜当水喝。此外呢，有一些商家可能还会额外添加糖或者是糖浆，也需要注意添加糖的摄入量也是不宜过多的。其实比营养问题更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有食品安全。医生呢也是特别强调啊，就是奶皮子冰牛奶对于冷链储存要求是极高，因为这一类产品它是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本身呢就是微生物繁殖的一个优质培养基。那么在夏天30度以上的高温环境下，如果运输和储存过程当中冷链脱节，操作不规范，细菌总数是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大幅超标，牛奶发酸变质，消费者饮用之后呢，可能会引发急性胃肠炎。那么记者呢在实地探访的时候也是注意到，部分流动摊位的冰牛奶这个桶敞开摆放于操作台上，制作过程当中摊主呢鲜少佩戴口罩和手套。也是有业内人士透露哈，冰沙类的限制饮品在出摊前制作完成，到售卖给消费者往往间隔数小时，如果没有持续有效的制冷措施，即便杯中有碎冰没有化，其实储存温度呢也可能早已超出安全区间。所以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咱们还是要多留个心眼哈。咱们在购买这一类产品的时候啊，尤其在夏天在户外购买这一些冷饮的时候，咱们也一定要看这个操作环境是不是整洁的。第二呢，就是问一问这个冰牛奶的储存时间跟方式。第三呢，就是留意一下杯中的冷饮是否有异味或者是分层，一旦说发现口感发酸或者是有异常气味哈，这个时候呢大家要立即停止饮用。所以在炎炎夏季啊，本身呢就是食源性疾病的一个高发期，限制限售的这个冷饮在运输储存还有制作等各个环节其实都存在微生物繁殖的风险。再一次强调啊，就是这种奶皮子冰牛奶虽然它是顶着这个网红的光环，但是打卡尝鲜之余，尤其是肠胃功能比较弱的市民，大家呢更不要贪杯过量。

风节目中来。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热点。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跟各位听友们关注到的是最近一种减肥偏方在社交平台也是开始流行。最近呢，一则开塞露搭配东方树叶饮用可以快速减重八斤的减肥偏方在社交平台上也是流传。那不少博主呢也是跟风拍摄对服的视频。可能很多朋友难以想象啊，开塞露外用的再加上饮品东方树叶，就是能够快速减重，减不减重吧，但是我觉得能够喝下去啊，也着实让人觉得有点难以置信吧。在评论区当中呢，更是不乏有效吗？求反馈，我也想试试这样的一个好奇探问。但是这条捷径通向的不是瘦，而是急诊。真正尝试过的一位马女士啊，就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她也是表示啊，按照网上的方法兑好的饮品入喉的时候呢，是带点微甜，但是啊，喝完仅半小时，她就出现了严重不适，随即补喝了热水。本以为能够有效缓解，没想到啊，到了夜里竟然开始上吐下泻，平均一小时就得跑一次卫生间，一直折腾到凌晨4点，一整晚都没能合眼。他表示医生呢明确提醒，开塞露只能外用，严禁内服，将其与无糖茶饮同服是毫无科学性，只会对肠胃造成双重暴击。医生呢指出啊，开塞露呢是标准的这个直肠给药外用药物，它的主要成分呢是甘油或山梨醇，那作用原理呢就是刺激直肠结肠末端肠壁以促进排便，而将其稀释之后口服，缺乏任何科学的依据，而且危害呢是非常明确的，强行引发腹泻，可致电解质紊乱，肠道黏膜损伤，严重威胁消化系统健康。另外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开塞露用法哈，也只有一种，那就是外用哈。其实口服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呢？开塞露口服之后呢，几乎它是不会被我们的人体吸收。那进入肠道之后啊，甘油或者是山梨醇的高渗作用，会将组织间的水分吸入肠道，导致腹泻。这就是所谓减肥的原理，连续拉肚子，体重自然下降了。但是这减的根本不是脂肪，是水跟电解质。水分丢失过多，可导致脱水、电解质紊乱、乏力、头晕。严重的时候呢，会损害肾功能。长期使用可能影响肠道的正常菌群和吸收功能，得不偿失。那为什么有人会觉得有效呢？其实真正起效的是腹泻本身，而不是这个开塞露哈。就是短期体重下降呢，会让人误以为减肥成功了，但是恢复喝水进食之后呢，体重它是会迅速反弹。就是这种所谓的减肥方法，本质上就是在拿我们的肠道功能换取一个短暂的不真实的体重数字。所以大家减肥控制自己的体重啊，咱们还是要用科学的管理，科学的方式吧。比如说该动的时候你就要动起来，规律的去运动，每周呢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另外呢就是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啊，增强蔬菜和蛋白质的摄入，减少精致碳水和添加糖。另外呢还要保证充足的睡眠，睡眠不足呢它也是会影响我们的瘦素和饥饿素的分泌啊，导致食欲调节的紊乱。所以真正有效的减肥方式是什么呢？还是我们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饮食结构的调整，规律的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
医生呢也是提醒啊，减肥的核心逻辑呢永远是热量消耗大于热量的摄入，就是在保证营养的前提下，大家通过合理饮食与规律运动实现可持续减重，千万不要轻信或者是尝试所谓的捷径啊，建议大家呢一定要遵循科学的方式减重减脂。好啦，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呢到这里又要跟各位听友们说再会了，也是感谢大家早上这个时间段的锁定收听。那今天上午呢在11点到12点的这个时间段啊，907的节目呢将会为大家带来生活家，所以请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接下来伴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907早高峰，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2: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4: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5: 这里是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6: 魅力广播。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灌南新闻重播。

0: 欢迎大家收听《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西安环卫所机械加人工为城市开启美颜模式；多措并举织密防护网，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防线；巧手制造乐享时光，金融服务温暖同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年始来，西安环卫所以道路扬尘污染整治为工作重点，不断加强道路清扫保洁精细化和规范化管理，开启机械化清扫加人工维护的作业模式，进一步提升城市环境质量。
1: 早上七点，在县城彭城路，随着一尘作业车辆缓缓驶过作业，有效降低城区道路扬尘。据了解，根据气温变化，县环卫所及时开启夏季洒水降尘工作模式，安排不同类型的清洁车辆对城区主次干道及车流量密集场所进行一天多次湿式清扫和洒水喷雾降尘作业，减少道路扬尘污染，着力为广大市民营造空气清新、干净、清洁的城市环境。除了机械化清扫外，县环卫所还划分区域，定人定岗，适当增加重点路段保洁，做到勤清扫、勤减拾，对主次干道实行人工一天三次普扫，全天快速保洁，对责任区内的纸屑、落叶等垃圾进行全面清扫，同时对绿化带、人行道全方位清洁，确保城区道路干净整洁。
0: 年始来，西安综合行政执法局聚焦重点区域，多措并举抓实暑期防溺水工作，通过隐患排查、常态化巡查、完善应急保障、强化人员培训等举措，全方位织密公园防溺水安全网。
1: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在海西公园临水关键点位规范布设救生圈、救生杆等应急救援设备，统一固定摆放，定期检修维护，保障险情快速处置。同时，该局组织园区值守人员开展溺水科学施救、应急处置专项培训，提升工作人员避险自救、规范救援能力，杜绝盲目施救引发次生事故。下一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将持续聚焦暑期安全管理，常态化落实隐患排查、巡查值守、应急保障等防溺水工作，以精细化治理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防线，为市民营造安全舒心的城市环境。
0: 为助力解决青少年暑期看护难问题，近日，孟辛庄镇2026年公益暑托服务在老垛村孟子学堂正式开班。
1: 开班仪式上，该镇团委书记详细介绍了暑托服务的课程安排和注意事项，与会领导还为同学们发放了爱心暑托礼包。书法启蒙课堂上，孟辛庄镇文化站书法老师从坐姿、握笔等基础知识教起，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在米字格纸上一笔一画临摹，孩子们全神贯注认真书写，在墨香中浸润心性，磨练品格。在防溺水宣教环节，该镇宣传科工作人员通过图文并茂向孩子们普及私自下水游泳的危险性及遇人落水后的正确施救方法，孩子们踊跃参与互动问答与情景模拟，在沉浸式体验中掌握了防溺水六不准安全准则。下一步，孟辛庄镇将持续优化课程内容，提升服务质量，用心用情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多彩充实的假期，真正把惠民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为深化党建共建合作，精准对接公职人员金融需求，近日，灌南农商银行城北支行邀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干部职工走进网点，开展趣味 DIY 手工皂主题沙龙活动，推动党建共建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活动现场氛围温馨融洽，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大家踊跃参与葡萄手工皂 DIY 制作，从原料调配、配色造型到凝固封装，每一个步骤都认真细致，默契配合。沉浸式的手工体验让大家卸下工作疲惫，在相互合作中增进了情谊，凝聚了合力。活动间隙，灌南农商行工作人员还进行了金融宣讲，针对退役军人事务局职工的日常储蓄、资产配置、财富管理等核心需求，工作人员通俗易懂地讲解了本行特色存款、稳健理财等优质金融产品， 详细介绍产品优势、办理流程及惠民政策，同时普及基础金融知识、风险防范技巧，帮助大家树立科学的理财观念，有效解决客户金融困惑。灌南农商银行将常态化开展各类党建共建活动，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优化金融服务，持续深化银企共建，形成互利共赢的良好合作格局。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1: 央视新闻客户端消息，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设立稳外贸、稳外资直接贷款额度，继续发挥稳外贸专项转贷款作用，及时跟踪对接，综合运用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支持外贸和外资企业稳订单、拓市场。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记者19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央广网消息，自然资源部18号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7月20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0: 听众朋友，这次灌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1: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李吉上篇。北陆塘河自汤沟镇葛集村丁口庄入县境，折行东北，越沿河与龙沟河在大象湾交汇。北陆塘河之南，沿河之西，便是今天的李吉镇之境。李吉镇是县境最年轻的一个建制镇，镇之北也是古朔象湖最晚成陆的一块土地。关于镇名的名称由来，大约要追溯100年前。先从涟水县的小李吉乡说起。清初，李姓人家在此兴集，故名李家集。因为灌南县有一个李吉乡，为区别起见，所以一直叫小李吉，这是今天涟水人的地名解释。如此说来，县境的李吉应该叫大李吉才对呀。其实不然，县境的李吉和涟水县的小李吉之名的起源几乎如出一辙，也是因为清时李姓人家兴集而得名的。不同的是，清时这个陆塘河岸边的集市曾叫小北集，后来才俗称小李集。这个小李集的小字是因为集市小吗？我先后从吴洪涛、姬慧成两位先生手中借来李集乡志，

是上世纪90年代编纂的县内首本乡镇志。在那个经济挂帅的年代，一个乡镇能如此加强文化建设，实在是难能可贵。此志既简练通俗，又求真务实，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貌。乡志的大事记的第一条就是关于李集街的记载。李集乡志，大事记，清同治八年1870年五月，李松甫兴建李集街。李松甫即李彦斋，兄弟排行老七，江湖人称李七。熟悉灌南革命史的人就知道，他是县境响应辛亥革命起义最早的接干人物。下一节介绍。这里有一个小疑问，乡志所载的兴集时间不知出自何处。另外，同治九年才是1870年，估计是排版时之物。话接前面，说一说小李集名上的小字。乡志云，因为在涟水小李集之北，又名小北集。两地人还真是谦虚，不知南北两地的李姓家族有什么渊源。检索资料，本地人家谱牒中有小李集一说，民国的军事地图上也是小李集的标注。突发奇想，这里的小李集或小北集，也许是和当年的小垛节相比较而言的。当年的小垛的集市应当成立更早，也更繁华一些。小李集在其东北，又处于陆塘河之北，兴集时间晚一些，街市也小一些。而今小李集三字，乡人张嘴就来，这一地名俗称相传百年而不息的现象，也算是一种地名文化吧。老陆塘河过小垛，拐了一个大弯子，转向东行，至五龙口汇入沿河。老陆塘河即清时的南陆塘河的故道，沿途有几个重要的历史地标，一是孟家渡，一是小李集，一是朱家闸，今新安镇工兴村境内，见工兴一文。小李集街就在大河转弯处之北，临河而兴，辛亥年的一声炮响便名垂于史册。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海州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响应。11月8日，小李集地主出身的李彦斋会同龙沟清军少官杜金陵以及地主封寿前聚集了1000余农民，攻打驻守在五丈河龙沟河岸的清军严防营。不久，义军攻破营地，缴获火枪200多支、格林炮一门、军需用品2牛车，并俘虏了少官王光聚等官兵100余人。随后，义军又攻下了安围、大洋庄等地主庄围。后来，义军发生内讧，加之纪律涣散，遭到孟义斋等地主武装的围剿，在进兵海州途中，再遭到驻大依山的清兵管带贾仲光的镇压，最终起义失败。贾仲光，字明远，民国时改任严防营营长。县博物馆收藏着一块颂扬贾明远的战功碑石刻，他从反面证实了这一段历史。民国初，李集街逐渐繁荣起来，有福兴祥等4家杂货铺，有茂康等3家草房，还有2家粮行，又有秋竹斋药店以及染房、猪行、牛行，似乎是一股新社会的气象。然而世道无常，没过几年，天下兵争再起。当年李集街周边为涟水、沭阳、灌云和东海4县的接壤地带，各方势力既薄弱又盘根错杂，因而这里成为了一个革命活动的大舞台，一如当年的晋察冀、鄂豫皖、陕甘宁。1933年，灌云县委在杨三庄、朱闸口、李集街一带搞分粮斗争，成立了40多人的赤卫队。一个春夜，
月

朦胧。灌云县委策动300多农民冲进核心庄，将大地主杜养和家20000多斤粮食一抢而光。第二天，灌云军警100多人搜捕分粮的干部群众，里级支部负责人前往镇江避难。当年天津大公报以灌云饥民夺粮为题做了报道，可见事件的不同反响。1941年，日伪占领里集街，抗日战争开始进入艰难时期。次年六月的一天，新安镇的日军和伪军彭彭部200余人到灌云县一区大拐围扫荡，滨海大队一个连在区乡武装的配合下奋起还击，战斗历时3天，毙敌10余人，伤敌30余人，伪团长彭彭在战斗中失踪。相近还发生了小里集战斗、西河新庄小垛阻击战、大洋庄战斗。旧俗云，纸糊的新安镇，铁打的大拐围，硝烟弥漫，枪声震天，历史恍如昨日。大拐围战斗旧址就在大河湾之北，我曾几次前来，印象颇深。旧址上有几户人家，屋基高爽，水沟在旁，杂树疏落，鸦雀惊飞。当时想要在此立一块大拐围抗日战斗纪念碑多好啊，将历史告诉将来。1942年6月28日，淮海区行政公署撤销东灌树办事处，成立灌云县政府，孙笃生任县长，县治设在李恒庄。为了适应斗争形势，中共淮海区党委决定以沿河为界成立灌东灌西办事处，又以陆塘河为界，河南划为灌一区，河北划为灌二区。灌一区设有里集乡，这是里集乡建制名称之始。同年9月，至里集区和同心区是以大河为界。1948年11月，灌云县全境解放，里集区随即并入了蜀洪区，里集和安围、河兴、陆塘、小垛为其属乡。1954年，安围、里集合并为里集乡，共计1524户，7000口。乱世已去，民心渐安，有田耕种，有家可居，人间岁月便是静好。艰难险阻，练就一身筋骨。中国著名的大红袍、迎客松两株大树，都是在岩石的缝隙间生长出来的。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更加挺拔傲立，生机勃勃，而成为国宝级的古树名木。和两棵大树一样，里集是在历史的缝隙间成长起来的，历经战火的洗礼，凝练了里集的内在精神，坚韧顽强。100多年来，从李彦斋等为代表的进步地主阶级和开明绅士，到帅海亭、刘永清、汤成玉、舒云、孙云清、张德香、李鸿银、吴方成、邹云龙、冯树同、汤锦章、陆冠昭、冯凡柏、孟小四、李蓬莱等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是他们引领着人们将里集的精神特质不断的铸就。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树环保之风，迎美好明天。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听音乐也是一辈子的事。好的音乐和最忠诚的朋友类似，永远安安静静守候在那里。快乐、欢笑、悲伤、忧愁，工作忙，也别忘记老朋友。
1: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洁净的空气，优雅的环境是我们共享的，每个人都应对环境保护尽一份义务。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俊耀四方。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工勺工快我带头。

这个暴打什么来着？暴打先成是吧？买杯果汁果饮啊，歇歇脚。可能走亲戚看长辈啊，很多朋友呢也喜欢拎上两箱印着百分百纯果汁的礼盒，觉得这个健康又体面啊。尤其是打着鲜榨呀，还有什么 NFC 纯果汁旗号的，不少家长呢就觉得那这个肯定比碳酸饮料健康，给孩子喝也放心啊。好像确实是这么个逻辑啊。那说到果汁啊，其实每次逛超市的时候都能发现，尤其是在那种冰鲜的柜台，就是那种半开放式的那种冷柜里边啊，经常会看到那种包装特别精致的 NFC 果汁。有的价位高，有的价位低啊。价位低的会觉得是不是在搞活动，因为有的很便宜，才八九块钱，这个比买水果还划算啊。有的时候就觉得哎，买回家尝尝看吧啊，当时还觉着捡着便宜了，顺手啊囤了一些放到冰箱里。结果最近呢刷了一些新闻啊，才发现这里面的猫腻还是挺多的啊。很多卖的特别便宜的 NFC 纯果汁其实是什么呢，在这个生产车间里啊，连一颗水果都没有，就意味着它这个过程里没有出现水果。嘉玲就想问大家，有没有买过那种十来块钱一大瓶的那种一升或者是1.5升的那种很大瓶的百分百鲜榨果汁啊？如果大家也买过的话，不妨给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发来留言信息，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

就最近这段时间嘛，这个新闻啊，说是河南多家 NFC 果汁生产车间竟无水果啊，这个新闻真的闹得沸沸扬扬的。有记者呢就实地暗访了河南多家饮品代工厂，发现呢不少打着鲜榨、百分百果汁、NFC 果汁旗号的产品啊，生产车间里既没有新鲜水果，也没有鲜榨设备。所谓的鲜果冷榨呢，全是靠水加浓缩原浆勾兑出来的。那么厂家呢，这个在无意当中也透露啊，说就卖几块钱的价格，根本不可能用鲜果现榨，全是靠在包装标签上玩文字游戏，打擦边球。

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假 NFC 果汁它到底是怎么忽悠人的？那真正的 NFC 和浓缩果汁到底有什么区别啊？怎么挑才？

能不踩坑呢？在节目当中啊，这个尤其是夏天爱喝果汁的朋友可得认真听了啊。我觉得这样的新闻出呢，可能会有些这个真正的 NFC 果汁的生产企业啊，多多少少会受到牵连，因为很多消费者一听啊，这个 NFC 果汁全是这个假的，没有鲜榨的啊，那大家一股脑的一棒子打死啊，这样的朋友也不在少数啊。但是怎么说呢，咱们看问题还是得辩证的来看吧啊。先给大家还原一下这次曝光的事件始末啊，是怎么回事啊，可不是嘉玲空口白牙的说的啊。先是这个某地的电视台的记者呀，实地暗访了河南漯河的多家饮品代工厂，进去之后呢就惊呆了啊，这个整个生产车间闻不到一点水果的香气，看不到一筐新鲜水果，也没有鲜榨的这个生产线，车间里堆的全都是大桶大桶的浓缩果浆，生产的过程的就是浓缩浆兑水调味之后灌进瓶子里，包装上呢却印着大大的 NFC 鲜榨果汁100%纯果蔬汁。厂家呢是说啊，这个真用鲜水果榨成本下不来啊，他们的套路呢全都是在包装标签上，比如说把100% NFC 这几个字印得特别大，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但是字的排列呀、语序呀偷偷调换啊，打法规的擦边球。还有的是什么呢，正面写添加 NFC 原浆这个字特别大，背面配料表里边啊，水、白砂糖、浓缩果汁、柠檬酸、香精一样都不少，字印得特别小，不仔细看根本就发现不了。

那么这次被点名曝光的企业呢，有一家是海南的爱奇藻食品有限公司，还有一家河南赞漾饮品有限责任公司啊，这好几家。那么记者也查询了一下，这些企业也不是第一次出问题了。比如说这个爱奇藻食品啊，今年六月份就因为白桦树汁、凤梨汁、车厘子汁不是百分百纯果蔬汁，却故意在标签最显眼的地方标百分百，配料表呢也不如实标注，被罚没了11万多块钱啊。另一家赞漾饮品呢，今年五月份就连着被罚了3次，甘蔗汁、苹果汁都有问题，罚款加起来有14.4万。而且这两家公司之前呢就有过食品抽检不合格的记录，这就是属于屡教不改的情况了啊。其中呢有一款菠萝汁啊，线上销量高达几十万件，卖价呢比正经的 NFC 果汁便宜一半还多啊，好多人就确实是这样，看着有这几个大字儿啊，百分百 NFC 啊，看着有这几个大字儿就直接下单了。等买回来喝着不对劲儿，也可能没有多想，以为是不同品种的水果的差别。就像嘉玲啊，家里的小朋友呢喜欢喝那个苹果汁儿，也买过很多个品牌的不同的苹果汁，嗯，确实风味不太一样啊，但是想着都是鲜果原榨的，也没有太往心里去，想的就是可能是这个苹果的品种不一样啊。那现在这么说起来，我回家得好好研究研究这个配料表了。其实真的到咱们灌南也一样啊，不管是大超市还是乡镇集市上的一些批发部啊，或者是村口的小店啊，都能看到不少这种便宜的纯果汁，尤其是乡镇的一些小店啊，包装呢印的就是很鲜亮啊，印着大大的这个鲜橙啊、芒果啊，就这种水果的图案，还有加上几个特别醒目的大字，100%纯果汁啊，10来块钱就能买一大瓶，这逢年过节走亲戚啊，好多人都喜欢整箱整箱的往家里搬呢。尤其是入伏之后天气热嘛，很多家庭呢冰箱里会囤着几瓶，吃饭的时候倒一杯啊，冰霜解腻。还有的家长觉得哎，果汁有营养啊，夏天孩子不爱喝水，那就拿果汁当水喝。可要是知道这些打着鲜榨旗号的果汁，咱们生产过程中啊没见到一颗鲜果，全是靠浓缩将来兑的糖水，那估计大家心里都得犯嘀咕啊。你说我这个花了纯果汁的钱，喝的却是加了糖的勾兑饮料，不仅没补到多少维生素，喝多了还容易长胖坏牙齿，尤其是给孩子喝的，那真的是得不偿失啊。

聊到这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吧，已经陆陆续续的朋友们发来了留言信息啊。杰发来信息说，我经常买的 9.9 的 NFC 果汁难道都是这种吗？嘉玲想问一问你的这个 9.9 它的容量是多少，如果是很少的那种，比如说100毫升的150毫升的，大概还能往这个鲜榨上面凑，那如果是1.5升啊1升这种大瓶子，那大概率是踩坑了。你想一想嘛，现在市面上虽然说我们在水果店买到的都是零售价啊，但是批发价水果价位也不是很低。你想一想，嗯，一瓶果汁，咱们在家里边，嘉玲以前也在家里面榨过果汁啊，用当时是用两个橙子一个苹果啊榨出来都不满一个杯子，就是那种比如说咱们家里用的那种玻璃杯，那种长的玻璃杯啊，大概也在100到150毫升这个样子吧，就是是装不满的啊。想一想啊，150毫升装不满，是用这个纯鲜果来榨的，在市面上人家卖还得挣钱呢，对不对？还有各种其他的成本呢，除了这个水果的这个成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包材啊，对不对？还有人工啊，这个物流啊，就各种各样的成本加在里面，你可以算一算嘛，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一分价钱确实是一分货啊，不是说东西越贵就越好，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东西它是在一个合理的价格区间内啊，咱们再去买。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百年孤独啊，说这是不是算诈骗了啊？这不是误导了？哎呀，怎么说啊？这个明知不是纯果汁，还故意标100% NFC， 这本质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误导嘛，就是误导消费者，就欺骗消费者啊。还有朋友，有位朋友叫咸鱼啊，他说这就是故意的。还有100%纯棉也不是真的，不光是果汁啊，很多品类都喜欢搞这种100%的文字游戏，让人防不胜防啊。

0: 那么我们聊到这儿呢，啊，可能有些朋友就要问了啊，要发问了，这个 NFC 呀，这到底什么意思呀？那正常的纯果汁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嗯，那你说这些商家玩文字游戏，它是不是违法了？是不是违规了啊？这个怎么办呢？咱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慢慢说。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1: 灌南县扫黑办温馨提示：防范电信诈骗，牢记九个凡事。一，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二，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都是电信诈骗。四，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五，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六，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电信诈骗。七，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八，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九，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全民反诈，全民参与，请大家平时多多学习反诈知识，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一旦遭遇了类似诈骗手段，记住不转账才是硬道理。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打开收音机，遇见生活家，
2: 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新话题，每个话题都值得好好聊。
1: 不管你想聊点啥，是让人纠结的小问题，还是能让人开心的新发现，我们都在这儿陪你聊。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刚才呢，我们关注到的朋友说啊，这个一直以为 NFC 就是纯果汁的意思啊，所以从来没有细看过配料表。我想很多朋友就是这样啊，有些朋友呢可能他也看，但有的时候会犯懒嘛，对不对？尤其是着急的时候啊，就看到这个包装上有 NFC 啊，百分百啊，就默认是好东西，根本分不清里面的门道啊。今天呢，咱们先给大家再把这两个基本的概念再聊一聊啊，以后呢买果汁一眼就能够看出到底是什么成分了啊。先来说这个 NFC 果汁， NFC 果汁呢，它其实吧，怎么说呢，它是一个英文缩写，它的全称叫非浓缩还原果汁。非浓缩还原果汁，明白什么意思呢？说人话就是这个新鲜水果直接压榨杀菌之后装瓶啊，中间没有浓缩再加水复原的步骤。按照国家规定啊，正经的 NFC 果汁的配料表里面只能有水果或者果汁，不能加水，不能加浓缩浆，更不能加白砂糖啊、香精呀这些添加剂。简单来说， NFC 果汁就是鲜榨出来的，只是做了杀菌处理啊，能放的稍微久一些。和它相对应的就是 FC 果汁了，也叫做浓缩还原果汁啊。这个做法就是先把水果榨成汁，高温浓缩成浓浆，运到工厂之后呢，再加水兑回原来的浓度，这个装瓶销售。所以说这个 FC 果汁的配料表里一般就是浓缩果汁加水，这个是合规的啊，人家是已经标注了，人家是浓缩还原果汁，就明白告诉你，我就是这样一个流程做出来的，所以这不算是造假，就只要生产厂家啊能够如实标注就可以了。其实咱们平时经常喝的很多瓶装的橙汁啊、苹果汁啊，大多都是 FC 浓缩还原的，价格便宜，口感也稳定，只是这个新鲜度和风味呢比 NFC 差一些啊。就是一个是直接榨的，一个是先浓缩了再兑水的，工艺不一样，这个成本和价格也差不少。本来吧，这两者呢各有各的市场，没有人说 FC 果汁不好，但就坏在有些商家啊，用这个 FC 浓缩浆勾兑的成本，却标着 NFC 的价格和名号啊，挂羊头卖狗肉，赚黑心钱。

那么除了直接冒充更常见的套路呢，就是玩文字游戏打擦边球啊，当然这个现象可不仅仅局限在果汁范畴啊。刚刚有朋友留言就说，其他的比如说百分百纯棉，这个就是在玩文字游戏。咱话说回来，比如说包装正面用超大字体写添加 NFC 原浆啊，就会让你误以为整瓶的都是NFC 果汁，但实际上可能只加了百分之几的NFC，剩下的全是水、浓缩汁和糖。还有的呢，把这个百分百这三个字印的特别大，后面呢跟着小小的果汁含量，你不仔细看呢，就以为是百分百纯果汁，但实际可能只有30%、50%哈这样一个比例。

那么这种做法呢，就是故意让消费者对产品的真实成分产生错误认知，这就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严重的就构成消费欺诈。那么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是可以退一赔三的啊。专家呢解释的也比较直白，就是只要你看到这个配料表里面有水或者是浓缩汁，正面它就是不准出现 NFC 三个字。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不能总是让消费者拿着放大镜去找真相，拿着计算器去算含量。NFC 啊，不是贴在廉价浓缩还原上的美颜滤镜，它是只有真工艺才配拥有的身份证。我觉得这个还说的特别在理啊，食品标签呢本来就应该清清楚楚的告诉消费者里面是什么啊。早些年呢，很多食品它没有，很多这个商品吧，它没有说完全把这个成分啊，或者是工艺啊，打在这个标签上啊。那么随着消费市场的完善啊，国家政策的一个进一步的完善调整，慢慢的也规定了，尤其是像这种食品标签啊，就应该把这个成分啊、配料啊，都打在这个里面啊，就是消费者能够知道我们买的东西、商品啊，里面都是一些什么东西啊，都是一些什么成分。但是现在呢，本来是这个好心出发啊，但是现在好像成了商家们玩心眼的地方啊。这个把消费者逼的呢，个个都得学会看配料表、研究法规，这样的现象本来就是不正常的。不过呢，也有个好消息啊，市场监管总局的食品标志监督管理办法从2027年3月就要正式实施了。里面呢就明确规定啊，预包装食品的标签不能欺骗误导消费者。那么至于具体怎么界定啊，怎么说算这个欺骗和误导，肯定也要在这个管理办法实行之后来做进一步的一个明确吧。到时候我们一定是能够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变化的。但总之，我想以后玩这种文字游戏的套路肯定是会越来越难钻空子的。你说大家踏踏实实的把产品做好不好吗？只要你的东西足够好，不是那种溢价特别高的这种商品啊，消费者还是愿意为之买单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的留言信息啊，关注到周啊，他说呢，都说要看配料表，但配料表就一定对吗？一定严格遵照执行吗？这个确实是很多朋友担心的问题啊。你说连标签都敢造假，那配料表的可信度就打了折扣，所以咱们才更要学会分辨，不要只看这个大字宣传啊，就是用我们正常的逻辑来判断一下这个东西它的价位，按你考虑它应该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价位啊，不要总是想着低价捡漏。低价捡漏这个事儿吧，不是说没有概率发生，但是说只能说频率或者是概率会比较低啊，尤其是那种价格低的离谱的，大概率还是有问题的。来关注一下小凯说，有没有可能鲜榨和百分百都是商标？这个还真说不定了，有些商家钻这种空子，把这种词语注册成商标，规避监管，真套路太多了。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来这个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啊，平时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会特意看配料表吗？都踩过哪些类似的坑呢？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吧，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分享完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这个事件的最新进展，还有咱们普通人买果汁到底应该怎么挑选呢？

0: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到这里啊，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能够吃得放心，喝得安心啊，不用处处提防商家的套路。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回来进行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个事件的最新的这个后续的情况啊，还有一些非常不错的果汁的选购技巧。
1: 这多么狼狈，
2: 一天天，一年年，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4: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3: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5: 生活里的话题有千万种，可能是大家都在聊的热门事儿，可能是你关心的健康圈，也可能是困扰你的小烦恼。
4: 不管是哪类话题，我们都想和你一起说实在的话，找有用的答案。
5: 生活家，聊你想听的，说你关心的。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在节目的前半段呢，咱们聊了聊假 NFC 果汁的很多的套路啊。可能有些朋友说啊，那就没人管了嘛，尤其是像这种啊曝光了都没有人管吗？商家会不会就这么不了了之啦？你看前面咱们说的这几家企业啊，都是这个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问题了，是吧？那大家也可以放心啊，这次事件发酵之后呢，当地监管部门已经第一时间出手了，是这个当地的市政府食安办啊，当天就响应了，组织市场监管啊、公安这些部门呢，直奔五家涉事企业去调查处置。目前已经有两家企业正式立案，剩下三家呢还在深入调查。其中啊，这个赞漾饮品啊，还有洛河深农生物科技这两家，已经被认定涉嫌标签虚假标注啊，依法立案调查，同时责令立刻下架召回全部违规产品。当地呢也说了，接下来会在全市啊开展饮料行业专项整治，对虚假标注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零容忍，发现一起严惩一起啊，绝不姑息。

那么除了查处涉事企业呢，当地还要做警示教育和行业培训，让所有食品厂家都引以为戒啊，不能再动歪心思了。虽然说这个事件呢发生在河南，但我觉得对于全国的食品行业都是一次警示啊。我像咱们本地啊，这个也是会加强同类产品的抽检，守护大家舌尖上的安全的。当然监管整治是一方面啊，咱们普通消费者呢也得学会分辨啊，不能总等着曝光吧啊。专家呢就给大家介绍了几个特别实用的选购技巧，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这样的几条啊，这个对照下来你就能避开绝大多数的加果汁啊，也很简单，没那么复杂。第一招呢，就是先分清品类，到底是果汁还是饮料。就买的时候先看一下包装上的产品类型，正经的纯果汁呢会明确标 NFC 果汁或者是 FC 果汁，凡是写着果汁饮料、果味饮料的，果汁含量只要不低于 10% 就达标，本质呢就是带点果味的糖水，营养和纯果汁差远了。但是就是可恨嘛，有些商家他把这些字儿啊，就什么果汁饮料、果味饮料这几个字儿印的特别小，然后相对应的把那个什么100%NFC 果汁这样的这个字啊印的特别大，好多人买的时候不注意啊，就看着包装上有这样的字儿，或者是有水果的图案，就觉得是纯果汁儿啊，买回家喝了才发现是小甜水儿，这就是没分清品类啊。这个当然有商家故意引导的一个情况吧，那也存在着我们自己没有看清楚啊，所以这个小字儿咱们还是得看清楚啊。第二招呢，就是细看配料表甄别真假，这个也是非常核心的。哪怕你这个包装搞得天花乱坠的啊，只要一看配料表，原形毕露，是吧？但是提一句啊，如果有一些这个果汁啊，它这个配料表都没有的话，就劝你不要买了这样的啊。真正的 NFC 果汁呢，配料表里面只有水果，没有水。真正的 NFC 纯果汁啊，配料表里面只有浓缩果汁加水，也没有别的。只要这个配料表里面出现白砂糖、果葡糖浆、柠檬酸、香精、防腐剂这些啊，哪怕这个正面写的再好看啊，也不是100%纯果汁。所以大家不要嫌麻烦啊，翻到背面看一眼配料表，几秒钟的事儿就能避开90%的坑了。第三招呢，就是我们可以核查一下果汁含量，别被概念营销给忽悠了。就是有很多产品呢，它会写含 NFC 果汁，或者是添加 NFC 原浆，听起来很高级啊，但实际上可能只加了一点点。我记得之前有一个什么柚子汁啊，里面添加的柚子汁的含量是非常非常少的，但是就是这个包装嘛，吸引了很多人，也是市场上卖了很多的货啊。所以说我们呢，这个一定要关注一下包装上的果汁含量的标注，看看具体占比多少。如果说只吹啊添加 NFC， 但是又不写不告诉你加了多少，那基本就是蹭概念的，别卖。就可能加了有没有一瓶盖的量呢，就是会加的非常非常的少啊。那聊到这儿呢，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要和大家聊一下，就是很多人会觉得 NFC 果汁，因为它卖的贵嘛，所以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它是不是会比 FC 果汁更好呢？营养更高呢？其实不一定啊，就是这两者的营养呢，没有绝对的高低之分，核心呢是要看水果原料和工艺，就像什么呢？就像鲜牛奶和奶粉的区别，只是新鲜度有差异啊，不是天差地别的品质差距。像这个 FC 果汁在浓缩的时候会损失一点营养， NFC 果汁杀菌存放也会有少量损耗，所以咱们也不用盲目追捧贵的 NFC 啊，根据咱们自己的需求和预算去选就行了。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花了 NFC 的钱买到的却是 FC 勾兑的假货啊，那才是真的亏呢。
其实呢，我们也不是说，推荐大家经常喝果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果汁啊，它即便是鲜果榨的啊，这个含糖量也比较高的啊。就像前面嘉玲说的，我用了这个两个橙子，一个苹果，榨了不到100毫升的这个果汁，你想。

0: 在食品上基本是不会错的，价格远低于正常成本的肯定是有些什么猫腻的。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朋友吴啊，他说但是也不能什么都贵买什么吧，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有道理啊，还是要整治好，不然整个社会呢都没有诚信了，就是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更要靠监管守住底线，才能够让大家不用处处设防嘛。辛吉说的，价格那么便宜，反正我是不相信里面有果汁的。是，你要说大家都没有这个数吗？肯定或多或少的心里边都会有这个数。那么便宜，你想一想，一瓶橙汁给你卖个六七块钱的，然后呢，我们这个橙子一斤多少钱呢？一斤又能有几个橙子呢？是吧？这个完全用橙子榨出来的果汁，那一瓶成本，光这个橙子的成本就得多少呢？咱不提零售价，就提批发价吧啊。批发价那也不可能有这么便宜啊，就是很多人就是什么呢，心里也有数，就是抱着侥幸心理，觉得万一真的捡便宜了呢，就好多时候都这样的心态啊，最后反而容易踩坑。那么其实不光是果汁啊，咱们日常买食品啊，或者是买其他东西，也有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文字游戏和消费陷阱啊。所以咱们下面会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再来和大家梳理一下一些避坑的好方法。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4: 生活里的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找个人聊聊就挺好。
5: 生活家不挑话题，咱们接着唠。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

在广告之前呢，咱们说了这个果汁的选购方法。其实举一反三呢，咱们平时买零食啊，买牛奶啊，买比如说调味品啊、调料什么的，很多套路都是相通的。那下面呢，也给大家总结几个通用的食品避坑的小技巧，以后买东西可以

照着啊，照着来操作，少花冤枉钱也能吃得更放心啊。那第一个技巧也是不要只看正面的大字，重点要看背面的小字。当然可能对于一些中老年朋友啊，眼睛有点发花的朋友有一些挑战啊，那咱们就随手把这个老花镜给带着嘛啊。反正这逛超市也不会花很久，也不是让你从早到晚都把这个镜子带着是吧。商家最常用的套路就是把最吸引我们的卖点啊，用最大的字印在正面，比如说100%零添加啊，纯天然鲜榨。但真正的配料表、产品类型啊、含量标注都是用最小的字藏在背面的。所以就是咱们以后买东西呢，不要光看正面的宣传啊，可以直接翻到背面看配料表和产品标准号，这才是产品的真实身份。宣传的包装的再好听再好看啊，配料表里一长串的添加剂那就是忽悠人的。也许这

另外呢，记住一个原则，配料表越短往往越纯粹啊。如果说你追求的是那种添加量少或者是零添加的食物的话，那一定要选配料表少的。尤其是这个配料表，它的这个排序也是有讲究的。什么讲究呢？它的排序是按照含量从高到低排序的，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含量最多的。如果说你拿到一款果汁啊，这个配料表第一位是水，第二位是白砂糖，那后面其实也就没必要看了，那就是它就是一个小糖水小甜水，别指望有多少水果成分了。像纯果汁啊，或者是纯牛奶啊，纯酸奶啊，纯酸奶这款这类型产品，大家也得睁大眼睛仔细看了，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酸奶类的产品啊，它也会有很多的添加剂啊，尤其是这种糖类的添加剂会比较多，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但是如果它就是纯粹的那种纯酸奶，一般说实话，纯酸奶如果是纯的话啊，没有什么添加剂，添加其他东西的话，其实口感不是很好，你会觉得太酸。不好喝，但是它就是会更健康一些啊。所以像这种纯度比较高的产品，配料表一般都很短，就是一两样东西，就是配料表越长，添加剂调味剂就越多，加工度就越高。

再一个呢，就是要碰到这个太便宜的东西啊，还是要多留个心眼啊。不管是什么产品，它都是有成本的。如果是归类到食物当中，你像这个鲜果呀、鲜奶啊、好原料啊，都要钱啊。有些这个，比如就拿果汁做比方吧，有些这个果汁，比如说人家用的是什么好的水果啊，比如说葡萄汁儿，告诉你用的是阳光玫瑰。你想想现在市面上阳光玫瑰多少钱一斤吧，把它用来榨果汁，那这一瓶得多少钱了。所以说如果一款产品价格远低于正常成本啊，要么是原料偷工减料，要么是标签弄虚作假，大概率就是有坑的。就像我们说的这个 NFC 果汁，正常鲜榨的，咱们就谈普通的水果汁吧，它的成本一瓶就得好几块钱呢，再加上包材啊、运输啊、物流、人工啊，就各种样，卖几块钱一瓶不可能盈利啊，不用想都知道有问题啊。咱们过日子想省钱，精打细算是好事儿，但是不能只图便宜，尤其是入口的东西啊，安全健康最重要了。再来说到下一个技巧，就是如果买到假货，买到虚假宣传的商品啊，可能价格不是很高，也就几块钱吧，就有的时候很多朋友自认倒霉，不要这样啊，不要觉得犯不上折腾，其实不是钱的事儿，咱们是不能纵容这种造假的风气。如果说咱们买到了这种虚假标注的果汁或者是其他的这种问题食品啊，一定要记住保留好购物小票和产品，直接打12315热线投诉，也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因为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确认是消费欺诈的，可以要求退一赔三，最低赔偿500元啊。咱们自己的权益要自己争取，投诉的人多了，商家才不敢随便造假，那咱们的消费环境也才会越来越好啊，这是一个正循环的过程啊，所以希望大家都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

现在呢正值假期哈，又叠加上夏天啊，很多朋友这个吃完晚饭可能喜欢出门散散步啊，那逛一逛这个恒济广场呀，逛一逛我们悦来集的夜市啊，或者是路过冷饮摊买瓶冰饮啊，我们与其呢买那些花里胡哨的玩文字游戏的勾兑果汁啊，其实我觉得不妨尝尝咱们本地的新鲜的瓜果，都很不错啊，有梨，有这个葡萄，有这个西瓜，还有好多好多呢，嘉玲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个又新鲜又健康，是不是？所以这个过日子吧，就是得明明白白消费，不要被商家的噱头牵着走，吃得放心，喝得安心，比什么都强啊。其实说回这次的 NFC 果汁事件啊，我觉得还是挺让人感慨的啊。你想从因为这种宣传上的噱头呢，真的不只是在食品领域啊，又要说回到那个百分百纯棉了，不全是棉啊，到零添加，不是真的棉没添加，甚至可能它就是这个商家注册的一个商标。我们之前的一款这个调味品，我记得好像就是被曝光这样一个套路啊，就是再到 NFC 果汁没有水果。你会发现现在的这个消费环境到底怎么了呢？我们消费者好像一直都在和商家在玩文字捉迷藏，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东西啊？本来买东西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你现在逼得大家都得懂法规，都得会看配料表，都得能识别套路，就是买东西这个事儿就还挺累的，是吧？所以希望这个大家都能够关注到这一点吧，并且积极为之行动起来。当然好在现在的监管越来越严，法规也越来越完善，从明年开始新的食品标志管理办法实施啊，这种钻空子的空间呢会越来越少。当然我们还是希望所有做食品的商家都能明白，靠玩文字游戏造假糊弄消费者赚的都是快钱，是走不长远的，踏踏实实的做产品，诚诚实实的做标注，才能赢得消费者的信任，那这个生意才能做得长久嘛，对不对？大家伙儿平时买食品会不会特意看配料表呢？有没有踩过这样的坑呢？那节目的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啊，这个夏天天气比较热，不管是喝的还是吃的啊，都容易变质。咱们买的时候不光要看配料表，也要看一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啊。入嘴的东西多上点心，健康比省钱更重要。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07生活家的全部节目内容啦，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嘉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1: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0: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12:00，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菌业新标杆。
3: 我说，
4: 娓娓道来，
3: 你听，
4: 津津有味。
5: Magic Radio，
4: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在哪儿啊？打开呀、啊，哪儿集合？几点了？咋买呀？你点吧，我都行。放哪儿了？在哪儿啊？

FM 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0: 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1: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听音乐是一个人的隐私，你知道你的同事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和谁谈恋爱，但是你不知道此刻在他的耳机里是什么音乐，不知道他的最爱是哪一首。今天你最爱哪一首？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

0: 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贯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从田间到舌尖，贯南菌菇自然鲜。
1: 风的速度每秒30米，音速传播每秒340米。想要你的品牌传播得更快，选择比风速传播更快的调频，90.7兆和魅力广播，品牌传播比你想象的更快。品牌专线0518-8322-6907，0518-8322-6907。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

0: 1万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魅力广播相伴你。

0: FM 90.7，从灌篮起飞的最美声音。
1: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2: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0: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呀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洁净的空气，优雅的环境，是我们共享的。每个人都应对环境保护尽一份义务。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喜欢距离的美感，有了距离才有了期待。就像上班时期待度假，离别时期待重逢，听广播时期待电波那一端的心意相通。今天你期待了吗？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2: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俊耀四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美好生活，音乐相伴。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美好的下午时光，我们又如约而至。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午后，大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或者想要分享的歌曲，以及想要送出的祝福，都是可以在抖音号里边搜索我们的抖音官方账号冠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大家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冠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我们的公屏上进行留言分享，把今天下午想要推荐的歌曲，想要分享的歌曲，或者您近期单曲循环的歌曲，都可以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的。当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除了听歌赏歌之外，还可以送上美好的祝福。如果您近期想要对身边的朋友、爱人、亲朋好友等等等等啊，送上美好的祝愿或者祝福语的话呢，也是可以将您美好的祝愿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我们在抖音直播间，同时也会在收音机的平台给大家的美好祝福送出去。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今日份的开心和快乐。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下午的歌曲点播情况。我们的探案王者呢，点播了一首阿妹的《听海》；神探宝宝点播了一首孙楠的《刀剑英雄》；我们的甜妹点播了一首萧清月的《如果花开有声音》。没有问题，我们稍后呢，一一的会给大家安排。当然我们在观看节目的同时啊，一定要首先把我们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分享出来，因为会随着大家点播的歌曲越来越多啊，如果你当时忘记的话，现在忘记的话呢，我们想起来再点播的话，可能就会排到很靠后了。所以呢，此时此刻的时间，大家就要把自己最想听的歌曲啊，最想分享的歌曲，或者您近期单曲循环的歌曲分享到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那还是那句话，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不要忘记点点赞，点点赞，点点赞，点上关注，加上点赞啊，关注我们的直播间，不迷路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分享今天下午点播的歌曲了啊。我们的探案王者宝宝点播了一首张惠妹的《听海》，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Hey, today is gone.

好的，一首来自探案王者点播的张惠妹的《听海》，一首非常经典的且大家都熟知的一首歌曲哈。那这首歌曲呢，在 KTV 里边啊，相信也是点播率非常高的一首歌曲。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啊，这个我在曹营这位朋友啊说，来一首海来阿木的《别知己》，没有问题，我们稍后给大家安排啊。那这位朋友应该也是一位新的朋友吧，给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我在曹营宝宝，给我们点上关注啊。点上关注的话呢，我们每次开播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及时的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歌曲点播了啊。我在曹云宝宝没有问题，我们稍后给你安排啊。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神探宝宝点播的，来自孙楠的《刀剑英雄》。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我们一首神探宝宝点播的来自孙楠的《刀剑英雄》的影视版呢、啊，播送完了，送给我们的孙楠，送给我们的孙楠宝宝、神探宝宝，以及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关注一下。我在曹颖啊，说点上了，下一首就播放啊，再不放《新港大道》拐弯就多个嘞。那这侬啊，给你插个袋啊，下个一首曲应该是甜美的故事啊。那不知道甜妹现在有没有在线的收听啊？甜妹，我们要不要给这个我在曹营这位小哥哥插个队啊？因为再不插队的话，他这个马上古拿新港那个多乖个弯呢，他就多个了，他就听不多久顾着了。你点的是一首来自海莱阿木的《别知己》啊。那下面的时间呢，先给你播放这首歌曲啊。

好的，一首这个来自海莱阿木的《别知己》啊，送给我们的我在曹颖宝宝啊，是不是这个时间点正好听完歌曲也已经到家了呢？夏日炎炎呐，三伏天已经开启了，是不是？我们外面比较闷热一点啊，希望大家在外出劳作的同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是甜美的点播的萧清月的《如果花开有声音》。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那首甜美点播的萧清月的《如果花开有声音》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也感谢大家点播的歌曲。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大家此时此刻这个时间呢，依然可以通过在抖音号里边搜索我们的官方抖音账号管南综合广吧，来自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梦中人点播的《老人与海》送给我们的梦中人宝宝，同时也送给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大家此时此刻的时间依然可以在抖音号里边搜索我们的抖音官方账号皖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聊天啊。我们可以在直播间可以插插话聊聊天，是不是说一说我们近期的安排，或者分享分享我们夏日经常去的一些旅游的地方啊。当然此时此刻呢，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点播的歌曲，一会儿见。
1: 翻开尘封的相片，想起和你看过的那些老旧默片，老人与海的情景画面中你却依稀在浮现，然而地球另一边飞机带走了我。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3: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0: 树环保之风，迎美好明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灌南菌香飘四海，绿色健康迎未来。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4: 如果说了后悔，是不是一切就能倒退？回忆多么美。
1: 好的，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
4: 也不想了解
1: 来关注一下，比方啊，一打开车基本都是在放音乐，音乐类的节目不放音乐在做什么呢？是不是
4: 那么多累？
1: 那比方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当然也可以点播出来给你播放啊。因为我们这一档节目就是分享音乐、欣赏音乐的节目啊，对不对？那此时此刻的时间，大家依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号里边搜索灌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

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九这位朋友啊，点一首李玖哲的《夏天》。哇，这首歌也非常的贴合此情此景。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十一宝宝点播的李玖哲的《夏天》非常的适合啊，而且这首歌曲呢也适合在我们的这个海边去进行播放啊。那不知道今年的夏天大家有没有去看看海呢？来关注我们的比方宝宝，我们的比方宝宝可能比较喜欢听新闻类的内容比较多一些啊。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早高峰啊，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在每个工作日的上午的8点钟到9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是我们的早高峰节目。那早高峰节目呢，可能就会比较投我们的这个比方宝宝的口味啊，因为早高峰的一般节目呢会关注社会热点呢，包括一些实时的资讯会比较多一些，所以我们的比方宝宝可以去关注一下。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小二同学啊，我们的小二同学呢说，23号是他的生日啊，点一首梁文音的一首《遗憾的歌》送给他自己啊。他说，人生总有遗憾的时刻，把握当下，不留遗憾，说得非常的棒啊。后天就是你的生日了啊，提前也祝我们的小二宝宝年年有今事，岁岁有今朝，健康平安快乐。

幸福，好不好？我们就把这一首来自梁文音的一首这个遗憾送给我们的小阿同学，希望我们小阿同学以后的人生道路当中啊没有遗憾，好不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小二同学点播的梁文音的一首遗憾的歌啊，他要把这首歌呢送给他自己啊，因为23号呢就是他的生日了，他也希望自己人生总有遗憾的时刻，把握当下，不留遗憾。那我们再一次的祝福小二同学啊，提前祝我们的小二同学生日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好不好？身体越来越棒，吃嘛嘛香。再一次祝福我们的小二同学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对不对？那天一定要开心起来，是不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1宝宝啊，刚刚点播了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结果呢他又点播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来自孙燕姿的遇见。哇，这首歌曲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曲目了。留我人回忆寻福，那遇见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燕姿这个所有作品当中的代表作之一啊。那这首歌曲呢在我们的 KTV 里边的点歌量啊，包括点播率也是非常之高的。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不如就带着青春的回忆一起去品鉴这一首来自燕姿的遇见吧，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又是来自我们的十一宝宝点播的孙燕姿的《遇见》啊，这首歌曲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它也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那这首歌呢，当年一经发行的时候，相信大家对这个歌词当中的“向左、向右、向前看”这句歌词尤其的记忆深刻，对不对？那这部作品呢，我们刚刚说到了是燕姿最具代表性的音乐作品了，其清新的音乐风格呢，使得燕姿原本具有穿透力的声音摇身一变竟显得如此的淡雅，而且呢还透着淡淡的哀愁，也是一首怎么说呢，不能说太悲情的一首这个爱情歌曲吧，就是这首歌当中呢透着淡淡的忧伤，对不对？没有那种大声的嘶吼、大声的哭泣的那种感觉，就是让你感觉到你听下来之后怀着淡淡的忧伤的一种感觉。所以呢真的是一首非常经典值得推荐的歌曲啊，也谢谢我们十一宝宝的再一次的点播。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小马哥点播一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啊。小马哥两天不见了，是不是？应该有三天不见了。我记得上个星期五在，对不对？然后周末、周六和周日啊，然后休息。星期一昨天我们可能在忙，是不是？那今天呢，我们的小马哥点播了一首来自郁可唯的《路过人间》。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非常治愈的歌曲《路过人间》啊，相信大家都听过这首歌曲。那么在筹备同名专辑《路过人间》的过程当中啊，郁可唯呢也是希望通过该专辑的作品，让听众了解到他内心真正的这个音乐的模样啊。那么在丰富人生阅历的同时呢，用音乐表达出对人生的思考、成长与转变这三个历程啊。那该曲呢原名叫做《天真有爱》啊，那经过他的团队的打磨呢，最后已经决定啊，就是跟这个专辑的同名啊，就是《路过人间》作为这首歌的同名曲了。那么在歌曲《路过人间》当中呢，郁可唯用歌声描绘出了人生际遇当中的各种情绪啊，体悟生活当中的每一场的相聚与别离。所以呢，很多人会在 emo 的时候啊，去听这首歌曲，觉得非常的治愈啊，因为本来郁可唯的声音就比较轻柔啊，非常的治愈人心的一种声音。那么此刻呢，时间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下午的15:25了。我们在今天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送一首歌曲给大家，也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歌曲啊，也是我们的王菲啊，在春晚上唱的一首歌曲，叫做《世界赠予我的》。

伴随着王菲的这一首非常治愈的歌曲《世界赠予我的》，我们今天的907音乐下午茶节目到此就接近尾声了。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2:30到3:30的时间，会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欣赏音乐，鉴赏音乐。当然灌南综合广播907还有其他的一些非常好的节目啊，比如说我们在接下来的5:30到6:30的时间还有晚高峰的节目啊，在第二天早上的8:00到9:00呢还有早高峰的节目，我们大家都可以尽情的期待啊。愿他那喜欢不同的内容的节目的朋友们呢，可以准时的收听喜欢的节目的时间段。那今天的907音乐下午茶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雨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0: 午茶时间到了，休息一下，好好享受生活哦。我是杨丞琳，下午四点在这里陪伴你。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菌业新标杆，
3: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洁净的空气，优雅的环境是我们共享的，每个人都应对环境保护尽一份义务。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3: FM90.7，从灌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晚高峰。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时间呢也是来到了17:31，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在907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热点，在节目的最后时段呢，也会跟大家来说一些生活趣事哈。也希望在907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能够给大家送去一份欢乐。这个时间段呢是很多朋友的下班时间啊，下班之后不知道各位听友们有什么样的安排呢？来说一说你今天的工作感受，有没有遇到什么开心或者是烦恼的事情呢？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或者是大家来聊一聊今天晚上下班之后哈，晚餐准备怎么吃呢，或者是下班之后的一些安排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在这个时间段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你听节目的状态哈。可能有一些朋友呢，这个时间段也是在下班的路上哈，下班的比较早。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呢，这个时候也是正在整理一天的工作哈，准备下班。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首先要跟各位听我们聊到的一个是什么话题呢？就是关于夏天开空调的事儿哈，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哈，觉得省一些电啊，在温度并不高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空调呢给关掉，等温度高的时候呢再开启空调，觉得这样呢更加省电。当然啦，一到夏天呢，开不开空调这个话题啊，也是成了不少家庭的争端。因为年轻的朋友哈，更喜欢凉爽舒适，这空调一吹，那就是一整天。那有一些中老

0: 老年人却坚信啊，总吹空调不健康，身体呢也受不了。再热，咱们也得忍一忍。实在受不了，温度很高的时候再吹一会儿空调。就是这两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平时都听谁的呢？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就是最近呢，多项权威研究也是给出了一个颠覆认知的答案。什么答案呢？就是长期忍受高温真的会加速衰老。那更加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什么呢？就在近日，国家卫健委的发布会上，连一向讲究顺时养生的中医专家都公开劝大家，天热就要开空调，硬扛高温对健康是毫无益处。在生活当中啊，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就是家里的长辈啊，大家呢是能够有这样的感受啊，就会觉得温度不是特别高，我们可以扛一扛就扛啊，硬扛高温不开空调，顶多呢就是出点汗啊，能有什么危害呢？最近呢多项的研究都已经证实了高温对人体的损害也是被我们严重低估了。那硬扛高温对于我们的身体会有哪一些危害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就是，硬扛高温呢会让我们诱发代谢异常。那么在今年的6月份，中南大学科研团队在国际期刊《细胞》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对长沙342名外卖骑手进行了一整个夏季的持续跟踪。那么在分析了他们的高温暴露情况之后，发现哈，待在33.0度至36.9度环境当中的累计时间越长，那他们后续体重还有 BMI 以及腹部内脏脂肪面积增加的越明显。那么在长期暴露在37度及以上极端高温环境的人群，腰围和空腹胰岛素水平也更高。那这也就意味着长期待在高温环境当中，不仅会影响当下，更可能会持续削弱脂肪代谢能力。那之后呢，在面对高脂饮食的时候啊，是更加容易堆积脂肪，并且呢，一步步走向肥胖和代谢紊乱。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特别聊到了，就是硬扛高温对于我们的身体呢，是容易诱发代谢异常。那第二个危害呢，就是加速生物衰老。那么在去年，香港大学团队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气候变化》上的一项研究，也是纳入了近2.5万名成年人的数据。那也是发现啊，高温累计暴露量的增长，它会增加一个人的生物学年龄，其作用程度啊，甚至呢与长期吸烟或者是饮酒是相当的。暴露的极高温事件越多，他们的器官呢就衰老的越厉害。那具体表现为，受试者暴露的温度每升高1.3度，他们的生物学时钟平均波块0.023至0.031年，大概是8到11天。另外呢，总是硬扛高温还会增加中风的风险。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特别分享的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主任医师金平在该院微信公众号刊文介绍，大脑呢需要的血流量占心脏输出量的15%到20%，这耗氧量占人体全身的20%至25%，每分钟呢需要700到1000毫升的血流量，尤其在高温天气下，人体呢为了散热会努力 力把血液循环到体表，使大脑的血流量锐减，引起缺血的情况哈。那大量出汗呢，也是会流失我们体内的水分，如果说你补水不及时，就容易使血容量减少，血液粘稠，进而会形成血栓、堵塞脑血管，就是在双重打击之下，就会造成、缺血性脑卒中。另外呢，还有就是会损伤我们的认知能力。那么在2018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表在国际期刊《科学公共图书馆》上的一项研究发现，高温呢是会损害人的认知能力。那与待在空调房间里的人相比，长期待在高温炎热环境里的人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反应变慢、工作记忆变差的情况。另外呢，夜间高温比白天更可怕的隐形杀手。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就是总是硬扛高温对于身体呢有哪一些危害。刚刚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其实也是被很多人严重低估了。另外呢也是特别聊到了，就是很多人白天呢还能勉强开一会儿空调，毕竟要上班，对不对？那到了晚上呢就怕着凉，总是硬要关掉空调捂着入睡。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什么呢？夜间高温造成的伤害远比白天来得更加凶险和隐蔽。那么国际气象标准也是规定哈，夜间最低气温大于等于20度就称得上是热带夜。而在我国很多地区夏夜哈、是动辄25度甚至是更高的。那么医生呢也是表示哈、就是相比日间的高温，夜间高温呢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呢往往是更加关键。那夜间呢也是人体休整还有修复日间热应激损伤的一个核心时段。那夜间持续高温呢是会带来四重暴击，比如说增加死亡风险，还有就是加重心血管负担，另外呢还会破坏睡眠质量。其实这一点呢大家也是能够感受到，就是我们人体的舒适睡眠时间温度呢是在24到25度这样子。如果说热带夜高温呢它是会阻碍身体散热，直接造成我们出现入睡困难、睡眠变浅、睡眠总时长缩短，长期睡眠缺损它也是会持续损伤我们全身的脏器机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天热的时候啊，晚上啊你不开空调就是很容易睡不着的一个原因啊。这就破坏了我们的睡眠质量。还有就是在夜间如果说不开空调睡觉，就是在热带夜啊不开空调睡觉啊，没有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也是会脆弱人群格外凶险。就是会造成这些脆弱人群要格外注意啊，就是像老年人、儿童还有孕妇以及高血压、心肺疾病等等慢性病患者，体温调节还有热损伤修复能力偏弱，这也是热带夜相关疾症的一个高危群体。所以啊，刚刚在节目当中呢说了这么多，无论是白天硬扛高温还是晚上大家不开空调硬扛高温睡觉，那这些呢对身体其实都是不利的。所以在高温的时候啊，大家该开空调咱们还是要开空调哈。就是有的人怕的真的不是费电哈、而是吹出空调病。其实空调本身真的不是健康杀手，用错了才是。关于开空调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特别聊到的就是几个开法，其实大家呢是可以操作一下哈，这样呢才能够让自己吹得舒服，同时呢更加的安心。比如说大家呢可以巧用我们的空调模式哈，就是长期开制冷模式是容易出现室温降下来了，那空气依旧是潮湿黏 黏腻的这种情况，还会因为冷风直吹，温差过大，导致我们出现头疼啊、关节酸痛、受凉感冒。大家呢可以试试用除湿的模式啊，就是这种模式呢，它会自动调低风速，让空气呢缓慢经过空调蒸发器，那充分的凝结空气当中的水汽，降低空气的湿度，它不会吹出那种刺骨的冷风，就是室内的温度波动呢又非常小，体感呢相对来说也是更加的柔和。就是这个模式呢，其实我平时开空调也是这个模式哈，就是相对于冷风来说，除湿模式啊其实是更加让我们舒适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除湿模式温度调的稍微高一些，比如说在26度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房间里哈再放一个小风扇，那这个时候感受呢就更加的舒适了。就是当我们的室内湿度呢降到40%到60%，汗液可以正常的蒸发，这体感温度呢会直接降低2度到4度这样子。那这也是为什么潮湿天气我们开除湿不觉得冷，却浑身干爽通透的一个原因。其实一般来说啊，使用空调除湿模式建议大家呢不要超过2小时，更不要彻夜开启，以免因为空气过度干燥而危害我们的健康。所以夏天大家开空调这个模式呢可以多换一换哈，智能模式和这个除湿的模式呢咱们多换一换。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提到了，除湿的模式呢体感更加柔和，但是不要超过2小时。另外呢就是选对昼夜温度哈，就是日常空调温度呢建议大家还是设在一个黄金区间，26到28度这样子，白天呢25到26度，体感呢也是比较舒适哈。夜间睡觉呢，大家可以升至27到28度，也是避免后半夜比较冷。一到后半夜的时候呢，是到处找被子。刚回家打开空调哈，大家呢可以优先打开，比如说23度啊，能够让我们的室内呢快速的降温。就是30分钟之后，一定要记得把这个温度呢调回来，调到26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夏天开空调，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还要关注的就是风向呢，大家也要关注一下，潮上相对来说更加的制冷。还有就是我们要定时的开窗通风，就是到下午的这个时段哈，大家呢还是要把这个房间呢定期的开窗通风，就是你在上班的时候啊，咱们还是要把这个窗子呢该开一开哈，这样呢空气质量下降。如果说你这个长时间关窗开空调，就会使得空气不流通，空气质量下降嘛，就会容易引起比如说喉咙干呀、打喷嚏啊等等这些呼吸道不适。就是有一些朋友在办公室呢同样也是如此，咱们的这个窗户呢还是要适当的开一开。注意时常的换气啊，建议大家2到3个小时开一次窗，每次通风大概10到15分钟，这样呢保证我们的室内空气新鲜。说到这个空调啊，大家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关注这个费电的事儿哈，就是大家不要频繁的去开关空调。其实重启空调的耗电呢，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如果说你外出小于1个小时的这个情况啊，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关闭空调，这空调的温度呢调高1到2度就可以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就是硬扛高温，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都是不利的，包括夜间同样也是如此。因为在温度高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到夜间啊，温度晚上啊也是其实还是比较闷热的，所以这个时间呢，大家夏天的时候咱们该开空调还是要开空调，这高温天气呢咱不能够硬扛。那科学真的是一次次提醒我们，人体呢不是铁打的，真的经不起高温闷热。当然啦，这并不意味着要把这个空调呢开到最低，24小时紧闭门窗。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特别聊到了，科学的做法呢就是使用空调，该降温的时候咱就降温，该通风的时候呢就要定时通风，避免空调对着我们直吹，这才是对自己和家人的真正爱护。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在907晚高峰的路上呢，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热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行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0: 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广高峰。

好了，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希望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未来三天呢，雷宾港是多雷阵雨天气，25号到28号也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变化呢总体平稳，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左右。那今天白天雷宾港市呢是阴到多云的天气啊，尤其在午后的最高气温呢是30到31度，早晨的气温呢是22度左右。那么今天呢也是特别跟大家关注了一下未来一段时间我们雷宾港具体的天气情况哈。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地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的最低气温呢是24到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23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路况，因为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大家的下班时间。刚刚呢也是特别的关注了一下我们桥东跟桥西的主干道哈。桥东这边呢也是特别的关注了一下主干道，基本呢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桥东这边没有拥堵和车多缓行现象，桥西这边呢同样也是这样子哈。从路况平台来关注，基本呢都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是没有拥堵和车多缓行的现象，大家呢是可以放心行驶。好啦，在907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各位听友们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关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具体的路况信息。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啊，就是在夏天呢，很多朋友尤其到下傍晚的时候哈，就是被蚊虫给困扰。很多朋友在下傍晚的时候呢，就是会到户外去走一走、散个步哈，就是回来之后你会发现浑身满是包啊。在节目当中呢，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这也是连续高温叠加持续降雨，蚊虫也是迎来了爆发期。那最近一期江苏省白蚊伊蚊叮咬指数显示，在今年的第30周，也就是7月20日至7月26日，雷宾港呢是处于中等风险区，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啊，大家外出的时候啊，咱们是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护工作哈。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提到，在今年的第30周，就是在这几天啊，雷宾港呢是处于中等风险区，就是白蚊伊蚊的叮咬指数。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哈，大家户外活动的时候呢，尽量要穿长衣长裤啊。

裸露的这个皮肤呢，也一定要涂抹这个驱避剂哈，远离阴凉的氯化钙或者是灌木丛，还有小型积水容器集中的这一些场所。那尤其家居的这些环境呢，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去清理哈，自己动手清除我们屋里的一些积水哈，尤其在房前、屋后、阳台这些外环境各类容器积水。那家中呢，也要注意，关紧这个纱门或者是纱窗。那说到这种白纹伊蚊呢，它的繁殖力呢是非常强的，而且呢周期又比较短，只需要少量的积水，大概一周它就可以完成从就整个的发育阶段哈。就是控制蚊虫其实最有效的手段呢，并非是喷洒药物，而是彻底的清除积水的源头。就是尤其是住就是独家的那种小院哈、啊，有自己小院的这种房子哈、啊，大家还是要做好这种清理工作，要彻底的清除积水源头。大家要对比如说庭院呀、居所或者是周边环境呢，大家可以回去自查一下。如果说发现积水的话呢，还是要及时的去清理一下。比如说花盆的托盘或者是空调的接水盘。饮水机的接水盘等等这些地方，至少呢每周要清倒一次吧，避免积水留存。还有就是水培植物容器啊，这个时候呢也要关注一下，每周呢咱们换一次水，同时的清理一下植物的根部。如果说难以坚持，咱们还是建议大家改为土培。还有就是有一些院子里有废旧轮胎积水的，这个时候呢也要注意清理一下，可以送至废品回收或者是存放于室内。这露天放置呢应该进行打孔处理，以防积水。还有就是我们在室内哈、啊，像阳台地漏啊，这个卫生间角落等等这些容易积水的区域，咱们还是要保持通风干燥吧。另外呢，暑假也是我们外出旅游的一个高峰期，大家出门游玩的话，防护呢可千万不要松懈哈、啊，还是要穿好这个长衣长裤哈、啊。希望大家到户外活动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防蚊哈。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跟各位听友们分享一小段的歌曲，那么歌曲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
1: 灌南菌香飘四海，绿色健康迎未来，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菌耀四方。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4: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5: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热点。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们哈。孩子们呢，现在是暑假期间，那当然外出的机会呢也多了哈，但随之而来的交通安全隐患真的也让我们捏了把汗哈。我相信大家在街头上呢，也会看到一些骑着共享单车或者是摩托车的追风少年。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

家聊到，就是在暑假期间呢，他们的外出机会多了，但是随之而来的交通安全隐患哈、啊、也变多了。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一个让人心惊的话题吧。就在前一阵子，也就是在7月9日中午，扬州交警在视频巡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画面，就是在某快速路的隧道内哈、啊、三辆电动自行车正在车流当中穿行。大家都知道啊，城市快速路那是机动车的专属通道，速度是非常快的，非机动车闯入那无异于虎口拔牙。那更加让我们揪心的是什么呢？这三名骑行者不仅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还都是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那么交警呢立刻在当地的一个出口进行了拦截。那经过核实，这三名少年是从宝应坐高铁来扬州游玩的。那到了之后呢，各自扫码租了共享电动车，就这么贸然闯进了城市快速路。那现场真的可以说是险象环生。万幸的是什么呢？他们也是被交警及时的拦下。事后啊，民警呢也是联系了三名孩子的监护人，对孩子们进行了严肃的交通安全教育，并且让他们现场签订了安全出行承诺书。听到这儿啊，可能有一些家长朋友会说啊，孩子呢就是贪玩，骑个车而已，有那么严重吗？朋友们，这真的绝不是危言耸听。那根据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32条也是明确规定，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应当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应当年满16周岁。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年龄限制呢？因为未成年人的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就是对危险的预判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它是远不如我们成年人。那共享电动车速度又快，车身呢又非常轻，一旦说遇到突发情况是很容易失控，更何况那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孩子哈、啊、闯入快速路不戴头盔，更是把生命安全当成了儿戏。暑期呢本来是孩子们放松身心探索世界的美好时间，但是绝不能以安全为代价。所以呢在这里也是特别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在暑假期间呢，咱们还是要履行好监护责任哈、啊，妥善保管好家里的电动车钥匙。就是你会发现大一些的孩子哈、啊、还是比较喜欢骑着电动车到处去溜达的，尤其是4、5年级的小朋友，初中生的孩子，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哈，大家呢也要关注孩子是否私自扫码租用共享电动车。就是我们要告诉孩子交通规则呢它不是束缚，而是保护我们平安回家的护身符。所以大家也一定要遵守这样的一个交通规则吧，就是未满16周岁，咱们坚决不让他碰电动自行车。骑车上路必须要配好戴好安全头盔，这不仅是法律的要求，更是对生命的敬畏。还是那句话哈，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也是希望每一位少年都能够放慢脚步，在安全的轨道上享受属于自己的灿烂夏天。

说到孩子呢，在这里还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就是有一些家长朋友呢是在外地工作啊，或者是打工。那么这个时候呢，孩子们暑假期间啊就会带到外地。那么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哈，就是最近呢，据高女士反映啊，她老家呢是江西的，目前呢是在杭州打工。就是原本暑假让14岁的儿子过去杭州玩，没想到孩子偷偷去纹了身。而且两条腿都纹满了，他也是质疑纹身店为什么没有核实孩子的年龄。那高女士也是称啊，纹身影响了孩子的求学质量。

0: 录，他说儿子呢作为体育特长生已经被老家的一所高中录取，他也是问过学校哈，就是学校方面呢建议在3年之内洗掉纹身，因为体育特长生以后呢是要报考体育高校，如果说露出两条大花腿那肯定是不行的。那高女士呢也是咨询了3甲医院哈，她称纹身呢造成了心灵伤害哈，并且呢后期洗纹身大概要10万到12万，每次呢洗纹身费用要1万左右，大概呢要洗10到14次。那关于纹身店是否有合适年龄哈，那么店老板也是告诉记者，高女士的儿子呢个子比较高，纹身师傅呢是疏忽掉了，当时师傅呢不知道他的儿子是未成年人，但是有要求其签署了一份承诺书。老板呢也是表示啊，高女士要求他赔偿20万元，他觉得不合理，他建议高女士走司法途径。记者呢也是把相关情况哈反映给了属地市场监管所，那高女士也是反馈市场监管部门联系了他，表示会先调解，后期呢根据情况该处罚的处罚，该调解的调解。虽然说孩子呢是带在身边了，但是呢可能还是因为平时工作忙碌吧，没有兼顾到孩子，所以呢孩子也是偷偷的跑去了纹了个身，硬生生的把自己的两条腿纹成了大花腿。真的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完了之后啊，真的是又痛心又愤怒啊。当然听完了之后啊，大家可能也会问啊，一句疏忽就能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吗？签了所谓的承诺书，纹身店就能够免责吗？答案呢也是否定的。那国家出台的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当中明确规定，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那对于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也就是说查验身份证那是法定义务，光凭长得高或者是一张形同虚设的承诺书，那绝对不能够成为违规操作的挡箭牌。纹身呢我们都知道它具有不可逆性哈，它可能也会成为孩子日后升学呀、参军就业的一个隐形障碍吧。那14岁的孩子呢，心智是尚未成熟，根本无法预判这种行为带来的长远危害。所以呢，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广大纹身店的经营者，咱们还是要守住法律底线和行业良知，千万不要为了生意啊，去毁掉一个孩子的一生。当然啦，在这里呢，也是呼吁广大家长朋友，暑期呢，咱们还是要加强对孩子的陪伴和引导啊，就是关注他们的心理变化，就是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的个性，什么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所以守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是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咱们都不要让一时的疏忽成为孩子一生的遗憾。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会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生活趣事哈，也希望在这个时间段呢各位听友们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换一个频道，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地址冠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 南京银行冠南。

0: 余杭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
2: 准备好了吗？

0: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最后呢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生活趣事哈。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下方呢来跟我分享，是不是坐等着开心一刻环节呢，希望在这个时间段哈，最后的时间段呢能够给大家送去一份欢乐。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呢搜索冠南综合广播907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给我留言，我也是能够随时关注到大家的信息。今天呢在开心一刻环节当中啊，跟大家聊一聊生活里的那些小意外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就是很多时候啊，打败我们的真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就是我们身边那些一本正经搞笑的家人，还有我们自己呢无处安放的社恐。先来说说一位朋友她的老公吧。这一天呢她跟我吐槽她老公，她说啊，她老公最近呢信誓旦旦的说要减肥，每天晚上啊都去楼下跑步。她心里想啊，哎呦不错啊，挺有毅力的。她说结果你猜怎么着，跑了3天她就不去了。我问她怎么着，她放弃了吗？我朋友说，她老公振振有词地回答她说，哎呀，楼下那家烧烤摊太香了，我怕忍不住，还是在家躺着更安全。好家伙，这哪是减肥啊，这是在进行热量防御战呀，是不是呢？
1: 这你别笑。
0: 要抵御所有外来的诱惑哈。她说还有一次哈，她让她老公去洗碗，结果呢她只洗了碗，只洗了碗，她把筷子跟盘子都放在水槽里面。我就问她为什么，她老公对她说，而且还是一脸无辜的对她说，你只让我洗碗呀，没说要洗碗跟，没说要洗筷子跟盘子呀。我朋友说，就他这执行力啊，要是用在赚钱上，咱家早就富了。觉得是啥呢？她说她老公会做蛋糕，有一次啊非要露一手，结果呢烤出来的是啥，烤出来的蛋糕呢硬得像一块石头。她还非常得意地说，这是我独创的石头蛋糕，特别有嚼劲儿，一般人还做不出来呢。我朋友说啊，这一般人做出来的是蛋糕啊，你做出来的那是建筑材料吧。哎呀，他跟我吐槽的事儿可多了，还有说到买酱油这个事儿。他说啊，有一次呢做饭啊缺生抽，让他老公呢买一瓶生抽，结果呢他买回来一瓶老抽。她就问她老公怎么买错了，她老公呢还理直气壮地对她说，哎呀都是酱油，颜色深一点更加入味儿，反正都一样用。
1: 这你别笑。
0: 哎呀，我朋友说，行，你说的对，反正炒出来的菜都是黑乎乎的，确实一样用。

哎呀，除了她老公，生活里呢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小插曲哈。当然啦，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分享你生活中的那些奇奇怪怪的小插曲。说到这些奇怪的小插曲吧，比如说上次啊，我朋友跟我聊到，他说自己买了一个自动感应的洗手液机。我可真的是佩服他，就懒到这地步了吗？还要买一个自动感应洗手液机。结果呢，他特别灵敏，就是有人从旁边经过，他就自动出洗手液。本来不想洗的，洗手液自动出来了，还不得不洗哈，就督促你洗手啊。他说不到一个星期，我那一瓶洗手液啊就被他给浪费完了。现在呢，我每次路过那个自动感应洗手液机，都得侧着身走，生怕他又给我加餐。说到加餐，一位同事啊，中午呢在公司趴着睡觉啊，梦见了自己在吃红烧肉。哎呀，这个梦可真香啊！他啃得正香的时候呢，突然被疼醒了。他说：“原来我咬到自己的舌头了，疼得我眼泪啊都流出来了。”他跟我分享的说，你说这梦吧，他也太实在了，就是连试吃的环节都给我安排上了，就是没给我留点面子。

当然啦，家里呢不只有老公搞笑啊，就是小朋友呢，那也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哈。再来聊一聊朋友家的女儿，她说呢，有一次她，女儿啊，趁她不注意，偷偷的拿走她的口红，在墙上画了一幅画。啊，大家都知道，一支口红不便宜啊。她当时气得真的要发火，憋不住了。她女儿特别委屈地说，妈妈，我就是想给你画一个漂亮的房子，然后让你住进去。我想那火瞬间就灭了。当时呢，她也只能安慰自己，这口红钱吧，就只当是交了母爱体验费吧。好啦，在今天的907晚高峰开心一刻环节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生活当中这种意想不到的惊喜或者是惊吓哈。但是仔细想想，这些瞬间啊，就是我们平凡日子里最鲜活的烟火气。好啦，也是感谢各位听友们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呢，又要跟大家说再会了。那907节目明天早晨8点到9点，907早高峰会继续陪伴大家，那晚高峰的节目就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喽，各位。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海关总署将介绍以海关工作现代化助力“十五五”高质量开局起步有关情况，下午“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将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1: 由烟台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明天将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我国东部海域执行海上卫星发射任务。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首型运载火箭，目前已经正式迈入常态化商业运营阶段。
2: 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明天在澳门开赛，除东道主中国队外，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及荷兰。
1: 最后呢，我们聚焦的是国际方面，第59届东盟系列外长会正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2号将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黎明演灵业代表责任编辑郭明，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生活中度。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China?
5: Yes, 厦门、北京、烟台。
6: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7: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6: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8: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6: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9: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6: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

0: 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七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1: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2: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3: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 1.9 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4: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 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6: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9: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6: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0: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1: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3: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2: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4: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2: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14: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5: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15: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16: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15: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

0: 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1: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2: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3: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4: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3: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5: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6: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8: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7: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9: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7: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0: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2: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3: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

0: 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3: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0: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

0: 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3: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最新获悉，当地时间21号午间，科威特北部民众听到巨大爆炸声。目前官方暂未就此发布任何消息。当地时间21号12:30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消息称，美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区域传出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暑期精品节目片单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分五大板块集中发布60余部精品力作，持续擦亮总台出品金字招牌，以满屏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传承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制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铁心向党、铁甲向战、铁肩担当的新时代风貌。中华和局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等节目汲取中华文化智慧，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 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勾勒欣欣向荣的幸福图景。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中国纪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记者今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灾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和中南部、北京东部、天津、山西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南部和东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西部、云南东南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西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

0: 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暑期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出游，那但凡带过孩子出远门的家长呢，多半都懂火车下铺的含金量，因为上铺或者中铺啊，孩子待不住还危险。近日一名女子发帖说啊，自己准备带4岁的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却一直呢被分配到上铺，那自己就只能取消订单，一天之内取消了3次，之后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不过好在该女子第二天继续尝试购票，那这次购买的是软卧，前2次依然被分配到了上铺，取消2次之后，在第3次终于如愿以偿买到了一张下铺。那平心而论啊，单日取消3次就限购的这个规则呢，初衷不是为了刁难乘客，遏制恶意的刷票选座，避免公共票源被反复的占用，那保护的其实是绝大多数旅客的购票公平。这套规则的底层逻辑完全站得住脚，但这个规则再公平啊，不该建立在忽略特殊群体合理诉求的基础之上。那带低龄儿童出行的乘客呢，想要下铺，他不是为了贪图舒适，是照顾孩子的刚需啊。狭小的上铺空间，家长既要稳住自己，还要照看好动的孩子，上下攀爬的不便背后，着实藏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当系统将所有取消行为一律归为恶意选座，是一刀切的将薅羊毛和真无奈混为一谈了。那目前的铁路系统已经为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下铺优先分配，可同样有明确出行困难的带娃家庭、孕妇等群体呢，尚未被纳入到优先适配的范围。而从技术层面看呢，购票系统本来是可以识别同行儿童的年龄信息，要实现精准差异化的分配呢，并不存在没法跨越的门槛儿，更多是规则设计的时候是不是愿意为了真实需求多留一份弹性。我们说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友好不是口号啊，它藏在每一次出行的具体的体验当中。好的公共服务呢，既要守住公平，也不忘关照个体的难处，给带低龄儿童的家庭多一点优先的适配，给合理的需求调整多几次容错的空间，在规则当中注入人性温度，出行之路才能够更暖更稳。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家里找过阿姨吗？这个过程是不是还挺费心的呢？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那今天商务部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多部委进行权威解读。目前我国家政服务业营收已经超过1.3万亿元，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人，但是呢，全行业的岗位缺口仍有2000多万人。好阿姨不好找，花高价买不到好服务，成为不少家庭的共同困扰。此次出台的19条措施，如何解决老百姓和从业者的极难愁盼？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1: 家政服务这事儿涉及千家万户，但说白了，老百姓最关心的就一个问题，能不能放心。这不，昨天出台的19条措施首先就从标准和服务规范上破题，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2: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标准有了，可消费者心里还有个疙瘩，

0: 我怎么知道这个阿姨靠不靠谱？这就得靠信用体系来把关了。在家政服务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商务部主导的信用信息平台已归集了2万多家企业和近900万名家政服务员的信息。孔德军介绍，优化升级家政服务信用平台，加快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
1: 组织家政企业系统梳理查询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将家政服务人员注册使用过程嵌入家政企业业务管理流程，实现消费者下单、家政企业派单、服务员接单并同时授权查询，直接向消费者推送查询结果一体化，有效缓解了家政服务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推动家政服务市场逐步实现优胜劣汰。
0: 让从业者安心同样重要，他们的权益谁来保障？这次政策也给出了答案。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2: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0: 林书立还表示，下一步将加快推进家政服务职业化建设，
2: 加快推进家政服务员、家政服务经理人国家职业标准的修订和开发，坚持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积极推进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会同相关部门支持普通高校、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加强家政服务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3: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0: 如今3000万人从事家政服务行业，还有2000万个岗位存在缺口，19条措施条条都在回应一个朴素的期待，让找人的安心，干事的舒心。让家政服务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不再是碰运气，而是信得过。
4: 找个靠谱阿姨不再靠碰运气。这次呢，19条措施从标准、信用、权益保障等多个方面一起发力，就是在给家政行业立规矩。消费者能查信用、看评价，从业者有了保障、有了奔头，供需之间的信任才能够慢慢的建立起来。家政服务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行业规范了，老百姓的日子才过得更踏实。好，我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高考志愿填完了，什么时候能查到录取结果呢？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和录取的关键阶段。当前各地本科普通批次投档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是权威？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一起来了解。
6: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至8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

0: 书长李东升介绍，
1: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约、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0: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 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1: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0: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李东升提醒，
1: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本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0: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2: 随着2026年本科批次录取有序推进，不少考生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一些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和家长呢，可能会焦虑学费、生活费的问题。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张莹，
3: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0: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张莹说，
3: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

0: 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1: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2: 非常重要啊，录取季也是防骗季，记住三句话：查结果只认官方渠道，征集志愿全程免费，资助政策开学前就能用上。无论是等待录取通知还是为学费发愁，正规途径永远比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位于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是目标。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正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更多的空中加油机。如何看待美方的军力部署动向？美方此举是否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6: 美国现在的军事部署是在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甚至可以说是为全面战争做准备。因为现在美国把战斗机和加油机从欧洲的基地调到以色列，它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有可能对伊朗发动全面的战争。因为从7月7号开始，美国打击伊朗连续打击了10天，但它打击的目标和范围主要是在伊朗的南部，主要是要削弱和摧毁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实力。那么现在美国把战斗机部署到以色列，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打击伊朗的西部。如果说同时打击伊朗的南部和西部，那么这就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了。但是呢，美国军事力量是部署了，它到底是要对伊朗形成军事上的威慑，还是真的要打伊朗，这个并不确定。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对伊朗形成军事威慑了，但是没有打全面战争，伊朗就回到谈判桌上，答应美国的条件，这是最好的。如果说威慑不起作用，唯一的选择就是再次扩大战争，希望通过扩大战争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
2: 作为回应，伊朗近日持续打击中东多个美军目标。伊拉克民兵武装警告美国，如果扩大对伊朗的侵略，将会直接参战。这是否意味着中东局势全面失控的风险在加大？外交斡旋在这个时候是否还有进一步的空间？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6: 伊拉克的民兵呢，从7月7号以来还没有参与进来，但是在7月7号之前，为了策应和支持伊朗，伊拉克的民兵曾经袭击过沙特和阿联酋的设施，所以伊拉克的民兵、伊朗和美国实际上都已经参与到对伊拉克的博弈的过程中了。未来如果战争进一步扩大，伊拉克的民兵已经威胁他要全面参与进来，但是呢，谈判的大门现在并没有关闭。一直到今天，伊朗和美国都说他们还正在通过中间人谈判，谈判的大门还是敞开的。
2: 当前的美伊局势正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临界点，那一方面呢，军事升级的信号愈发强烈，全面战争风险真实存在；另一方面，外交谈判的大门尚未完全关闭，双方仍有回旋的余地。接下来的局势尚难预料，我们将会持续关注。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呢，一款名叫拼豆的网红手工玩具火爆全网，席卷全国中小学和家庭。正值暑期儿童玩具的消费高峰，拼豆迎来了明确的全国性的监管约束。7月16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的公告，正式将面向14岁以下儿童的拼豆纳入玩具强制性 3C 认证范围，同时严禁以搭售赠品等名义违规搭配家用电器，给这款野蛮生长的网红产品画下了安全的红线。说起拼豆呢，不同群体的印象反差不小。在很多年轻消费者眼中，它是低成本的解压好物，是社交平台上的热门创作素材。五颜六色的小塑料豆子啊，搭配模板、镊子、烫板、迷你电熨斗拼出图案，轻轻一烫就能定型，好看又解压，而更受小朋友青睐啊。可就是这款被千万家长忽视的无毒无害益智玩具，那今年是接连酿出悲剧，多名孩子重伤甚至不幸离世，血淋淋的事故彻底敲响警钟。首先，拼豆是要熨烫定型啊，配套的迷你电熨斗多为三无劣质产品，没有漏电保护和绝缘防护，可以直接危及到儿童的生命。劣质回收塑料高温之下会释放超标的塑化剂、有害气体，长期吸入会损伤呼吸系统。还有呢，拼豆颗粒小巧，色彩鲜艳，低龄的儿童容易误食堵塞气管，而且长时间操作细小颗粒对眼睛有危害啊。再就是多数产品是小作坊出产的三无产品，无厂名、厂址和合规资质，发生事故之后责任主体是难以追溯的，消费者权益难以保障。从早年的硼砂超标的水晶泥，容易引发危险的磁力珠，再到后来的火漆印章，网红玩具似乎总是先爆火后出现乱象再整治，这样的一个循环。面对快速迭代的网红新品，该怎么样去把安全的关口前移？政府、平台、市场主体又该怎样形成协同共治的合力呢？我们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2: 拼豆被立了规矩哈，其实我们可以感到很多的似曾相识，比如说当年的史莱姆、水晶泥、磁力珠，到现在的拼豆，他们总是有一个过程，就是先爆火，然后再有各种乱象出现，最后来集中的整治一下。那您认为当前的这个市场监管应该怎么样优化一下这个响应机制，我们缩短监管之后的这个时间差？
3: 可以看到拼豆这样一种新兴的游乐模式吧，其实是非常受到消费者特别是青少年和儿童的关注，但是其中隐含的一些危险和风险也是令人担忧的。你像拼豆在一些报道中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比如我们看到一些儿童在玩拼豆的时候可能出现爆炸的情况，还有这种拼豆的材料本身在加热的过程中可能散发出一些刺鼻的气味，这个材料本身在接触的过程中也可能危害儿童的健康和安全。所以这些问题频繁发生之后，我们看到相关的监管部门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加以监管。你像这种拼豆还有很多这样一些网红的玩具，无论它叫什么名字，它其实首先是要有这种功能性娱乐减压这样一种功能，同时它也要注重它所使用的这些材料本身的安全性。也就是说无论这样一个材料经过什么样的加工变成任何一种玩具，它本身的这个材料是不是安全，它的使用是不是会有隐患，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去关注的问题，而不能说因为它造着一个拼豆的马甲我们就不认为它是有问题，或者说是对它不去进行监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的这种监管可能经常会出现，我们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打地鼠的模式啊，就是你像玩这个打地鼠游戏一样，就是跳出来一个地鼠我去打一下，跳出来一个地鼠我去打一下，但是这些地鼠它虽然在位置不一样，长得不一样，实际上都是一回事儿。就是我们在进行这种监管的时候不能说是出现一个新的业态或者产品我们就把它视为不同啊，等它去发展到一定程度真的出了问题我们再进行监管。所以还是要去有一个我们讲的这种覆盖性比较强的统一规则，在这个规则之下，无论你是叫拼豆还是叫什么，它都要满足这样一个基本。

0: 的安全要求。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出现任何一个像拼豆这样一种地鼠出现，我们都可以去加以监管，监管也要有这种前瞻性啊。你像我们可以看到，从消费者去反馈，到媒体报道，到最后市场监管部门去响应，这个过程有点太长了。我们毫无疑问可能希望有一个相对完善的制度和规则出来，但是在此之前，我们也要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实际上，没有这样一个规则出来，其实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关于我们产品质量、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些方面的制度，应该都是有的，也是适用的。所以不应该说是等到说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规则再去进行监管，其实在此之前应该是采取更多的措施，包括怎么样去尽可能的缩短我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之间的窗口期，能够实现我们经常讲的这种敏捷式的响应。同时的话，你像可以看到这种监管之所以说我们经常期待，就在于它怎么样去实现这种严惩不贷。你像很多的这种拼动的厂商打擦边球啊，通过提供赠品来去规避监管。其实这些方面的这种操作啊，它之所以会出现，那背后就是他们会认为这种监管会来得迟，这种惩罚是无足轻重的，甚至可能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会很有效的规避监管，所以怎么样让这种监管能够有效的推进，特别是我们讲的遇到这种问题严惩不贷，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让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啊，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都是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的，也是你像拼豆这样一些情况出现时候，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加以完善的啊，主持人。
1: 是的，是的，我不知道马老师对拼豆的印象怎么样啊？我一开始接触拼豆也是通过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推送，你会看到很多人做的非常精美的一个完成品，它不光是人畜无害，它给人感觉特别的美好。但是呢，实际上像这次监管呢，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把生产、包装、营销的整个链条都覆盖上了，也是对这个电商平台提出一些隐性的要求，就是你不能只是把它人畜无害的一面放出来，你也要知道它在这个材料的使用上，包括它制作的工艺上，实际上对于很多很小的孩子来说是挺危险的哈。那么，在这个网红快消品的治理过程当中，我们该怎么去厘清政府也好、平台也好、商家也好这样的一个权责边界？我们构建一个更高效协同的一个治理格局。
0: 实际上，关于拼豆，我在路上也看到一些店铺，到一些商场，我也看到有一些拼豆的店铺在提供这种服务。你像我也去参观他们的玩具的使用的过程，你像有一些很明显就闻到空气中有一种刺鼻的味道。你像这个拼豆，它要去加热之后去拼贴到这个板上，你像我的孩子，他也感兴趣，但是我看到之后，我就没有让他去尝试，因为这种高温加热的过程之中，一个是可能烫伤自己，还有就是你明显闻到这种刺鼻的气味呢，这个材料本身的安全性就是令人怀疑的，更不用讲他们的空间是比较狭窄的，大家都是紧挨着，这个时候你可能比较专注了，但是别人可能不小心会影响到你，甚至伤害到你，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是让家长不放心，但是呢，又看到它是特别爆火，有很多的商场都开了这样一种店铺，你打开短视频，经常会刷到这样一些方面的推荐。实际上，这样一个问题啊，它涉及到很多方面。那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材料本身的安全性，无论是我们讲的使用的电器，还是这个拼豆的这些素材，它们本身是不是达到了基本的要求？它们是不是使用了一些违规的原材料来生产？那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源头上我们在生产这一端，其实特别需要去关注哪些材料是可以使用这样一种场景的，包括它适合在加热之后还能够确保安全的。那还有其实就是他们引流的这个过程，就是往往都是通过这些短视频直播平台去吸引大家下单购买，或者说是到店铺去消费。那这个时候，他们再去进行宣传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刻意的夸大或者说是虚假广告的行为？因为很多的时候，可能他就掩盖了拼豆背后的材料的问题、生产的问题、消费过程中的安全的问题，而只是呈现出来一个最终的结果或者说是成品。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会存在一些虚假的宣传的问题。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无论是从厂商，还是从经营的店铺，以及推广的电商平台，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会让这个拼豆这样一些新兴业态出现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

产和风险。所以在这样一个责任的归属方面，其实我们可能也要去理清边界。你像现在我们虽然是强调我们的市场监管是放管结合，但是在有些行业我们看到一种趋势，就是它放了但是没有管，一放就乱啊，没有带来我们讲的这种放和管结合在一起。你像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很多的这些厂家，它在生产的时候，它的原材料

0: 完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哈。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新规着重保护的是14岁以下的儿童使用拼豆产品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拼豆这类的网红业态呢，它不光是给孩子的，很多的成人也靠它来进行解压，来靠它进行这样子一个圈层的这种社交等等哈。它很有它的这样的一种情绪价值。那么在强化安全监管的同时，咱们是不是也应该去拿捏好这样的一个尺度，我们既守住安全的底线，又要兼顾这样一个新兴消费业态的创新活力呢？
1: 实际上在拼豆这个问题上，从我观察来讲，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我们最基本的安全和健康的底线要坚守。也就是说，你像对于儿童来讲，它是有危害性的。其实如果说这个拼豆的原材料有问题，加热过程中出现刺鼻的有害气体，那其实对于成年人来讲也会带来一定的伤害。那可能只不过我们看到这种拼豆的使用过程之中，相对来讲成年人可以比较好的去操作电器啊，避免受伤啊，这点上可能是成年人和儿童不太一样。但是你从我们看到的这个材料本身和这个玩的过程中，是不是有这样一些危害来讲？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很关键，就是我们在这个拼豆这样一些新兴业态监管方面，要守住最基本的安全底线，就是无论对于成年人还是儿童来讲，对于一个消费者来讲，对吧？它是一个需要有这样一些基本的质量和健康方面的安全要求都应该达到。那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我们可以对涉及到玩具的，特别是儿童玩具的这样一些要求提高，因为很明显就是儿童在这个方面，一个是他的脆弱性，就是我们要提高产品的质量标准，让他能够满足儿童的需要。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儿童在这个操作方面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我们怎么样要让他既能玩得好，又能避免这样一些安全风险。所以在这点上，其实相对于成人的消费来讲，我们会提更高的要求。所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监管中可能也要去平衡，也就是说，在守住基本的底线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去分清楚哪些是适用于儿童的，哪些是适用于成人的，包括明确他们在这样一些标识上进行警示啊。你比如对于儿童的，我们就会明确它是有什么样的要求啊，适合什么年龄段的儿童使用。那对于成人的话，我们可能会提供另外的这样一种标识，能够区分开来。那这样的话，再去进行销售的时候，消费者也能够去明确的区分，他们再去采购的时候呢，也能够避免说使用不当或者说是购买方面的错位啊。因为应该看到，如果我们去提个很高的要求，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这些玩具的成本可能就会提高，啊，包括这个时候使用方面的一些约束也会很多。那些成年人他本身就是希望解压，但是现在发现又上了很多的镣铐，让他们没办法玩起来，没办法尽兴的话，可能也不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在监管的时候，怎么样去精细化的监管也非常的关键。对于儿童这一类的，我们会有一个相对更高的标准，更全的规范。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同时，面向成年人销售的，我们明确是什么年龄段可以使用的。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是可以让他们在这个底线的基础之上进行一定的创新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对这个业态的发展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在坚持安全的同时，要推动发展，不是说把它视为一对矛盾特别是你像这些新兴业态带动的相关的产能、相关的就业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讲也是喜闻乐见的一种新兴业态。我们不能说把它抬得很高那这样的话，其实只局限于儿童可以使用，那对于成年人来讲，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参与进来，也会不利于这个产业的发展。所以这些都是意味着我们对政府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不是说你去一刀切的去提高标准，看似解决了问题，但是也让这个市场去萎缩了。我们其实还是希望能够政府在监管的时候更加精细化的监管，更有前瞻性的监管，避免我们讲的这种一事一议的监管，能够有更强的覆盖性。哪怕出现新的这样一种业态，它不叫拼豆，叫任何的这个名字，我们也能够把它进行监管起来，而不是等到它出现问题之后再去响应，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为时已晚，而且可能会重复的犯类似的错误，那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2: 给拼豆立规矩，补的是网红玩具的安全漏洞，赶的是流量时代的治理时差。爆款迭代再快， 安全的底线不能

0: 监管响应越快，公众的权益才越实在，让规则始终跑在风险的前面，网红经济才能够火得健康，走得长远。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近期监测数据显示，南方多地新冠阳性率出现波动上升，同时蚊媒类传染病风险预警持续发布，南北方夏季高发传染病呈现不同的流行特征。夏季为什么也会出现呼吸道病毒的流行小高峰？面对传染病数据波动，怎样做到科学防护，避免无谓焦虑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7: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1: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骏业新标杆。
2: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灌南新闻。

0: 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收听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回眸五年奋斗路，砥砺奋进新征程。今天播出第一篇，聚力工业强根基，创新转型启新篇。现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学习会召开。科技赋能精准救援，红外无人机成功营救落水青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全面擘画“十五五”发展蓝图的关键节点，中国共产党灌南县第13次代表大会即将隆重召开，这是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盛事，承载着接续奋斗、起心图强的时代使命。回望五年砥砺路，同心实干谱华章。十四五以来，全县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从容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强赴美高新灌南建设迈出坚实有力步伐，圆满完成县第12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为全面展现五年发展成就，凝聚奋进新征程磅礴力量。即日起，县融媒体中心推出“回眸五年奋斗路，砥砺奋进新征程”系列报道专栏，将全面展现我县在工业经济提质、农业农村振兴、城乡面貌焕新、民生福祉提质等重点领域的发展成就、实践经验与创新举措，全方位展示灌南干部群众实干争先的昂扬风貌，激励全县上下乘势而上，勇毅前行，以实干实绩迎接县第13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灌南新篇章。今天播出第一篇，聚力工业强根基，创新转型启新篇。
1: 十四五以来，我县坚定实施工业立县、产业强县核心战略，聚力集群发展，强化科技引领，加快转型升级，努力抢跑未来产业新赛道，工业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在总投资10亿元的智慧物流产业园二期项目建设现场，一座座标准化厂房拔地而起，错落有致，各项附属工程正在同步推进，整个项目建设呈现出加速跑的良好态势。该项目投产后，每天冷链快递处理能力将超过5万单，普通快递处理能力超15万单，年可实现产值超20亿元。该项目的建成运营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同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可持续增长。
2: 目前这个物流园二期展销服务中心和1到6号仓库还有7号分拣中心主体结构已经完成，正在开展这个外墙涂料粉刷工程，然后预计2026年8月份完成土建施工。
1: 近年以来，我县锚定发展目标不动摇，始终将扩大有效投资、攻坚重点项目摆在经济工作突出位置。上半年，全县64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93.5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64.4%。纵观“十四五”时期，我县深耕工业主业，做强产业根基，产业转型步伐坚实，成效凸显。全县加速构建“5+3+N” 现代化重点产业体系，钢铁冶金、精细化工及化工新材料、绿色食品等传统优势产业集聚赋能，提质壮大。机械电子、新医药等新兴产业蓄势崛起，稳步扩容，商业航天、合成生物、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破题起势，初见成效。期间累计实施重点产业项目219个。县域产业平台布局持续优化，2+2+9园区发展格局全面成型，全县园区承载能级持续跃升，贡献了全县93.2%的规上工业总产值。发展内生动能持续蓄积，我县创新。

0: 招商模式深耕产业链招商、基金招商、以商引商，组建13.7亿元产业基金矩阵，持续优化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全方位保障项目落地建设投产达效。五年来，全县新开工项目525个，实现百亿级项目、省级重大项目零突破，发展后劲持续夯实，市场主体规模持续壮大，四上企业数量较前期增长178%，规上工业企业新增91家，全县外贸进出口总额达13.4亿美元，县域工业经济体量质量同步提升。立足155新起点，我县将聚焦聚力打造重点产业链，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布局，推动产业体系构建取得实质性进展。到2030年，全县制造业优质企业梯队持续扩容，规上工业企业达到300家，销售50亿元企业4家，创新型中小企业达到150家，建成省级以上绿色工厂10家，超150家规上工业企业达到基础级智能工厂水平。
1: 7月20号，县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3次主任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廖朝斌主持会议，副主任周文生、龚红梅参加会议，县检察院检察长魏震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县15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议程和日程草案安排的说明，听取了县政府、县检察院人事情况介绍，并决定提交常委会进行表决。会议还听取了县15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各项议题准备情况的汇报。7月20号，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学习会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廖朝斌主持会议，副主任周文生、龚红梅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向7.1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同志学习的决定文件精神，观看了专题教育片《清风护航》。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县委工作要求在人大落地生根，要锚定发展大局，依法履职尽责，强化监督，助推高质量发展，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用心用情为民履职，要严肃换届纪律，切实扛牢政治责任，筑牢思想防线，杜绝各类不正之风和违纪违法行为，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平稳有序。要进一步提升机关党建水平，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党建活动，不断激发组织活力，以高质量机关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7月19号下午3:30左右，孟新庄镇境内北鹿塘河与沿河交汇处，一名青年不慎失足落水。接到报警后，辖区公安、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利用红外热成像无人机开展空中精准搜救，快速锁定目标，成功将落水青年安全救起。
0: 经现场勘查，事发河道水域开阔，水深有近3米，河面遍布青苔，报警人无法精准说明落水位置。为抢抓救援时间，救援团队启用红外热成像无人机开展全域空中排查，通过对整片复杂水域进行全方位扫描，无人机在不到5分钟时间就精准捕捉到水面微弱的人体热源信号，快速锁定落水青年的实时位置。救援人员立即搭乘渡船快速抵近事发水域，在现场村民的协助配合下，顺利将落水青年营救至船上。目前该青年成功脱离危险，身体状态平稳。
2: 派出所他们使用了无人机，几分钟又确定了落水的位置，我立即安排这个渡船摆渡工人 一直驶向这个六塘河的方向，跟这个沿河交叉口。我们到达这附近大约有30米的时候，我跳进水里面，把这个孩子救了上来。
3: 如果当时不什么，就是不及时急救的话，就是说这个船闸这个地方，就是提闸的话，它河流比较急，小孩不是很容易，就是一下子说不定就被水流卷走了。这个地方相当危险的。
0: 据了解，该青年落水时由于不会游泳，无法自行上岸，情急之下他紧紧抓住水中竹竿支撑身体，苦苦等待救援，为后续成功施救争取了宝贵时间。
1: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0: 新华网报道，记者20号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新华社报道，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7月20号通报，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 GBT47439-2026 国家标准将于8月1号起实施。央广网报道，近日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听众朋友，这次《灌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1: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李吉上篇。北路塘河自汤沟镇葛集村丁口庄入县境，折行东北，越沿河与龙沟河在大象湾相会。北路塘河之南，沿河之西，便是今天的李吉镇之境。李吉镇是县境最年轻的一个建制镇，镇之北也是古朔象湖最晚成陆的一块土地。关于镇名的名称由来，大约要追溯100年前。先从涟水县的小李吉乡说起。清初，李姓人家在此兴集，故名李家集。因为灌南县有一个李吉乡，为区别起见，所以一直叫小李吉，这是今天涟水人的地名解释。如此说来，县境的李吉应该叫大李吉才对呀。其实不然，县境的李吉和涟水县的小李吉之名的起源几乎如出一辙，也是因为清时李姓人家兴集而得名的。不同的是，清时这个鹿塘河岸边的集市曾叫小北集，后来才俗称小李集。这个小李集的小字是因为集市小吗？我先后从吴洪涛、姬慧成两位先生手中借来李集乡志，这是上世纪90年代编纂的县内首本乡镇志。在那个经济挂帅的年代，一个乡镇能如此加强文化建设，实在是难能可贵。此志既简练通俗，又求真务实，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貌。乡志的大事记的第一条就是关于李吉街的记载。李吉乡志大事记，清同治八年

1870年五月，李松甫兴建李集街。李松甫即李彦斋，兄弟排行老七，江湖人称李七。熟悉灌南革命史的人就知道，他是县境响应辛亥革命起义最早的接干人物。下一节介绍。这里有一个小疑问，乡志所载的兴集时间不知出自何处。另外，同治九年才是1870年，估计是排版时之物。话接前面，说一说小李集名上的小字。乡志云，因为在涟水小李集之北，又名小北集。两地人还真是谦虚，不知南北两地的李姓家族有什么渊源。检索资料，本地人家谱牒中有小李集一说，民国的军事地图上也是小李集的标注。突发奇想，这里的小李集或小北集，也许是和当年的小垛节相比较而言的。当年的小垛的集市应当成立更早，也更繁华一些。小李集在其东北，又处于陆塘河之北，兴集时间晚一些，街市也小一些。而今小李集三字，乡人张嘴就来，这一地名俗称相传百年而不息的现象，也算是一种地名文化吧。老陆塘河过小垛，拐了一个大弯子，转向东行，至五龙口汇入沿河。老陆塘河即清时的南陆塘河的故道，沿途有几个重要的历史地标，一是孟家渡，一是小李集，一是朱家闸，今兴安镇公兴村境内，见公兴一文。小李集街就在大河转弯处之北，临河而兴，辛亥年的一声炮响便名垂于史册。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海州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响应。11月8日，小李集地主出身的李彦斋会同龙沟清军少官杜金陵以及地主丰寿前聚集了1000余农民，攻打驻守在五丈河龙沟河岸的清军严防营。不久，义军攻破营地，缴获火枪200多支、格林炮一门、军需用品2牛车，并俘虏了少官王光聚等官兵100余人。随后，义军又攻下了安围、大洋庄等地主庄围。后来，义军发生内讧，加之纪律涣散，遭到孟义斋等地主武装的围剿，在进兵海州途中，再遭到驻大依山的清兵管带贾仲光的镇压，最终起义失败。贾仲光，字明远，民国时改任严防营营长。县博物馆收藏着一块颂扬贾明远的战功碑石刻，他从反面证实了这一段历史。民国初，李集街逐渐繁荣起来，有福兴祥等4家杂货铺，有茂康等3家草房，还有2家粮行，又有秋竹斋药店以及染房、猪行、牛行，似乎是一股新社会的气象。然而世道无常，没过几年，天下兵争再起。当年李集街周边为涟水、沭阳、灌云和东海4县的接壤地带，各方势力既薄弱又盘根错杂，因而这里成为了一个革命活动的大舞台，例如当年的晋察冀、鄂豫皖、陕甘宁。1933年，灌云县委在杨三庄、朱闸口、李集街一带搞分粮斗争，成立了40多人的赤卫队。一个春夜，月色朦胧，灌云县委策动300多农民冲进河兴庄，将大地主杜养和家20000多斤粮食一抢而光。第二天，灌云军警100多人搜捕分粮的干部群众，李集支部负责人前往镇江避难。当年天津大公报以灌云饥民夺粮为题做了报道，可见事件的不同反响。1941年，
日伪占领里吉。

夜，抗日战争开始进入艰难时期。次年六月的一天，新安镇的日军和伪军彭彭部200余人到灌云县一区大拐围扫荡，滨海大队一个连在区乡武装的配合下奋起还击，战斗历时3天，毙敌10余人，伤敌30余人，伪团长彭彭在战斗中失踪。相近还发生了小里集战斗、西河新庄小垛阻击战、大洋庄战斗。旧俗云，纸糊的新安镇，铁打的大拐围，硝烟弥漫，枪声震天。历史恍如昨日，大拐围战斗旧址就在大河湾之北，我曾几次前来，印象颇深。旧址上有几户人家，屋基高爽，水沟在旁，杂树疏落，鸦雀惊飞。当时想要在此立一块大拐围抗日战斗纪念碑多好啊，将历史告诉将来。1942年6月28日，淮海区行政公署撤销东灌树办事处，成立灌云县政府，孙笃生任县长，县治设在李恒庄。为了适应斗争形势，中共淮海区党委决定以沿河为界成立灌东灌西办事处，又以陆塘河为界，河南划为灌一区，河北划为灌二区。灌一区设有里集乡，这是里集乡建制名称之始。同年9月，至里集区和同兴区，是以大河为界。1948年11月，灌云县全境解放，里集区随即并入了蜀洪区，里集和安围、河兴、陆塘、小垛为其属乡。1954年，安围、里集合并为里集乡，共计1524户、7000口。乱世已去，民心渐安，有田耕种，有家可居，人间岁月便是静好。艰难险阻，练就一身筋骨。中国著名的大红袍、迎客松两株大树，都是在岩石的缝隙间生长出来的，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更加挺拔傲立，生机勃勃，而成为国宝级的古树名木。和两棵大树一样，里集是在历史的缝隙间成长起来的，历经战火的洗礼，凝练了里集的内在精神，坚韧顽强。100多年来，从李彦斋等为代表的进步地主阶级和开明绅士，到帅海亭、刘永清、汤成玉、舒云、孙云清、张德香、李鸿银、吴方成、邹云龙、冯树同、汤景章、陆冠昭、冯凡柏、孟小四、李蓬莱等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是他们引领着人们将里集的精神特质不断的铸就。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再见。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树环保之风，迎美好明天。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九十点七兆赫魅力广播。
4: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关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 180-367

0: 1-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我说，
2: 娓娓道来，
1: 你听，
2: 津津有味。
3: Magic Radio，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FM90.7，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0: 阅读美好人生，书香润泽城市。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FM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维护公共设施我带头，垃圾分类投放我带头，公共场所不吸烟我带头。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Magic Radio Here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儿，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树环保之风，迎美好明天。
2: 风的速度每秒30米，音速传播每秒340米。想要你的品牌传播得更快，选择比风速传播更快的调频，90.7兆和魅力广播，品牌传播比你想象的更快。品牌专线0518-8322-6907，0518-8322-6907。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花开的声音，落叶的声音，孩子呀呀学语的声音，音乐响起，心灵颤动的声音，在声音中探寻生命的宽度和厚度。今天你听到了什么？

华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自办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也是玉如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3: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
5: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世界男排联赛芝加哥站的比赛当地时间20号结束，中国队本站比赛遭遇到4连败，今年3站联赛只赢了1场。接下来中国男排即将坐镇宁波主场参加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球队目前的状况到底如何，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中国足协杯今天开始进行1/8决赛，本轮的总共有13支中超球队、1支中甲球队、2支中乙球队出战。今天的战况究竟如何，今年足协杯又有哪些新的变化，今晚也会详细关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9: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羽毛球超级1000中国公开赛今天在常州开赛，首轮32进16的比赛，国羽男单石宇奇、翁宏阳晋级，其中翁宏阳击败了3号种子安东森，陆光祖则被淘汰。女单陈雨菲晋级，韩千玺被淘汰。男双陈柏杨、刘毅晋级，何济婷、任翔宇退赛。女双刘胜书、谭宁晋级，混双高嘉炫、吴梦莹晋级。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即将开赛，中国女排昨天已经抵达了比赛地澳门。今天中国排协公布了参加本次比赛的16人球员名单，具体包括龚翔宇。

0: 庄宇山、唐鑫、刁琳宇、王媛媛、陈厚宇、王傲谦、杨淑明、李晨轩、董雨涵、谢生玉、郭忠南、倪非凡、王梦杰、张子萱、周叶彤，其中张子萱和周叶彤是替补球员。刚刚夺得世界杯冠军的西班牙队，当地时间20号回到国内，在首都马德里举行了夺冠巡游庆祝活动。据媒体报道，当天约200万人涌上马德里街头，与球队共同庆祝胜利。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在首相府接见了夺冠队伍。英格兰足球名宿凯文·基冈的家人20号确认，这位前英格兰队队长和主教练因病去世，享年75岁。基冈球员时代两次获得欧洲足球先生，成为教练后带领英格兰队出战了2000年欧锦赛。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男排。本�赛季世界男排联赛，中国队参加了3站比赛，总共打了12场球，但只赢了1场。不过啊，作为东道主，我们还是获得了参加总决赛的机会。月底会在宁波出战总决赛，而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是日本队。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2: 哎，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0: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哎呀，刚才念到这个战绩，确实是比较尴尬的，但是这也是现状，我们必须正面去面对，对吧？面对才是解决它的一个基础。但是1胜11负，确实实力现在打不过人，还是说我们的状态发挥出现了问题？
2: 我觉得是世界排坛的这种高水平的发展，远远的让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同时呢，中国男排的本土球员呢没有完全准备好，就是进入到向上攀登的这个阶段，也就是说括弧呢就是自信心不够足，再加上呢中国男排的本土球员呢和高水平的外教呢海宁之间呢还是没有完全融合在一起，能理解这个海宁主教练的这个意图和他的这种坚定的执行力到底是什么，这个还是不够明确。就是还比较遗憾啊，就是这个因为这么多年了啊，这个我觉得这是主您刚才那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我觉得这时候我是也在反思嘛，我也在想嘛啊，就是因为这么多年跟排球队一起就20-30年了，也在想为什么我们中国男排一直是这样啊，中国女排曾经还辉煌过，所以这是我在想，而且我也很几场比赛，不光是中国男排和他们的比赛，就是他们之间的比赛我也看了，几场确实不一样，就是这是我的最新的感受啊，就是不能老生常谈，就是说有确实有很多新的东西，就是我觉得综合起来啊，刚才那个感受，因为当然了，你不能老我这样啊，因为很多球迷呢，其实对这个项目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啊，不像足球那么普及，就是说，不能老等张景印的伤愈复出啊，而且张景印的伤愈复出也不，实际上也不决定于，就是说，有了张景印那个完好无缺、完美无缺的张景印，就能够确定中国男排在这个世界排坛现在如何，因为日本男排已经到了一个不是以某个人为决定因素的阶段了啊。
0: 是不是可以这么直白的理解，就是人家现在是一个打的是一个整体，而且全员都比较在线，相反我们现在好像还期待着某一两个超级球星能够健康的复出，能带领着中国男排往前走。
2: 对，而且人家呢打的是现代排球，就是感觉会打排球，会打排球的这个，而且符合世界潮流这种打排球的这种能力远远超过了我们，而不是说确实不是能够简单拿体能，不能说人的身高啊、身材、体能啊、这一类，或者说以进攻、拦网、防守、发球，就是这个以单列的项目来评价都不合理。那么确实是全面的这种整体性提高了。当然人家像这个石川佑希和新田有志还有高桥兰呢，其实也非常成熟了，就非常成熟了啊，包括他们还很多场比赛，我跟你说实话，就是跟感慨在哪儿呢， 他们很多场比赛，除了那个他在山东临沂三平战胜我们那场，三平战胜我们那场，就是实战游戏他们上了，参加很多场比赛是攻补建人，就是用的是这个替补阵容，就是所谓替补阵容，他们那几个主力你要这么打的话就累死了啊，所以他们也进行轮换，人家是轮换的赢的啊，轮换的这么往前走的啊，不是说靠我刚才说的那几个人，确实是也就是说他们那个不光是整体，他们那个替补和主力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了。
0: 举一个例子吧，因为您刚才前面讲到了一个词，就我们现在还不太会打现代排球，很自然大家会想到那个相近的那个词，就反义词，就是古典排球，好像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打的排球和您刚才比如说到的这个十二连胜的日本队，高水平的球队，或者没有水平那么高但起码领先我们的那些球队相比，我们最主要的差距在哪？如果不是某一项，比如说一传呀、发球啊、拦网呀等等，这个综合性的差距到底体现在哪儿？能不能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也知道有些比赛某些局或者某些片段中队打的也在线啊，但好像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没办法做到全场在线，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2: 一个就是我觉得如果从技战术层面上来讲，我们对第二点、第三点以及来回球的这种处理的这种连贯性啊，这种流畅程度不够。当然这句话呢包含了很多了，包括球员之间的默契程度、配合程度以及个人技术的精湛程度啊，这个现在来看不是单向的、单列的，而是综合的。而且呢我你说咱也很用很多词，细节决定成败。
0: 嗯，
2: 哎呀，这细节决定成败是，但是你是什么细节呢？就是恰恰是这种连不能简单的说啊，我们经验不足，我们经验确实不够强，但是我如果单从技战术角度，我觉得这种真正的这种符合现在潮流的连贯性，我简单说一点，就是连贯性啊，你说太复杂了，太多了，就那对吧，八项十项，那先说这种连贯流畅，那么这个来自哪呢？来自于这种更多的细节了，从技战术来讲，与此同时中国男排跟女排不一样，他没有曾经的无比的辉煌，所以他们打到关键时刻呢缺乏自信，这种自信呢不是老生常谈，就是在线客观说海宁麾下的中国男排进步不小，但是这支队伍打到跟现在强队这种比赛强度情况下，我们跟不上这种发展的潮流了，就是导致呢我们以前也没有这种经验哈，也就是说很多人觉得，哎，为什么一到，就像您说的，有机会，哎，再坚持两分，没准就坚持不了。就是他这种较劲的时候，咬牙的时候，往往呢不够自信，也实际上是放弃。你，但是球员绝不会说我主动放弃，而且他们也没想放弃，但是这个生理上的反应，加上心理上的折射，我讲的折射啊，不是反。就是体现出来的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说崩盘，就是没信心了。没信心，再加上刚才我说的技战术环节的情况，就总比分就老是不行，就是这一关过不去，关过不去是关关难过。就而且咱们赢的那一胜十一负，唯一赢那一场还是在主场，还是赢的是古巴男排，是替补阵容出战的古巴男排。
0: 嗯，
2: 所以这个形势其实。对于中国排协，对于我们整个国家体育，对于整个中国排球界而言啊，我觉得是一个警醒。我觉得这倒是好事，就是而且也确实也在引号吧教育了，就正在教育我，因为反思嘛，才能不断进步嘛。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世界排坛这几年啊，这个发展很快，而且非常的缜密体系化。这个其实。这么一说，像主持人也知道，就是这么多年了啊，这体育这个，尤其是三大球，足篮排，现在基本上很多地方都类似，就特别类似了啊。只不过就是中国女排是独一份啊，这单列啊，这个确实有国民情节的。但是你如果老长时间的这样的话，你想为什么很多人说龚老师你老关心男排？我不是，我男你我你不能老看女排。男排如果不行，未来你很多男性的这个教练都来自于男排， 他会在地方队影响。

0: 更多队伍，从而又也影响国家女排呀、啊。他这个这是一个循环啊，你不可能。
1: 他实际上会影响到女排未来的发展上限。
0: 对对了，你不可能都，就算咱没有这任何心理负担啊，情况下都情况下，但是你不能通，你不能像女排男排这么多地方的全情况下吧。也不现实啊，而且打压了我们整个的这个基层的这个工作发展。基层，就是，咱们没有这个贬低谁的，就是说，我客观说，比如说幼儿园老师、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初中、高中，对吧？我现在不说大学，这几个老师能混在一块不行啊，他阶段不一样，而且现在的这个，这个竞争程度和这个，这个教学水平。也跟原来，比如像我小时候肯定不一样了，就是现在的视听化是吧，网络化、信息化，那还有那个触屏啊，这种，现在又有人工智能，而且现在很多队伍，包括，我看那个谁，有几支外国球队啊，就是不是简单的 iPad， 它是有人加入人工智能数据的算力分析的，所以这个。就但你又不能单独就说，哎呀，你看人家都不仅有耳麦，还要进行了人工智能了，咱是不是有人工智能？咱有人工智能，什么大算力分析，算力分析也能，不是两码事。他是人家的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他又用人工智能来辅助的啊，这是辅助的。关键内核还是看球员的这个本身，球员本身跟你的整个的联赛，跟国家这个有关，你的四大球队这种环境还是有关的。看来我一直在反思哈，就是说现在。就是我们中国体育大国，而且呢也夺了这个很多的奥运金牌，非常自豪，在很多项目上呢没问题，但是看来跟市场化、职业化这种进程，尤其是大球啊这种项目，我们还是应该想一想办法，就是不太一样，你不能跟射击、举重、跳水，甚至乒乓球就是这个相比。我们应该是找一条适合自己的路，目前为止呢还是没有找到更合适的，甚至呢在很多方面呢咱一会儿就可以细说一下啊，就比如说像日本啊，咱客观说，咱尤其是今年，尤其是去年底到今年，日本男篮，日本男世界杯刚结束是吧，日本男足、日本男篮，现在日本男排就是全面的超越了亚洲很多的球队，就这个他，你说这是如果一次两次是偶然，就跟日本男排十二场不败全胜的话，这就不是偶然了，对吧？你说你还能用偶然来？
1: 这里面肯定有值得总结和提高的地方，但是我们接下来想问一问，比如您刚才提到的那一点，就是海宁的问题。我觉得您刚才用了一个表述啊，就是海宁，我们知道他来中国执教不是一年两年了，对吧？大家对他的期待值很高，每年其实在培养新的队员，在提振队员的士气，在磨合技战术阵容方面，他都也拿出了一些新的办法。但是，您刚才也说到，就是他和中方的教练组和我们的这个队员之间的磨合好像还有待提高，都花了这么长时间了，还需要提高在哪里出了问题
0: 啊？我觉得就是他怎么说呢，他因为基本上都是中方教练组的团队来配合他，你像因为当时跟他谈的合同是因为有些教练员没来成中国男排，就是他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我希望带着我的四个人的团队啊一起来，但是呢有一些原因嘛，就是你想你四个人团队可能我们中国这个排球圈，中国的这个排球中心领导，你跟你沟通的时候，因为你团队都是你的嘛，就是可能你完全都说了自己算，但是你又不了解中国国情，所以需要我们相互配合。现在等于是中方整个就是中方那本土的教练组来配合，这种配合程度呢确实在很多程度上，在从业谈从业务角度来讲，确实不如他自己带那个几个技能啊，各方面的这个技术专项啊，这种团队呢，对他更有利。这是一方面啊，就是他自己团队没有来啊，这是一方面，也很重要的一方面。同时呢，就是正因为他没有来，那么他在这执行一些想法上呢，我觉得还是有偏差。就他觉得应该能够做到那个，因为我百分之百的不止下去了，你有。

0: 在90%多去完成，有的折扣我也能理解，但是呢，我觉得这中国队球员，包括整个配合他的团队，我觉得多少让他失望了。也而且呢，他也是有激情的，而且在采访就在接受排联这个世界排联赛最后排联那个场边采访的时候，我也听了，因为也不止一次啊，就是你，我觉得他说的，哪怕他情绪比较大啊，哪怕他情绪比较大。但是他也在批评了球员，但是呢，他说的是真心话，我们能感觉出来他，掏心掏肺就肺腑的啊，说出这个自己的这个不满啊，这急于这个改变这个现状，又有无奈之这个感觉，我觉得是在他自己团队没有，而且呢，他这个配合上，我觉得还是有问题，这是两方面嘛，第三方面呢，还是材料，就是食材就是球员呢，我觉得。真的也很重要，但那些球员呢，你不能说啊，海宁来了再从小学幼儿园基本功的教起吧，但是呢，这些球员呢，你有时候我也心疼他们也尽力了，你很难要求他们做到那个现在很快做到位，但是你不做到位，你真的打不过人家，现在球员整个成长的这个联赛的比赛强度水平确实不够。我客观说，咱们现在这几个赛季以来，就是有高水平外援，对吧？有高水平外援，确实助力了联赛，比赛精彩了。我们这个比赛呢，联赛水平比原来呢，有所提高，整体上。但是呢，就是男排联赛从总决赛、半决赛来看，比前两赛季稍微有所降低，但整体上比七八年前、比十年前要提高了。但是这种提高，就外援来了之后呢？有限，就是还没有触及到灵魂，触及到整个的体系呀、机制啊，这个还没有触及到，他没有改变整个全队的那个情况，所以这个呢也只是外力，而我们整个的比赛的激烈程度的强度呢，进步很大了，但是还是没有赶上现在当今这种时代的潮流，你比如说。我觉得你比如说咱们看技术统计哈，技术统计表是生冷的啊，数据是生冷，发球啊，拦网啊，这个低空啊，防守啊，传球次数，这都是数据。但是呢，你总觉得，我举个例子啊，就阿根廷队，就是阿根廷男排，身材不高，力量不大，速度还可以，就是这么一只帽也没有孔蒂了。就貌似平庸的一支欧美二流以上的强队吧，就是二流全强队，我们却打不过去。就是我们你要说身高体能各方面，我为什么举阿根廷那个例子呢？因为有些球队确实比咱们要强啊，强。那举阿根廷呢，起码你是能摸到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感觉很清楚、很明显，就是。发蓝电扣传，人家是为一体的，就是我在发的时候，前方就真的就准备拦了。你看我一说的人又反驳，就说发球带动拦网，我们肯定是拦了的，不是？你是否灵魂、心理上、技术上真的准备到位了？它是一体，你不要认为哎，发完球了，好，该我了啊，不是该你了。你就是拦网运动，我再解释一遍，拦网运动员前排的就是发球。发球运动员的其中之一，体系之一，就是这么去认识问题。还有一扣球，我们进攻的时候啊，保护，真保护到位了吗？就我们每一次进攻，哪怕他是世界级球星啊，中南的，他的每一次进攻，我都会认为会被对方拦回来。就是你一进攻，我们必须要去到位的去防守，这样呢，就是你的进攻是我防守的一部分，而我们的防守就对方进攻。我们的防守拦防恰恰是我们反击进攻得分的一部分，就如果你去这么认为，就攻守平衡，当然这等于号啊，可能约等于，就是比如说西班牙男足在世界杯上的给我们的感受，他的传控跟原来的传控真的不一样了，大家觉得还有呀，跟16年前的传控足球赢了，不是他升级了，他速度加快了，但是他这个风格没有改变，而且他最重要的就是他这种高位逼抢和这个全体的，他是真正靠 他不是靠防守的，他不会死守的，他是靠整体的。我就举阿根廷的例子，举阿根廷男排和西班牙男足的例子，他进于防守于进每一次进攻之中，而每一次进攻实际上都留着这个后手，怕被对方打反击的时候，我们的防后我进攻的时候，你队友的防守已经到位了，就这种情况下，所以我说的一个，我可能说的有点轴了哈，这些话，就是连贯性，就是把我刚刚说的一句话，三角形或几何图形给它串起来，连贯起来，就是就不行，只要球你再想想专注度，球不落地，哨声不响，这个比赛就没有结束。这种情况下，你去投入了吗？你如果去投入了，其实你像阿根廷的这种队伍，你像日本打阿根廷的就很轻松，就是做到了这个整个的这个为一体，而不是说哎呦这个我您别乐啊，就是前退役的中南排球员自己说的啊，退役的也不是很老啊，退役的说这个我们中国男排呢有很多球员呢是半个人，就是只能看上半身，就是在我们的进攻力量扣球，哎呦这家真漂亮，跟世纪球星似的，下半身就是串联防守移动脚步移动技术没了这一个。还一个呢，也还有的退役的那个，这都不我说的，这是他们亲身的感受，就是我们中南台啊，这几十年了，就球员啊，神经刀，就打好了吧。我们有可能战胜过啊，确实战胜过啊，3-0战胜过巴西，对吧？3-0战胜过意大利，但是呢，这个你跟日本的战胜他们不一样，就你是偶然，你是爆冷啊，就突出一次，但是这种呢，就是神经刀，那么。你打弱队的时候呢，你也未必有多强。那么你打咬牙的这种比赛的时候呢，恰恰坚持不下来。所以说这个，你看我说了一下这个，也包括我自己的感受是，大家各方面的那种感受哈。你说这个综合起来，如果我们每个教练团队或者说领教团队能够重视到这种程度，我觉得综合起来会对海宁有所帮助。但是，感觉就是说海宁的那个。发动机涡轮增压呀，可能带不动，目前带不体现出来的就是带不动这辆车，就是发动机和变速箱没有匹配到这辆车上。你其实不管是新能源也好，还是燃油车也好，匹配很重要。那匹配是好，它的润滑，它的进步。所以我觉得这还真是有问题啊。而且，我觉得希望。
1: 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这个问题，接下来是不是也给大家透露一点点希望？我们知道中国男排现在很难，但就像您说的，海宁带队的这段时间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希望的角度，哪怕说我们现在哪些希望未来值得进一步把它提升到更高的水平，这样中国男排才有可能把胜利变成一种习惯。从这个角度来讲，您会给球迷推荐哪些？比如说新鲜的血液，新鲜的亮点。
0: 我觉得你比如说你马上要打这个亚锦赛嘛，你不管有多难，你要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嘛，而且任务就是这支男排的队伍的任务。你像很多的球员，你像李磊啊，还有像那谁那个胡汉林啊，这是就是今年的啊，今年最新的啊，这些球员，还有这个上海男排的这个接应啊，包括山东的接应啊，李海吧，就是这些年轻的真好，看都眼红，让外国教练都眼红。那这些球员，我们能不能，尽量能给有机会，能够通过海宁也好，通过什么也好，能够给送出去啊？
1: 嗯，
0: 打一打这个高水平的这种职业联赛，啊，就哪怕去日本联赛呢，去打一打。当然了，这个国外呢，就是欧美强队呢，没到这程度。要真正到了高，就是性质重要的比赛，可能也未必能让日本这么轻松过啊。就是同时，我们也能够在那环境中真正的真刀真枪的锻炼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些现有的这种老队员，所谓老队员啊，这当打的于元泰什么的，能够在支撑起的全队的这种骨架，能够全力以赴，不管最终结果如何，能起码能够在今年的亚锦赛上，能够咱不说结果了，包括还有伊朗队呢，对吧？还有澳大利亚队呢，就咱们打出整个过程，起码你要打出一种希望，打出一种信心啊，不管最后结果如何，这样呢全体队员以及这个外面的才会有形成一种合力啊，一种共振和共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今年真是中国男女排的重要的节点的一年。
1: 是，您刚才提到这些名字，我有一些印象，就有些呢是过去这几年海宁执教之后陆陆续续涌现出来的，但是。

0: 真的也有一些，就比如说海宁刚来的时候，哎，我们原来没想到他可以进国家队，可以打得这么好，有点意思。
1: 哦，
0: 但是他的
1: 对。
0: 持续进步，好像这方面就是大家，这是比如说联赛水平不行，还是说这个真的上了高水平的这种训练量之后，本身的身体状况、健康程度，乃至于从小打的这个基础底子跟不上，还是说个人的追求等等？
1: 这个就是跟那什么，跟那个你，咱就跟日本比吧，就是，你刚刚那句话，我想起一个人，薛志宏，就是薛志宏根本不在我们这些老记者的这考虑之内，也不在海宁考虑之内，人家薛志宏就真是钦佩啊，人家真是身材又矮小，对吧？就是生生的就是夺取联赛冠军嘛，就是上赛季联赛冠军，生生证明了自己打出来的，真是打出来的。但是呢，你像就像。接着第二句话，就跟您刚刚说第二句话，就是像薛志宏这样，当然后来受伤了啊，这次咱没再给我补多伤了，就是伤，就是按理说你就相对日本男排，他从小的时候他注意防控伤病的这种预防，你别到很多青年的时候，身上有很多伤，这个确实就是严重影响了这个运动员的发展。那薛志宏的身上也有伤，其实你像就我说像怎么能够给这些男排球员呢提供更好的一个。然后环境啊，我说的环境不是光比赛环境啊，医疗啊各方面啊，综合的。而像薛志宏这样的球员，如果他在日本男排，他绝对是日本男排现在主力之一。你别瞧不起这个这么身材矮，他的发球、他的进攻、他的那种防守、一传，他相对而言技术非常全面。就是身材矮小，还有一点他非常好，就是心理素质我觉得非常的稳定，情绪稳定，还有呢斗志高昂。啊，有激情，但又不慌张，不张扬，这种好的，这叫综合素质强的球员。有的球员呢，可能两米多啊，两米一，但是能打一局好的，后两局跟切瓜切菜，跟
0: 就
1: 采
0: 是
1: 瓜似的。
0: 优点和缺点可能同样突出。
1: 哎，对，而且像选球员的时候，我们你像薛志宏这样的球员，他能打这种咬牙这种比赛，他能带动全队。如果你别看天津有外援，如果没有薛志宏的话，这个赛这个刚这个结束的上赛季的联赛，天津男排是拿不了冠军的。那么，所以，而且这个薛志宏原来前也是前八一队的，对吧？之后啊，来到天津，而且是薛志宏自己选择的天津男排，而他选择天津男排，当时天津男排可是弱队啊，可是升降级的弱队啊，刚整起来的。你看，小伙子，我觉得还是有想法的，像这种说明他脑子里有想法、有追求。像这种球员，就你要考虑，你别老说"哎呦，这孩子骨龄不错啊，身高至少1米98以上"。你真正考虑球员的时候，我从基层开始，同时要预防球员的这种伤病。而且呢，到了一定程度之后，真的是要我说那种连贯性。我没让你停，训练也一样啊，训练也一样，我没让你停啊，你。球打着呢，打呀，继续呀，就所以这个有哎，干嘛去训练去？力量训练。哎，今儿上午干嘛？技术训练，练发球。就有时候呢，你会听到哎，今天又练一拳，就是你，他有点是割裂的，就是割裂的。就是你，
0: 静态技术在实战当中怎么运用？
1: 对，就是你还有你首先别不要割裂，你要去想，你连想都不去想。就像机械简单的机械动作似的，人工智能，你看人工智能它是智能的，咱们还没到智能，就是这个，我觉得用现代语言来讲啊，现在就是我觉得用现在的排球语言来讲，学习不是在靠过去那个，包括我自己呢也在不断的变化和蜕变，就是这种思维方式情况，因为人家世界在发展啊，但我们是不是都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以及这个管理者，都在同步进步呢？未必。所以海宁，我就这么说，大家能理解吧？所以他又没有团队，知道吧？他没有团队，他就是有翻译，所以他就觉得很累。就我说的，你们理解不了，所以他就很无奈，就是无力感啊，就来了。其实挺辜负这名高志明的主教练的。以后再说。我说我还想是不是李海宁以后，说尝试一下， 底线的。
0: 嗯，
1: 我觉得海宁
0: 这个不止一位球迷探讨。

0: 考过这方面的可能性，但目前我们还是希望他先踏踏实实做好男排方面本职工作啊。无论如何，您刚才点到那句话很有意思，就是想起那句老话，怎么样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对吧？目前中国男排多多少少又到了大家呼吁需要做出一些改变的时候了，希望接下来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面对目前世界联赛12战全胜的日本队，说实话不指望中国男排以目前的实力和状态能赢下这场比赛，但是能不能拿一局，或者拿一局都困难的话，至少在比赛片段上刚才您点到的这些希望值能够综合性的展现出来，让我们为未来即将到来的这个亚锦赛对20接下来的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资格争夺这方面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可能性，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希望，因为接下来更进一步的改革和未来的升级也需要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鼓励和更多的氛围，这一点都离不开胜利，希望中国男排能够把握住自己的命运。也谢谢孔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权时刻，给我们分享您关于中国男排最新的思考，谢谢。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方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选板材要环保，
1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足协杯，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今天开打，乙级球队大连可为1-2输给了北京国安，上海申花4-1拿下青岛海牛，重庆铜梁龙2-0战胜青岛西海岸。其他的比赛在我进直播间之前几乎都是平局，接下来有一些比赛啊，加时赛是不是分出了胜负，或者点球分出了胜负，是不是还有比赛还在进行当中，相关话题我们接下来连线足球评论员陆中原。陆中原晚上好。
15: 晚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哪些比赛已经结束了，哪些比赛是不是还在打。
15: 现在呢应该目前还在打的啊，就是河南和大连英博这场比赛现在是进行到点球大战，另外呢就是云南玉坤和成都龙城这场比赛，这两支球队呢都是打平了，但是呢一个是3-3的平局，云南玉坤和成都龙城这场比赛呢是相对来说进球比较多的，而河南队和大连英博呢则是1-1进到点球了。
0: 其他的比赛呢，
15: 其他的比赛呢今天啊其实进入到这个本年度的足协杯的第五轮比赛啊，八分之一决赛呢一共这个比赛是踢7场，这7场比赛当中呢现在北京国安是比较早的已经战胜了这个中乙的球队大连可为，是早就已经晋级到了8强当中。山东泰山呢最后和武汉三镇啊打得也比较的焦灼，最后也是通过点球大战赢下了武汉三镇，然后他们将会和在点球大战同样胜掉深圳新鹏城的上海海港啊，会师到这个下一轮的比赛当中。那么另外

0: 外呢，上海申花是比较轻松，非常轻松，4-1战胜了青岛海牛，也是提前晋级了。另外就是重庆铜梁龙是2-0战胜了少打一人的青岛西海岸啊，也是已经确认了一个8强的席位。所以现在呢，已经确认的就是北京国安、山东泰山、上海海港、上海申花以及重庆铜梁龙5支球队。
1: 好，我们一边等待着另外两场比赛的结果，一边我们先来说说结束的这5场比赛，就是看上去这个结果好像在大家印象当中都是实力更强的一方，对吧？北京国安啊、海港啊、申花呀等等。但是就像你刚才介绍过程一样，不少场次是通过加时赛甚至点球才分出了胜负。足协杯为什么这么难打？
0: 哎，这个比赛呢，其实说实话，到今天晚上啊，我觉得这个有点让人感觉到，其实跟世界杯的淘汰赛有点相似了。这一个都是杯赛啊，另外一个呢，真的是打得难解难分。但这个难解难分呢，它不是说实力上啊，真的很接近。我觉得这个不是说杯赛，尤其是足协杯的比赛，它不完全是一个实力的体现。它其实更多的呢，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联赛和杯赛双轨并行之下，你到底怎么去分配你的有生力量啊？就是你怎么去布置战略？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比赛呢，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啊，大家排出的首发吧，啊，或者说对这个比赛的重视程度，会让这个球队的比赛有的时候呢，会和你的真实的水平呈现出一些差距。就比如说，其实你看这个今天啊，北京国安和这个大连可为这个比赛呢，相对来说啊，打的是比较早的。但是其实你从比分上来看，大连可为呢，他是最后呢和北京国安就是一个球的差距。按道理来说啊，一支中乙的球队和一支中超的球队，它的整体的差距应该是比较大的啊。但是呢，由于我们知道足协杯的比赛呢，它是更高级别的这个联赛的球队，它会就着低级别联赛球队的这个外援规则，所以呢，你中超球队面对中乙的球队的时候，你是不能上外援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两支球队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啊，好像在场上差距好像也没那么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比赛吧，一方面呢是球队自身，就是主观层面上来说，他可能会有一些体能分配啊，包括之后赛程安排的考量，哎，这个会让他们战斗力有一些所谓的折扣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客观的限制，足协杯的这个比赛的外援政策会使球队的这个差距被进一步的缩小。
1: 另外，一旦说到这个杯赛，尤其我们印象当中，就像您刚才讲到的，就是有一些传统强队，他可能面临着体能分配、这个比赛阵容的选择，说白了，战役方面的一些犹豫。那打到这个阶段，还有没有相对，比如说低级别联赛的球队，依然还在晋级路线当中，依然还有我们说往上冲刺的可能？换句话说，今年的这个足协杯的冷门黑马的成色到底有多浓？
0: 我觉得这一届赛事啊，其实应该说呢，整体来讲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黑马出现。这个没有那么多黑马，我觉得首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其实中超的球队稳定性还是相当不错的。其实我觉得从最近几年中超的这个球队的整体的水平，各支球队其实大家都是在提升的，就是稳定性是一个最明显的能看出来的一个区别。就我记得2024年的时候，包括去年的足协杯，其实打到8强的阶段还是有一些这个球队他是能比如说淘汰中超的球队上来的。但是你看到了今年很难了啊，包括明天就是这一轮第5轮比赛日是有2个比赛日嘛，明天那个比赛日呢是谁呢，是中乙的一支球队叫兰州陇原竞技来打这个陕西联合，这是一个西北德比啊。今天云南玉坤和成都双城是西南德比嘛，然后呢这很有意思啊，这两支球队呢作为低级别的球队，最起码是有一支球队他能够最后进入到8强当中，而这个球队呢也就是独苗了，因为现在呢剩下的所有的对阵当中已经都是中超球队了，就是即使说谁被淘汰或者说谁晋级了，那也都是中超内部的大战了。只有明天这场比赛，兰州陇原和这个陕西联合是有可能出现一支低级别的球队。所以我觉得你要说黑马的话，其实我觉得今年的黑马真的不多，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两支球队算得上是黑马。而且呢，其实这两支球队啊，它整体在各自的联赛当中，它其实说你说从整体的实力上来说吧，它其实不算是在各自联赛当中排名很高的。但是这两支球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球市整体比较好，或者说球迷的支持力度忠实程度是特别强的。所以呢，我觉得足协杯这个比赛呢这几年呈现出一个特点啊，就是好像球迷支持越狠的球队他往往能走得越远。
1: 其实要说今

0: 年中超的这个冠军悬念，大家知道，因为各种客观的因素，就是赛季开始之前，有些传统强队罚的分还是比较可观的。换句话说，在大家心目当中，你想要爬出这个坑，你要付出的努力，别说异于常人，你还得指望其他的球队通纷纷犯错，你才有可能啊，从所谓的落着这个后比较可观的这个局面一下子扳回来，所以在大家心目当中，这个冠军悬念已经不大了。自然的，本来有一种说法说，足协杯相对而言它的吸引力会不会由此增加？在你看来，就目前打到这个阶段，这个说法成立吗？
1: 我觉得也成立啊，也没有那么完全成立。这个成立的原因是，确实成都龙城后边的球队，分差拉的是比较大的。您看现在啊，咱们这个30轮比赛现在已经基本踢了三分之二了，三分之二之后剩10轮比赛，现在成都龙城领先排名第二的重庆铜梁龙是14分，这14分想在10轮比赛当中追回来，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关键是今年呈现出一个特点啊，就是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几支强队，他的被罚分的力度是稍微有点大的，这就导致呢，其实按道理来讲吧，到了联赛一般来说最后这个阶段，咬得比较紧的都是这几支强队，因为首先他们阵容实力比较强，能够咬得住。另外一个呢，有一定的底蕴，知道该去怎么打最后这个阶段比赛。但是今年您看前面这几支球队呢，除了成都龙城相对算是这几年的一个老牌强队之外，重庆铜梁龙、大连英博、云南玉坤，包括青岛西海岸前五的球队，它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在前列去争冠或者说争这个亚冠名额的这种经验。所以我觉得这几支球队呢，其实能给成都龙城带来的压力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那再往后的，你像什么山东泰山、北京国安啊，包括现在申花、海港，这些球队呢，其实踢的也都比较的挣扎。一个是可能阵容上也有一些变化啊，另外一个呢，今年的整个的形势让他们呢也有一点儿在开赛之初呢就埋下了巨坑。所以我觉得今年的中超确实悬念不大，大家对足协杯的这个态度呢，可能也受这个影响啊。所以我刚才咱们其实就聊到嘛，说今年好像中超的几支球队还比较稳定，没有什么太多的黑马。我觉得这个可能足协杯真的有点保门面啊，或保颜面的感觉。
0: 说到这个相对稳定啊，我刚才看到这个所有的比分里面，申花是4-1赢了青岛海牛。这场比赛应该你今天晚上也给大家做了解说啊，格外拎出来说一说，就是，在所有的比分里面，当然我们不能简单的做一个横向比较，说申花一定是最重视的。但是相对而言，你看打出这个分差，是不是可以讲，至少今天晚上这场比赛，申花队战役这块是靠得住的？
1: 是的啊，因为上海申花呢，其实相对来说，他的这个成绩呢，想要再往前冲一冲啊，不管是去冲亚冠还是去冲冠军，这个我觉得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可能了。因为上海的这两支球队呢，在过去的很多年当中啊，一直都是这个冠军的有力争夺者。但是今年的这个形势啊，我觉得他们其实都还比较看重足协杯的这个比赛。而且呢，上海申花啊，今天他自己稳定其实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他的对手青岛海牛确实在这个比赛当中是拿不出什么太好的这个战斗的欲望的啊。为什么呢？就包括我在赛前，我这场比赛在赛前解说的时候呢，我特意啊提前听了一听两支球队这个主教练的顺彩啊，就是两支球队的教练在赛前拿出的状态就不一样。就是这个青岛海牛的主教练啊，米兰里斯蒂奇啊，这个过往呢在梅州客家其实有着非常丰富的保级的经验啊，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教练。但是他在赛前他已经明说了，就这场比赛肯定争胜对我们来说不是首要的任务，但是我也希望球员们能够拿出好的表现给我在场上证明一下，就是相当于为自己的位置啊，为自己的这个更多的出场时间而战吧。所以你看他的这个发言就已经说明了，就青岛海牛这场比赛赢球或者说跟申花去拼根本就不是他的首要任务。而上海申花这边呢，这个苏鲁斯基教练也说的非常的真实啊。其实这个片段我觉得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啊，就因为他刚开始是用英语接受采访，他到最后说了一句英语，说我们一定能取胜。但这句话呢，我觉得现场翻译啊，在翻译的时候可能他自个儿认为有点太狂了，他没有把这句话给翻译出来。所以呢，这个就是你看赛前两支球队的这个教练他们所展现出来的态度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上海申花那场比赛一开始其实他3分钟就丢球了，上来之后谁都没想到青岛海牛这边呢，停赛联赛当中停赛5场的这个叶博亚上来之后呢，就给了上海申花当头一棒。但是你看啊，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单霜花所展现出来的完全不火。

0: 每次说到足协杯啊，我们都会想到一个老话题，就是经常讲嘛，杯赛是各类型足球赛事的原型，先有杯赛，再有的联赛。但杯赛呢，虽然大家都理解说我们要向下扎根，要扩大我们的这个群众基础面，我们要多办这样的，比如草根足球以及啊职业半职业的低级别联赛，也可以直接和高级别联赛切磋交手的机会。但是，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大家主要的精力好像还是放在联赛当中，这一个杯赛第一反应就是不要给我额外增加的伤病，不要给我这个额外增加一些减员，我得先看一看我的集战力，我得先看一看有没有分散我在联赛当中的注意力，我们再来集中有限的这样一些办法来应付这个杯赛。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足协杯也好，我们想要希望给中国足球的这样一线队员增加他们实战的机会也罢，怎么样才能够达到我们原来创办的这个初衷，能办得越来越好？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刚才我当然这个观点啊，我觉得其实有我自己的一定的主观性啊。刚才咱们在聊这个黑马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啊，我说这个低级别球队啊，其实它会呈现一个特点，就是球迷越给力，在杯赛当中这个球队的战绩就越好。所以您看啊，其实今年是足协杯已经打到第70年了，这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赛事，而且今年的这个参赛的球队非常多，80支球队啊，它其实已经有了这样一种就是包罗万象啊，对草根的比较包容的这样一种态势了。但更多的呢，我觉得从实力上来看，肯定你中超中甲的这些职业的强队太多了，你想要层层杀出重围是很难的。但是呢，在前几轮1、2、3轮包括第四轮比赛当中，很多的球队啊，就他们能跟这种顶级联赛或者说比自己更强的职业队交手，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真的很好的能够让球迷去实现自我价值自我投射的机会，就是他们能看到我们的球队在拼，在努力，在向上走。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这样一种杯赛弱碰强，哪怕只有一轮淘汰，哪怕只有一个交手的这90分钟，但是呢，对球迷来说，他能够完成这种价值的回溯，他能够继续认清，哎，我支持这个球队是有道理的。所以这个呢，就是非常，我觉得，职业足球需要这样一个平台，需要这样一个舞台，去让球迷和草根球队能够享受。
0: 不容易。虽然我们说这个天气的原因，晚上打到这个将近11点，以及考虑到赛制的原因啊，毕竟是单败淘汰，即使打成了这个平局，我们也要打加时，还要拼点球，无论如何今天晚上要分出胜负。但能打到这个点儿，有些比赛还在打或者刚刚结束，这本身也说明观赛的球迷不容易，当然球队也不容易。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自己在足协杯当中这个亮相的机会，能够越来越好。也谢谢陆中原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足协杯即时战报的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9点43分，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目前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地震发生后，云南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省级抗震救灾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普洱市启动地震应急4级响应，第一时间向震中周边乡镇村组核实受灾情况。地震发生地位于墨江县鱼塘镇景平村老河寨，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电力保障方面，截至今天20点50分左右，墨江县电网运行正常。云南电网公司已启动地震4级响应，公司应急值班人员全部集结到位，灾情核查、应急救援、震情监测、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正在抓紧推进。水利部迅即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召开专题会商会，分析地震对水利工程和农村供水影响，研判震区雨水情形势，安排部署水利抗震救灾工作。水利部排查出震区内河流及水库、水电站、水闸、农村供水工程等水利工程分布情况，及时通报云南省水利厅，指导地方立即摸排工程震损情况。云南省普洱市水务局已启动地震应急响应，派出专家组指导开展排查工作。目前震区江河水情平稳，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据预报，震区未来一周有小到中雨，水利部将持续密切关注震区雨情、水情及水利工程运行情况，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手段，继续做好震区水利工程震损排查及处置工作，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同时做好群众用水临时保障方案，确保群众饮水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江西省气象台今天21点23分变更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内，南昌市和九江市东部及上饶市西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在当地时间7月19号公布的专访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披露了今年4月伊美在巴基斯坦展开谈判的部分幕后细节。阿拉格奇说，与美方达成临时停火的谈判过程极为艰难。4月11号21点至次日凌晨3点，伊朗代表团召开了关键内部会议，对局势进行分析。尽管会上有不同声音，但会议最终达成共识，同意停火。不过美方必须接受以伊朗此前提出的10点方案作为谈判基础。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晚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晚到明晚，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部、广东西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多个城市不约而同地亮起了夏夜灯火，绍兴的古城仲夏夜围绕烟火仲夏、活力仲夏、绘满仲夏三大主题，在流光与晚风中铺开一系列特色活动，让传统韵味与青春活力在夏夜里交织。北京的各大历史名园也打开了夜间模式，北海公园的印静心夜游活动，紫竹院的晚间音乐会，让古典园林在灯火中呈现另一番韵味。江苏更是以水韵江苏、璀璨夏夜为名，将13座城市的夏夜烟火气聚拢起来，燃遍全省。其实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夏天总有一份热闹是属于夜晚的。那么古人是怎么过夜生活的？他们的夏夜又有哪些我们不曾想象的精彩？在如今这个炎炎夏日，还有哪些城市正在用灯火点亮自己的古城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的夏夜，在桨声灯影与烟火街巷中，一同感受那些被夏夜烟火重新点亮的古城故事，听听不同城市如何书写属于自己的那份夏日魅力。近年来，夜间经济这个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以至于会让人们产生一种误解，觉得这是一个专属于现代社会的概念。可事实上，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中国人自古就有夜游的传统。汉代文献中就已经有了夜市的记载，唐代中晚期扬州的夜市更是有了千灯照碧云的盛景。后世的许多文人士大夫更是将夜游作为一种风雅的消遣。说到这里，我们不免会想到明朝末年的著名文学家张岱，他平生最爱的事情之一就是夜游，而他最有名的夜游故事莫过于带领戏班深夜在镇江金山寺里唱戏的那段经历。但是张岱的夜游还不止于此，他还留下过一段拉着好友深夜攀登会稽山香炉峰的故事。那么在空无一人的山顶，张岱和他的朋友们度过了一个怎样奇妙而

0: 暮春初夏的会稽山草木茂盛，险峻山势挡不住登山客的兴致。1627年，明天启七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张岱，在会稽山一处绝壁之下的天瓦山房读书。农历4月15这天，他与三位好友结伴攀爬会稽山的最高峰香炉峰，观赏落日。香炉峰的险峻早有传，两块石头隔了有一丈多。相传同乡先哲王阳明，两块石头隔了有一丈多。相传同乡先哲王阳明少年时曾不惧危险，一跃而过。张岱一行则是雇了樵夫在前面劈开荆棘，从谷底向上攀爬。夕阳很美，但张岱和朋友们仍未尽兴。余晖将近时，有人提议，今日满月，何不留在山中赏月？夜间逗留，不要命了吧？怕什么？良辰美景难逢，就算遇到老虎，也是命中注定。何况虎亦有道，天黑了，不都下山吃猪宰狗吗？难不成也上山赏月？疯狂的主意瞬间点燃了书生们的热血，四人盘腿静坐石上，等来了日末月初。该时碎银般的月光洒在肩头，一切妙不可言。渐渐的，山中草木变了一番面目，悄然生出恐怖的气氛。月光照得山路银白发亮，大家相伴着拄杖下山。突然半山腰传来了鼎沸人声，七八只火把像游龙般逼近，竟是张家老仆带着山僧们举刀持棍赶来。原来他们误以为少爷遇上老虎了。火光照亮彼此面孔时，场面变得滑稽，书生们袍袖沾满草屑，却谈笑风生；僧人们禅杖横握，如临大敌。第二天的传闻更是离谱，居然传成了百余盗匪夜袭张公里。一场香炉峰攻略之外的率性夜游，既是晚明世人的生活美学，也是跨越时空至今仍具感染力的生命姿态。
1: 尽管早在汉唐时期，中国已经有了夜市的萌芽，不过当时的城市里依然实行宵禁，人们在夜间的活动终究受限。真正让夜晚火起来的是北宋，随着宵禁制度的逐步取消，中国人的夜晚被彻底点亮。按照《东京梦华录》中所说，汴梁的许多街市开到夜晚三更，也就是晚11点到凌晨1点才结束，到天明5更，也就是凌晨3点到5点又重新开张。许多热闹的去处甚至是24小时营业，所谓通晓不绝。这样的繁华在同时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被细致描绘，而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则从白昼的视角将汴京的市井百态

0: 王定格。不过北宋夜生活的兴起仅仅是因为取消了宵禁吗？宋代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又会对此后中国人的饮食喜好和生活节奏造成什么影响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黄河之歌》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公元1101年，由北宋画家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被宋徽宗收入御府。超过5米的长卷，细致描绘了北宋时期汴河两岸的繁荣景象。对于这幅名画，很多人或许并不陌生，但《清明上河》这个名字的由来却少有人知。什么是上河？为什么又是清明？答案与黄河有关。每年10月到第二年2月，黄河会成为一条滨河，以黄河作为水源的汴河漕运也会因此停止。
2: 每年的冬季呢，汴河大概有每年大概有1/4的时间它是要停航的。第二年春天，第一对这个第一批漕船从东南沿海运达开封城的时候，大概是在每年的清明前后。
1: 春季来临，黄河开始解冻，各地的漕运开始了。一批批船队满载货物，沿着运河开启了北上的征程。清明前后，开封城中，当河流泛绿之时，来自各地的货物恰好云集于汴河之畔，盛大的集市就此开始。经过一个冬天的漫长等待，人们纷纷相邀前往汴河岸边选购物资，这样的场景就是上河。清明上河园中，在复原的汴河之畔，游客与画中的角色擦肩而过，感受着北宋年间黄河水为开封带来的漕运盛景。据记载，北宋年间汴河每年的漕船总量一度超过6000艘，向都城开封运送的粮食总量高达800万担，可以为将近150万人提供口粮。发达的水运推动着商业蓬勃发展，同时夜间消费逐步兴起，由此带来的一种改变，至今仍影响着我们每个人每一天的日常。
2: 在北宋之前，我们一般的我们的先人一天只吃2顿饭呢，但是北宋时期由于有了夜生活，作息时间拉长了，所以这个饮食习惯呢也由古代的1日2餐改为了1日3餐。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呢，在北宋东京城也产生了很多的夜市。
1: 眼前的喧闹景象早在北宋年间就已经出现，相较于唐代，商品交易的地点与时间都被严格限定。到北宋时，朝廷取消了对经商的种种限制，大小夜市遍布街巷。文献中曾这样描述北宋的夜晚：夜市直至3更尽，才5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宵不绝。清明上河园中最后一场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正在上演，借由舞台上的市井喧嚣，

0: 们或许可以遥想那段远去的岁月。北宋时期的开封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作为都城，开封引领着全国，使北宋商业空前繁荣。不仅商业税首超农业税，占比最高时更达到了70%。与此同时，华夏文化已经数千年演进，在北宋迎来巅峰。词人画家挥毫泼墨，尽显风雅。
1: 北宋汴梁的灯火辉煌，被深深镌刻进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从那时起，夜晚不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另一场热闹的开始。如今又是炎炎夏日，当暑气在傍晚渐渐消退，灯光开始在城市中次第亮起，我们身边又有哪些古城正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点亮这个夏天呢？当夜游成为越来越多人消夏纳凉的选择，不同地方的古城又如何在相似的夜色中呈现出各自截然不同的气质与风貌？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灯火里的中国》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夏夜灯火重新点亮的古城故事。北宋时期的东京汴梁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因为它繁荣的夜生活而闻名。千年之后的今天，当夏日的夜色再次笼罩这座古都时，那份属于夜晚的喧闹不仅没有消散，反而被延续了下来。除了分布在城里的若干个夜市外，如今的开封还修建了一条贯穿古城全长 2.5 公里的御河，河道上横跨着11座风格各异的仿宋桥梁。入夜后，人们流行的夜游方式之一便是乘一艘画舫沿着御河缓缓前行。张择端笔下的汴河虽已淤塞难寻，但是在御河之上，人们仍然能够捕捉到一丝宋代的韵味。那么乘船夜游开封古城，究竟能看到怎样的景观？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晚上8点左右，我们换了一个角度，换了一个时间，然后用夜游的方式去游览一下开封古城。
2: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夜游开封古城和白天给人的感觉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像白天的时候，你可能感受的是一个有着七朝古韵的一个现代的古城，但是到了晚上之后，灯光暗下之后，你感受就是前段时间特别火那句话，就是东京真是富贵迷人眼的感觉。
1: 那我们身后的这座桥梁是什么桥呢？
2: 这座桥梁它现在称之为天波桥。它的原型呢

0: 是河南灵隐县的小商桥，嗯，小商桥是古战场的所在地，就是岳飞岳爷爷他的部下杨再兴，嗯，当时率领500这个之众，然后对抗金军的主力，最后呢，虽然是全军覆没，但是他忠勇无敌，也是留在了那个小商桥。这座桥呢，它和那个天波杨府隔湖相望，所以现在称之为天波桥。
1: 北宋时期，开封称东京，夜游雨河。能更好地感受大宋东京的水城特色。御河全长2.5公里，河道之上有11座风格不同、建造手法各异的仿宋桥梁。继续向前，我们来到了七圣角。
0: 您知道为什么叫七圣角吗？
2: 七圣角为什么呢？
3: 在园林中移步换景，从门厅到水边，从假山到回廊，每一幕都在不同的角落展开。昆曲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园林是世界文化遗产，当二者在夜色中相遇，便成就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审美体验。那么这场发生在苏州园林里的夜游究竟有着怎样的韵味，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1: 在沧浪亭中，每到周末会有沉浸式昆曲表演。摄制组来到了沧浪亭，这时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做起了准备工作。我们见到了事先约好的工作人员。
4: 我们正常观众从这边门厅进来以后，然后会顺着这边，我们会有两个昆曲演员，就是扮演神仙，然后门口会有一段的小表演，完了之后呢再过来。然后昆曲的乐队老师就在这边，然后我们主要的表演场景就在这里，
5: 也就是这个故事就发生在
4: 沧浪亭，
5: 所以就在这个地方进行这一出这个昆曲剧目的表演哈。
4: 对，
1: 沧浪亭是世界文化遗产，昆曲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与园林两种艺术经过融合，更是一种难得的中华文化的审美体验。邹东华是当天晚上要演出的《浮生六记》园林版的执行制作人，他告诉我们，选择晚上演出，一是不会影响整个园林游客的观光，同时还能体验一下夜色中的苏州园林。纪晓喜是沧浪亭的讲解员，晚上的演出中他还会客串演出。
5: 沧浪亭这个名字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它其实是建于北宋年间，顺兴解约，而苏顺兴呢，他其实是被革职罢官之后流落至了苏州，所以取沧浪二字，它是取自于屈原《楚辞·渔夫》当中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五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五足，其实也是一种比喻的手法哈。官场清明我会去做官，官场浑浊战乱纷争，我便建一片自己的小天地哈。
1: 沧浪亭是苏州现存最古老的园林，向以重复广水城市山林著称，现有面积11000平方米，2000年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前为我们介绍的讲解员纪晓喜已经换好了演出服装，正在沧浪亭门口迎接游客。
5: 你今天要客串是
2: 卖绿豆汤的啊。
5: 这还真是个实景哈，很有那个古代的感觉。
2: 对啊，
5: 这有绿豆汤吗？
2: 绿豆汤。
5: 哇，真有啊，
2: 绿豆汤。
5: 真有人买吗？
2: 我们这儿是不卖，就以吃换汤。
5: 我看一下啊，右边有个这个红色的纸，上面写的以诗换汤。那我换一碗吧。
2: 好，
5: 刚才你教我那一首吧。
2: 好。
5: 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可以喝一碗你的绿豆汤吧。哇，这炎炎夏日有一碗冰镇绿豆汤，还有冰块，喝完肯定非常的消暑。尝一尝，有薄荷。
2: 对。
5: 所以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有游客过来要喝汤，
2: 它就是一个小互动，就写一首诗或者背一首诗给我，我会换一碗绿豆汤。
5: 来到这种古典园林，背一首古诗，感受一下这种古情是很好的哈。古风古韵，
1: 《浮生六记》是清代苏州文人沈复在妻子云娘过世后写下的自传体散文，曾被改编成京剧、昆曲。此次园林版《浮生六记》共有工作人员20几名，每场有主要演员4名。这时天色越来越暗，演员们都在进行紧张的

0: 白。我们在化妆间还见到了扮演神仙的昆曲演员。
1: 那在这样一个沉浸式表演当中，和您之前接触到的传统的昆曲表演，您觉得区别有哪些？给我们讲一讲。
2: 那么肯定跟舞台上呢是肯定有区别了，因为它这个是实景版嘛。那舞台上我们表演恐怕要更显得夸张一点，或者是有一套城市的东西。那么在园林可能就是要比较自然一些，亲和力一些。
1: 其实是给你们这些原来进行传统表演的演员增加了一些挑战哈，要有一些改变的。
2: 因为你戏曲最希望的是观众能接受，观众看着好看，观众愿意接受，有这个形式观众也能接受，那不也挺好的吗？
1: 对，有了这种新的形式，可以让更多的人用更多的这种方式
2: 观众来了解昆曲，来了解我们传统文化，
1: 给了大家一种了解昆曲的新的形式。
2: 对。
0: 拍摄是沈志明57岁，来自苏州昆剧院。在他看来，沉浸式演出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在于保证观众在观看过程中有移动却不被打断，不出戏。所以团队在氛围的营造上花了很多功夫。徜徉在月影灯光下的园林，仿佛置身于天幕之下的另一个空间。
3: 浮生卓喜，贪狼水，
4: 苏联高卷，白桃方。
3: 这位嘉宾，请随我们一同走进这
4: 贪狼亭里浮生六记。刘嘉宾，这边请。
0: 观众跟随两位演员一起来到苍狼亭门外。酒醉的看门人任性不肯开门，这时一条木船自河中央来，男主人公沈复在月色下乘船而来。同剧场版演出不同的是，在园林中演出，一个是演员跟观众要有互动，另外是跟园林里的景观能很好的配合在一起。
5: 瞧瞧这边，哎呦，哎呦您呐，大红大紫啊！

0: 浮生六记一共五折，分为春展、夏登、秋兴、冬雪、春在。每一幕都要一步换景，每一幕演出时，观众都要跟着演员转场。沈父与余娘并不是沧浪亭的主人，但他们的生活和故事早已被嵌入沧浪亭中，也使得他在200余年后还被搬进了古典园林，再现人间。
1: 游历了开封、北京、苏州几座古城，我们看到了夜游的丰富面貌，有热闹的市集、壮阔的古建，也有婉转的戏文、热情的歌舞。但是古城夜游其实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安静地停下来读一本书。作为中国第一个获得世界文学之都称号的城市，古城南京有一个延续多年的传统，那就是阅读。正如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所言，南京蔡邕九堡都有六朝烟水气。这份浸润到市井街巷的书卷气，在今天依然有近千家实体书店为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走进一家位于南京核心区域的24小时书店，看看当夜游不再只是穿梭于街巷与灯火之间，又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2: 99间半是游客了解南京传统文化最为集中的一条街区，它位于秦淮区西南里的核心区域，是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其之所以能快速进入国家梯队，离不开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的建筑风格。和许多热闹的街区不同，西南里的书香意味总能令游客获得一丝心灵的慰藉。一间很小的书店，24小时无人值守，它的老板是只猫。
3: 这个书店的初衷呢，其实是我们是打算把它做成一个大家休息啊，就歇歇脚的一个地方，或躲躲雨啊、充充电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小就是它最大的特点，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一间很小的书店。
2: 赵依依，一间很小的书店的打理人。5年前，他只身来到这座城市，利用文化输出项目赚到了人生中第一桶金。如今拥有了自己的事业，赵依依也开始将南京给予他的回馈于社会。
3: 我觉得南京是个特别好的城市，啊，它是个文学之都。那么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这种环境之下，我们只是做了一个。把那个空间做出来，然后后面的这些管理啊，包括运营啊，其实是靠街区、靠我们的读者、靠我们的志愿者，其实是更多的是跟读者的一种互动。这样之后呢，其实非常契合整个南京的一个背景。
2: 在电子信息迅猛发展的时代下，南京依旧保持着人均综合阅读率96.53%。其书店的保有量可以与当地的菜场相媲美。夜读，这种在南京保持多年的传统习惯，竟然也能在热闹的景区中体现出来。
4: 在家中点检藏书也是一种往事重温，一本旧书会让我想起当年购买的经过。
2: 崇尚阅读，分享读书体会。

0: 从北宋的繁荣盛世到如今，1000多年过去了，城市变了，生活变了，但有一样始终不变，那就是当盛夏时节，太阳落山，暑气消退后，人们总要走出家门，去逛夜市，听戏文，吹晚风。这或许就是我们对夏夜不变的热爱，对走出家门，走进夜色，走向远方的恒久向往。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莲灯》，由姚珂为您朗诵。
2: 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正中倾出一支点亮的蜡，阴影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地捧出辉煌，不怕它只是我个人的莲灯，照不见前后崎岖的人生，浮沉它依附着人海的浪涛，明暗自成了它内心的密奥，单是那光一闪，花一朵，像一叶清歌驶出了江河，弯转它飘随命运的波涌，等候那阵阵风向远处推送，算作一次过客，在宇宙里认识着玲珑的生，从容的死，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如也是在一杯

0: 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在河西走廊东北端，有一片总面积1.58万平方公里的绿洲，被腾格里与巴丹吉林两大沙漠三面合围，积压成狭长形状。这里便是甘肃省民勤县。河西走廊乃至西北地区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也是一片曾被预言将沦为第二个罗布泊的土地。在民勤人记忆中，大风一起不见天，一茬庄稼种三遍是常态。生态恶化，耕地沙化，人口外流，这片绿洲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然而如今，随着石洋河流域综合治理的顺利实施，民勤绿洲重现盎然生机，碧波荡漾的青土湖，芦苇丛生的黄岸滩，梭梭林立的老虎口，水鸟飞翔的红崖山水库，初具规模的经济林。那么，这一切变化是通过怎样的努力换来的？在国家层面的系统部署下，民勤退耕还林如何与防沙治沙协同推进？民勤又是如何守住河西走廊的绿色门户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河西走廊的绿色长城，民勤退耕还林纪实。民勤县地处石洋河流域下游，东西北三面被我国第三大沙漠巴丹吉林和第四大沙漠腾格里包围。绿洲沿线风沙线长达408公里。据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数据显示，民勤县荒漠化土地面积一度占到总面积的90%以上，是全国最干旱、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民勤的生态危机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历史上，民勤地域辽阔，土沃泽丰，曾是风景秀美的富庶之地，但随着人口增长，开垦拓荒，用水激增，加之上游石洋河来水减少，生态环境逐年恶化。20世纪90年代初期，民勤地下水位骤降，最深处竟达50多米，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急剧扩张，民勤一度被人们视为第二个罗布泊。据石洋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编制时期的调查资料，2004年，有媒体报道称，17年后民勤将会消失。这一预言在民勤人中引发巨大震动。当年在昆明工作的民勤青年马俊和看到这篇报道后呆住了。他在想，17年后我刚40岁，就要无家可归吗？民勤的生态不仅关乎一线安危，更关系全局。若民勤生态屏障失守，两大沙漠再次握手，河西走廊将受流沙冲击，进而影响西北生态安全。民勤的存亡成为一道必须回答的生态命题。面对生态危机，国家层面开始系统部署。2002年，退耕还林工程在民勤县启动实施，这是

0: 辛勤林草工作的重头戏。2007年12月，石洋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正式批复实施，拉开了大规模治理的序幕。2011年6月，石洋河流域防沙治沙和生态恢复工程获批，民勤防沙治沙及生态恢复进入新阶段。2013年，中央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确保民勤不成为第二个罗布泊，这一指示为民勤生态治理指明了方向。此后，民勤县高标准编制民勤县新时代防沙治沙十年规划2018至2027年，民勤生态建设示范区规划2020至2025年，形成荒漠化综合防治一张蓝图。退耕还林工程在民勤的实施规模居甘肃省之首。据民勤县退耕还林办公室档案记载，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下达建设任务33万亩，涉及全县18个镇、184个村。退耕还林办公室主任姜丽玲带领团队完成了5万多条信息的数据录入和33万亩作业设计制图，一次性通过省级审核。姜丽玲和同事们还研究草网格状双眉式纱帐、稻草级数直立式纱帐、尼龙网纱帐等13种治沙技术的适用区域和治理效果。为取得第一手直观数据，他有时不得不蹲守基地等候沙尘暴，采集实时数据。有一次因为风沙太大，归途中部分道路被掩埋，他和同事摸索了近5个小时才走出沙窝，直到凌晨2点多才到家。退耕还林之初阻力重重，许多群众担心政策不可靠，不愿意退耕。姜丽玲和同事们印发资料，召开院坝会，入户谈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与此同时，水资源治理同步推进，为解决石洋河下游缺水困境，井电二期工程向民勤引调黄河水，输水渠纵贯260余公里。截至2022年，调水工程已累计向民勤调水超17亿立方米。洪崖山水库作为县域唯一地表水源调蓄工程，于2016年完成加高扩建，库容由0.99亿立方米增加到1.48亿立方米。民勤县累计关闭机井3018眼，实施关井压田，将更多土地用于生态修复。民勤的治沙实践是一部科技不断探索升级的历史。上世纪60年代，民勤县薛柏乡宋河村党支部书记石树柱带领村民摸索出粘土沙帐与林木丰裕相结合的治沙模式。他在传统固深消顶式治沙模式基础上改革，将粘土压沙与林木丰裕相结合，在草方格围成的沙窝边上栽种树木，把沙窝围起来，中间再种上庄稼。这种被民勤人称为母亲抱娃娃的模式随后在全县推广，每年成功压沙2万多亩。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将其命名为民勤模式，给予高度评价。石树柱的治沙充满艰辛，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治沙造林，宋河村栽植防风固沙林7500亩，固定流沙8000多亩，一道长9公里、宽2.5公里的固沙林带如同绿色长城，屹立在风沙线上。进入新时代，治沙技术迭代升级，民勤县优化组装治理模式，传承提升母亲抱娃娃治沙模式，推广双眉式草方格沙帐，工程固沙加低密度造林加种草，大学整地积沙加落水栽植，光伏治沙等技术，探索新型固沙材料，坚持以水定绿、以水定林，综合考量水、土、气、生等生态因子，选育出沙木料、无芒银子草、沙冬青等18种抗旱灌草新品种。科技赋能还体现在机械设备上，民勤县引进自走式草方格压沙机、履带式打坑机、智能爆草机等先进治沙机械设备200余台，大力推行无人机加治沙机加打坑机 三机联动治沙模式，推动治沙从人海战术向科技赋能转型，综合运用工程固沙、生物治沙、智慧监测、风沙育林草等措施，建成覆盖沙障铺设、苗木移栽、水肥管理等八类作业场景。截至目前，民勤县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到261万亩，工程固沙130万亩，丰裕天然沙生植被325万亩以上，一条长380公里、宽1至20公里不等，面积215万亩的环绿洲锁边林草带闭环围河，构筑起巴丹吉林沙漠南缘防风阻沙锁边林草带、腾格里沙漠西缘防风固沙锁边林草带、绿洲边缘防风固沙控尘林草带三道风沙阻击防线。在众多成果中，青土湖的复活是民勤生态治理最具标志性的成果。青土湖是石羊河的尾闾湖，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在此被隔开，但由于人类活动加剧，水资源过度利用，1959年青土湖干涸，从此水干风起，流沙肆虐，形成了长达13公里的风沙线。半个多世纪以来，青土湖一直是威胁民勤绿洲安全的重点风沙口。据民勤县水务局档案记载，自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以来，民勤在全县和青土湖区域进行大规模生态综合治理，开展沙化土地治理、固沙造林、生态输水、生态修复等工程，并通过移民搬迁、退耕还林等措施促进生态自然修复。洪崖山水库累计向青土湖下泄生态用水3.8亿立方米。2010年，干涸50年之久的青土湖恢复来水。如今，青土湖水域面积增加到27.65平方公里，形成127平方公里的旱区湿地，碧波荡漾，水鸟翩飞，彻底扭转了生态退化态势。据全国第六次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显示，与第五次监测结果相比，民勤县荒漠化土地面积减少50.93万亩，沙化土地面积减少11.06万亩，森林覆盖率由20世纪50年代的3%提高到18.28%，由2012年的12.08%上升到18.28%。民勤县先后获得全国绿化模范县、生态范例奖等荣誉。2011年起，沙尘暴天气从年均10.9天明显降至1次甚至0次，风沙锐减，绿意绵延，民勤治沙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俗话说，治沙不治穷，到头一场空。民勤县在生态治理中探索出生态加产业融合路径，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青土湖肉松茸种植基地达到4600亩，自2013年以来，该基地坚持治沙造林与林下种养同步推进，并吸纳当地困难家庭妇女学习肉松茸种植技术，带动种植肉松茸6万亩，被全国妇联命名为全国巾帼脱贫示范基地。大坝镇81村的沙葱产业同样亮眼，沙葱播种一次可连续采收10年，一年可采收5茬。
1: 新上阵的四部热线被点播相恋的观众打得火热，这一幕83年春晚导演黄一鹤记忆犹新。
2: 五盘子条呢，每条都一大堆一大堆的，那观众在跟上面告一状，说你们电视台欺骗观众，说是电话点播可以，我们点这么多条，你也不给我们唱，这不愚弄群众吗？这他也受不了啊！
3: 一跺脚，一咬牙，唱吧。要你每唱相恋。
4: 下面市运输公司4厂董庆鹤等5人，山西太原市山西省邮电学校国营西安化学材料厂李平杰，差点都能把我憋死了。他们点播相恋，大家欢迎。
1: 相恋本来写的是王昭君离开家乡踏上漫漫和亲之路时，把家乡的山水看作自己思念的亲人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怀。 多少年以后，歌中故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许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
2: 没有。
1: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0: 徐曼，你看那边，乔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1: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0: 对呀、啊，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1: 岗哨，
0: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1: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0: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1: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0: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1: 静姐姐，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0: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1: 你也要写这些？
0: 怎么了？
1: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0: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1: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0: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1: 好了，我说不过你，
0: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0: 什么？
2: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0: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她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1: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
2: 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了是散了，
2: 就是一句没听懂。
1: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3: 哎，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4: 好，来呀，搭把手啊！
5: 来了
6: ，我们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你听戏搬道具的活。
7: 就是。
8: 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0: 我就是想不通。
1: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0: 静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1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1: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
0: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1: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0: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2: 1941年春天，包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3: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4: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3: 是啊。
4: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3: 我们又重逢了。
4: 宝华，
3: 嗯，
4: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3: 徐曼，我……
4: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3: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4: 哦，哦，给你。
3: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4: 快板。这是你的？
3: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4: 遗物？他是谁？
3: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2: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5: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国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缺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6: 宝华，
3: 宝华，你看
6: 你，这是什么？
3: 洋芋
6: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7: 连长说，
6: 哎，
7: 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6: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3: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7: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6: 哎呀，我饿坏了。

0: 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1: 宝华，胡说什么呢？
0: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1: 宝华，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0: 啊，你也有
1: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两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0: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1: 好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0: 哦，你是想学作曲？
1: 对呀。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0: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1: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0: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1: 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出现来了。
4: 报告
5: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各位带准备冲。鬼子退了，撤
4: 撤撤！那边，在那边，
6: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4: 走得慌了，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6: 是啊，
5: 王老太的儿子大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4: 是啊，
6: 好，我跟你们去。
5: 连长，
6: 你指挥部队，我去。
5: 我也去。
6: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5: 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6: 啊！
5: 这会儿去哪找啊？
6: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5: 嗯，好，
6: 走。
5: 鬼子发现我们了，
6: 快快
5: 快！我德林，魏民，你中弹了。
4: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撤。
7: 周同志，你
5: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4: 别管我，
5: 走，
4: 走。
0: 周大哥，来，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
4: 不行。来不及了。
0: 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哎，
1: 不慌，不慌。
0: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而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宝华，
1: 嗯，
0: 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曼，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

0: 许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1: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盐河水，
0: 还有延安城。
2: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0: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兰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2: 静姐姐。
0: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2: 哎呀，我没有。
0: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了，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地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盐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节目刚刚开始，提示各位，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节目开场，那么关注一个热搜话题，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不是为了高人一等。杭州图书馆十多年前的硬核回复，最近呢又一次直击人心。近日，杭州图书馆多年前接纳衣衫朴素拾荒流浪读者引发争议的旧事再度刷屏，还上了热搜。
1: 其实啊，这不是一条新闻，而是这家图书馆多年来的惯例。自2003年开始，杭图推行零门槛开放，不设身份衣着的准入门槛，拾荒者、流浪人员都可以免费入馆阅览，只是要求读者洗手静心，文明看书。
0: 到2007年新馆全面开放的时候，这份承诺已落地生根。有市民因为部分流浪读者衣着陈旧带有异味提出过投诉，要求馆方将其驱离。时任馆长楚树清的回应广为流传，我无法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是您有权选择离开，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不是为了高人一等。
1: 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想起拾荒老人韦思浩。生前的时候，他每周都去杭州图书馆两三次，每次看书之前都认真洗手。其实啊，韦老是一名退休教师，却始终勤俭朴素，拾荒攒钱，只是为了把收入匿名捐献给寒门学子。现如今呢，韦思浩的半身铜像伫立在杭州图书馆里，成为最最动人的文明主角。
0: 这场持续十多年的讨论和关注，其核心呢不是图书馆环境与所谓底层读者的对立，而是理解公共资源的真正诱人的心灵避风港，不该被衣衫贫富境遇划分三六九等。
1: 包容其实不等于放任。
0: 诱人的心灵避风港，不该被衣衫贫富境遇划分三六九等。
1: 包容其实不等于放任，杭图的分寸感也值得称道，对所有人统一设立统一的文明阅览规则，守住平等开放的初心，这样也兼顾大众的阅读体验。
0: 所以啊，真正的文明不是外表的一尘不染，而是内心的包容与善意。社会包容不同境遇的人群，才是最动人的城市温度。书香面前，人人平等。

0: 好，接下来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晚高峰将关注的有高考录取进入关键阶段，考生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1: 还会来关注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启动，如何整治 AI 读动漫、网红儿童视频等不良内容。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高考招录。目前各地的高考提前批和特殊类型招生已经相继结束了，本周开始将进入到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和录取的关键阶段。那录取状态什么时候能查？

0: 又该怎么查？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七月中旬至八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一到三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2: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1: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2: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1: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李东升提醒，
2: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本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1: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3: 成功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和家长可能会因为学费、生活费等问题焦虑。那么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张莹，
4: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1: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 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张莹说，
4: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几万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1: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将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继续来关注青少年相关的话题。现如今呢，藏在亲子早教内容里的 AI 读动画、诱导未成年人购物等内容，引起了很多家长的担忧。为了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央网信办最近印发通知，将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3: 此次专项行动将具体如何展开，对网络平台、违规账号、MCN 机构分别划定了怎样的监管红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明确，在发布环节将整治编造读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发布窒息挑战等鼓动危险行为，还要整治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等，打造争议儿童人设，还有整治摆拍逃学旷课、厌学躺平、宣扬不良价值观等视频内容。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AI 读动画的危害主要在于其隐蔽性和精准性，常常通过伪装成儿童动画来实施精神侵害。
7: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它就利用了对家长呢套上这个益智早教的这个标签，对孩子呢用熟悉的动画形象来吸引注意力，暗中呢植入各种消极的元素，比如说暴力、低俗和错误的三观。那么这种精准瞄准未成年人的隐性侵害呢，
8: 高姐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个，10部手机，8-9万块钱。
9: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
10: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9: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京提醒：
8: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9: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善林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10: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是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使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 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

0: 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记者观察，曾被通报批评的稻城亚丁景区如今怎么样了？
1: 国际方面要来聚焦的是新首相伯纳姆发表就职演讲，他能否重塑英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位于四川省甘孜州的稻城亚丁景区集雪山、湖泊、草甸于一体，被誉为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不过今年四月，这个5A 级景区因为观光车收费不合理、路线不科学、运营不规范、服务态度差等五类突出问题，被文化和旅游部公开点名批评。
1: 近三个月过去了，整改是否真正落到实处了？游客的体验是否真的改善？咱们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甘孜传媒记者罗文杰的报道。
3: 上下七月，稻城亚丁景区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雪山巍峨，草甸如茵，游客络绎不绝。景区整改的诚意首先体现在基础设施的升级和实实在在的让利上。自5月29号起，景区暂停收取观光车及游览车费用。6月14号，面向全国中高考生推出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免票入园，并特邀担任整改监督员的活动。7月10号，景区再次发布公告，从2026年8月1日到10月31日，对所有实名预约游客实行限时免门票政策，同时面向全国应届中高考生的免票优惠调整为永久性制度。截至目前，已有上万名考生享受免票福利。高考生李同学：
4: 因为我们从很早之前就说要来到这么美的川西来看一看，我们凭借了我们的准考证和身份证来到了景区内。一进到景区，我们就对优美的草甸和高耸的雪山叹为观止。这里的旅游体验和服务设施配套都非常的完善，工作人员非常的友善。
3: 如果说免票体现的是态度，那么基础设施的提质升级则是重塑游客体验的基石。记者在景区看到，曾经饱受诟病的脏乱臭旱厕正经历一场技术革命。稻城亚丁景区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事业运营部副经理周航介绍，
5: 厕所冬季使用一直是高原景区的一个难点，因为我们海拔高，一到冬季水源就结冰，没法冲厕所。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在牛奶海、五色海、洛绒牛场、莫湖亭四个点位引进了真空负压的厕所。这个新技术最大的优势就是用水少、不异味，特别是冬季能正常使用。
3: 改变的远不止厕所，景区内21公里步游道已完成全覆盖排查，累计修复破损路面10公里，23处驿站得到再造提升，新增自助氧气租售点12处，医疗点3处，同时自动扶梯与直通桥的建设将彻底解决游客最后一公里的绕行之苦。全长37.6公里的 S462 省道仁亚段是连接香格里拉镇与亚丁村的唯一通道。这条高原口袋路的管理向来是景区治理的硬骨头。旅游旺季，日均客流破万，运力调度是一大痛点。如今景区打出了增通道、加车辆、稳调度的组合拳。游客中心新增4条检票通道和10台手持验票机，硬性要求验票到乘车不超过20分钟。景区游览车调度员任亲自人介绍，游览车调度也同步优化。
6: 现在我们这个景区游览车共计是130台车辆，现目前运营的车辆就是90台车，游客坐满一车花一车，基本上让游客排队时间不超过15分钟以内。
3: S462 省道仁亚段曾因拒绝自驾游车辆驶入而被推上风口浪尖。稻城县交通运输局局长龙龙介绍，该路段海拔落差超1000米，拥有32个连续回头弯，超80%路段临崖临边，全县位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般控制区内，既是生态高敏感区，也是交通高风险区。为此，稻城县计划在该路段推行小型机动车预约限制性通行方案，在优先保障原住民及商户停车需求的前提下， 亚丁村剩余车位向社会车辆开放，实行预约停车，先约先停，停满限流，出一进一，兼顾生态保护、公共安全与游客体验。目前配套的智慧调度系统也正同步推进。整改的核心是服务理念的重塑，如何让游客的吐槽变成改进的良方，亚丁景区给出了数字化解答。12345、12315、12328等政务热线保持24小时专人专岗，确保接速即办。新上线的吐槽有理小程序则搭建起一条贴近年轻人的民意快车道，游客可就票务、服务、设施等任何环节提交诉求，并实时追踪进度。景区还规定真实诉求限时办结，整改完成后24小时内回访，并设立文创礼品激励。游客沈先生
7: 响应个人利益、政党利益，包括国家和社会利益之间如何去找到连接点，而且能够建立某种平衡，我觉得这些非常重大而且至关重要的问题呢，我们至少从目前在勃拉姆的演讲中没有找到现成的答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电影《暑期档》目前正在持续热映当中，其中呢，上周末刚刚上映的《八仙》目前总票房已经突破了3亿元，口碑也持续攀升。
1: 在国内好评的《八仙》已经迈开了出海的步子，根据计划，8月13号，影片将率先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巴布亚新几内亚。8月14号，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国家的影院将加入放映队伍。9月4号，影片还将同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观众见面。八仙怎么以黑马姿态展现国产动画电影的更多可能呢？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8: 都准备好了吗？
9: 欧了。
10: 加班。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中国动漫集团研究院执行院长宋磊表示，作为我国第一部以八仙为主题的动画电影，影片通过剧情创新构建了和现实生活的紧密关联性。
11: 比如说它在蓬莱仙岛啊，它其实是一个现代职场的设计。那还有一个创新呢，就是影片它是一个非常反套路的喜剧动画电影，不拘泥于八仙过海本身啊，把这个过海呢融入到一个去寻求财富，但是最终破解悬案、找到自己生活意义的这样一个大的主题之中，我觉得就给他们的过海赋予了更高的这样的一种价值。
10: 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国家电影智库副秘书长翁阳看来，影片在互动营销上同样下足了功夫。
12: 我们在平台购票的时候，它是可以做那个盲盒的。在四川的很多影城里面，其实做了很多当地的蜀锦啊、蜀绣啊、竹编啊这种的非遗传承的手作，所以这个我也觉得，就是它其实达到了跨界的作用。就是像八仙的市场数据看，其实它的下沉市场的数据做得非常好，四线和二线市场其实它的活跃度都是超过了30%。从数据上可以看到，八仙观众的年龄结构是非常全面的。
10: 宣传为影片加持，而说起这份热度的根源，还在于影片扎实的内容基底以及国产动画近年来的不断创新。自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拓展了国产动画市场增长空间，十余年来，《大鱼海棠》《哪吒之魔童降世》《长安三万里》《白蛇伏》

0: 扔、浪浪山小妖怪等一批国风佳作持续登陆暑期档，逐步培育起成熟稳定的合家欢观影消费市场。而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优质作品持续落地的背后，则是国内动画产业工业化体系的不断完善。依托多地专业化文化产业集群，行业形成上下游高效联动的协同生产体系，持续推动国产动画向标准化、精品化、智能化方向进阶。在四川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数十家行业链主与核心企业高度聚集，八仙的核心制作几乎全部在这里一站式完成。某制作公司相关负责人刘颖告诉记者，
1: 在我们这个影视动漫和影视视效这块模块，从影视动画的前端的创意策划阶段，到中期的动画制作、特效制作、灯光渲染合成，包括后期的一些剪辑配音等等，整个园区都能找到相关的企业。我们的距离都很近，基本上就100米左右。
0: 目前，成都高新区已聚集超6000家数字文创企业，产业规模破1400亿。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也形成产业集群。

0: 成功完成了植入手术，这意味着脑机接口技术从小范围试验迈向了商业化的上市阶段。
1: 相关的统计就显示，我国现有脊髓损伤患者超过370万人，每年新增大约9万名患者。这套系统将怎么为患者点亮全新的人生呢？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的报道。
2: 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记者见到了几天前接受手术的患者徐先生。10年前，他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手部抓握功能受损，生活自理能力受限。经过长期康复训练，功能虽有部分改善，但距离正常生活仍有较大差距。此次手术为他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术中检测显示，他硬膜外的脑电信号清晰稳定，质量良好。徐先生表示，希望用自己的治疗康复经历给更多人带去信心。
3: 32例临床实验了，所以我很相信医院的技术。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走楼梯，右手手指可以打开，能提升生活质量嘛。我要好起来的，我要作为榜样给大家看的。
2: 徐先生的损伤位于颈3至颈6阶段，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团队为他制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术前通过功能磁共振和大脑皮层的3维建模，精确规划电极植入位置。术中借助神经导航系统实现电极的精准安放与固定，并通过电生理监测确认信号正常，设备运转良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陈亮介绍了本次手术的设计思路和微创特点。
4: 做这台手术呢，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对他的日常生活是有帮助的。硬膜不打开，创伤已经小了很多，位置极为关键，而且固定的要很牢靠。
2: 按照后续治疗计划，徐先生术后需要休养约1个月，伤口愈合后就能启动设备调试，专业人员将上门为他提供标准化的康复训练，通过反复练习逐步恢复手部抓握功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表示，医院也会同步收集真实世界的临床数据，推动技术不断优化，惠及更多患者。
5: 事件的数据收集起来，做技术的迭代，更多的病人用更稳妥的方法去治疗。目前还有多项的相似的那些技术在临床上开展的临床试验，都是进展的比较顺利的。
2: 记者了解到，从3月13日拿下全球首张注册证，到7月13日开出首张临床处方，这款上海造脑机接口设备从获准上市到正式应用，前后仅隔了4个月。如今，设备已被纳入上海城市定制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互惠保的保障范围。医保部门将持续跟踪临床使用情况，依托真实诊疗数据不断完善支付政策。卫健部门也已出台标准化临床操作规范，推动设备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为脊髓损伤患者带来恢复肢体功能、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新希望。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黎明演灵业代表责任编辑郭明，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我看这个不少朋友看到网上有一些比如说关于现在的这个流行病小高峰的这种消息之后啊，关心我们是不是要为此囤药啊，备药啊，包括之前可能常用的这些抗病毒的药物对现在的毒株是否还有效呢？那这个事情您怎么看呢？
1: 这个因为这个新冠呢，它这个重症的风险越来越低了，所以普通人是没有必要囤药，而且现在咱们的抗病毒药也很充分，就不像以前说那个刚上市的时候供应量，不过现在供应很充足啊，这个也是一个叫处方药，需要医生指导下用药，所以大家没必要囤啊，尤其是说这个普通人群，你大概率都能自愈啊，也没有必要。家里呢，还是说这个有这个重症高风险人群、脆弱人群的，那么更重要的呢是做好防护。如果说真的这些人群出现症状了，那咱们就及时的去检测啊，在检测如果阳性，在医院开这个抗病毒的药就行了。家里要准备其实就是一些对症的药物，像解热镇痛药啊、止咳化痰药啊，就这些啊，其他的咱们现在都很充分，没有必要囤，它不会再出现那种说。退烧药不好买的情况啊，什么这个都不至于。
0: 刚才呢，我们是把夏季新冠小高峰的这个来龙去脉，包括应对的方法都说透了。其实呢，除了呼吸道病毒，夏季本身也是媒介传播疾病、肠道传播疾病的一个高发期。而且呢，刚才也说到，我们国家南方和北方的夏季防病的重点可以说是有很大差异的。那在这个方面，南方要紧盯的是蚊媒传播，而北方呢，则要警惕的是蜱虫叮咬。不同地域的这个防护思路也不太相同。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南方听众可能更关心的这个蚊媒传染病。目前像登革热、鸡孔啃亚热风险都在上升。今年的这个鸡孔啃亚热还正式纳入了乙类传染病的管理。那这两种疾病分别他们有什么样的典型症状？为什么南方夏季的这个蚊媒传播的风险会这么突出呢？
1: 因为这个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呢，都是伊蚊传播的啊。这个伊蚊呢，说有两种，一个是埃及伊蚊，一个是白纹伊蚊。埃及伊蚊呢，它就是热带地区；这个白纹伊蚊呢，就是范围更广，就是除了热带以外，就是亚热带、温带地区都有。像我们国家呢，这个白纹伊蚊呢，已经就是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甚至到辽宁都发现了有这个伊蚊，这个白纹伊蚊。它只要有这个蚊子呢，就有传播风险啊，就是包括这个我们国家就是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啊，甚至国外还有像黄热病啊、寨卡病毒，这些都是伊蚊传播的。那么这个登革热呢，在我们国家已经有很多年了，就是一直有也有本土病例，就是它原来叫断骨痛，大家一听这名字就是骨头关节痛啊，骨头关节痛，对，就是发烧皮疹啊，头痛、关节痛，这个肌肉酸痛是很明显的。当然，就是这个登革热，还有就是它会有重症甚至危重症死亡的这个一些这个情况。就是像重症登革热呢，会血小板减少，会出血。它就原来有一种我们就叫登革出血热。
0: 对，
1: 就是像那埃博拉出血热。
0: 是的。
1: 就血小板低，然后有出血，甚至牙龈出血、鼻出血。咳血呀、呕血、便血，就是一些危重，甚至呢会有死亡病例。这个鸡孔啃亚热呢，相对轻一些啊，就是很少有重症啊死亡的病例。这个也是说以前在我们国家很少，去年呢就是有输入病例，然后引起本土病例。今年呢我们把它升级为法定传染病，就是乙类传染病。它也是伊蚊传播的，它的症状就是发热、皮疹啊，也是有关节痛，但是通常没有出血的这个风险啊，所以就是很少有这个重症、危重症的。从这个严重程度来说，登革热更重啊，鸡孔啃亚热呢会轻一些，一般就是中度的发热啊，这个登革热往往是高热。这个预防呢就是防蚊灭蚊。一个咱们这个北京啊、天津啊、这个河北这一带呢，就是有伊蚊，但是目前没有发现就是本土病例。是咱们发现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都是从国外或者从南方感染了之后过来的。

0: 或
1: 录
0: 者
1: 的。
0: 是在那边感染了，他到了这边才发病，给输入的，还没有本土的。但是我们有疑问，也要警惕出现本土病例的风险。但总体来说，因为这个这么多年都没有，可能这个风险还是很小啊。就是北方的疑问呢，它没那么活跃啊。就是病毒也不是说到蚊子身上就立刻能传，它也要在蚊子身上复制一段时间，这个蚊子才能够有传染性。所以这个时间在北方呢，它可能更困难一些啊。就是不等它有传染性，可能这蚊子就自己。对于他就这个死亡了啊，还没等他来得及传染，所以呢，就是北方的风险小，南方呢就风险高啊，在蚊子体内很几天就有传染性了，所以呢，这个每年都是南方预防这个蚊媒传播疾病是个重点啊，重点。但是以前咱们北方呢也有这个就是酷蚊啊，酷蚊三代会酷蚊传播的这个蚁脑啊，现在因为有了疫苗这个。他都很少听说了。以前说的蚁脑就大脑炎，那个也很重，高烧啊、头痛啊，过敏现在很少了。
1: 刚才其实说到这个疾控恒亚热是从丙类调整至乙类传染病管理，这个对于我们普通的公众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0: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我们知道它是法定传染病。啊，那以前也不，以前它没有纳入法定传染病，它大家是按传染病管理啊，就是可能就是类似我们丙类的那么去管理。那这次呢是正式就是把它列为法定传染病。那法定传染病呢就要求是医生也好，疾控部门也好，发现之后要上报啊，要求24小时内上报。上报以后呢，就可以采取一些这个措施，比如说对于这个我们这个。疾控的人员呢，就会对这个区域啊加强这个灭蚊啊，对于这个周边的人群呢进行宣传啊，因为它呢，这个伊蚊呢，它是在一些比较浅的这个水里边产卵繁殖，就是瓶瓶罐罐啊，这个小的水坑啊，什么轮胎，就是特别这个防蚊要特别注意，因为你稍微有个下雨后积水，那它可能就繁殖一带。所以呢，就是我们及时上报，及时采取处理。那么，这个数据呢也会及时公布，让大家也能够了解当地的这个情况。所以从这个防控上来说呢，更有利于我们开展工作。
1: 没错，反应会更快、更及时，应对呢，相信也一定会更加有效。北方这个夏季的防控重点跟南方就不太一样，比如说，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啊，这一类的叫皮传疾病，现在是不是一个全年的高发期？像这种皮传疾病，它的主要风险是什么？我们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皮，所谓皮传疾病嘛，皮虫传染给我们的这个疾病，所以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比如说去郊外啊、去山区啊、去草原游玩的时候，怎么样做好防护才能够避免被蜱虫叮咬呢？
0: 这个蜱虫呢，它也是在这个山区、林区、丘陵地带活跃，也是夏天活跃啊。所以现在从这5月份开始，这个发病人数逐渐增多。我们看一些这个朋友圈啊什么的，哎，说去外边玩了之后，发现身上有蜱虫，甚至发现自己被咬蜱虫啊。今天上午还有一个从这个黑龙江回来啊，他说他这个发现身上2个蜱虫在咬他，
1: 哎呦，
0: 这个胸部，这个吓得就赶紧来查，正好他有点嗓子疼，结果一查他是新冠啊，这个，我说你昨天刚被咬，今天也不至于得这个蜱虫病啊，结果给他一排查是个新冠，
1: 哎呦，
0: 当然他确实是说明我们这个蜱虫确实现在很活跃。这个蜱虫病啊，就是我们说的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一听啊就是。两个特点，一个是发烧，一个是血小板减少。那血小板特别低了，因为它是管凝血的嘛，就容易出血啊，就是牙龈出血、鼻出血，再严重了呕血、便血，甚至呢，就是多器官功能的障碍衰竭。目前我们看到6月份全国报告了1200多例这个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死亡66例啊，就是大概是病死率是5%啊，就是100个人里面可能有5个人就会。就是因病去世，就是抢救不过来，所以这个风险还是也是比较大的了，要比这个咱们说的疾控恒亚热、登革热它更危险，那么咱们要注意的当然就是，第一是不要被蜱虫叮咬，如果去山区郊区玩，尽量的咱们长袖长裤， 并且把这个裤脚扎到袜子里。

0: 啊，咱们有条件再给它勒紧点啊，不要给这个蜱虫咬我们的机会。回来之后要检查全身啊，尤其是这个腋下呀、腹股沟啊、头发里边啊、脖子上这些容易暴露、容易被叮咬的这个地方。尤其小朋友啊，小带小朋友，我们经常有的家长带小朋友周末出去玩，周二、周三了才发现孩子身上有个蜱虫在咬，那可
1: 哎
0: 能
1: 呦，
0: 是咬了好几天了。那个蜱虫它不一样，它咬了就不走，就扎进那个蜥，也不像蚊子吸饱了就跑。这个蜱虫是觉得这儿好，它就不动了啊。那还有的是带着宠物去的，就是人检查完了忽略了宠物了，过了几天发现，哎呀，家里小狗这个身上有蜱虫，甚至呢，就是说我们有的人在给这个宠物去摘除蜱虫的时候，自己被咬了，这个就是这个要特别注意。另外，咱们摘取这个蜱虫的时候呢，别用手捏，因为它如果吸饱了，你一捏把它给捏破了，它这个没吸血的时候可能就是小米粒大，吸完血能到大米粒甚至黄豆、花生那么大，
1: 哎呦，
0: 也很容易捏爆。尽量用尖头镊子贴紧我们的皮肤，夹住这个蜱虫前头这个比较硬的这个口器部位，慢慢给它这个完整的取出来啊，然后用碘伏也好，酒精也好，我们消一消毒。切记呢，就是去什么硬拔，因为硬拔有的人就把它拽断了，他那脖子比较软，就从脖子这儿就给断了，把头留在里边。也不要用火烧啊，有的人说一烫它就出来了，其实这都不可靠，一烫它可能往里更钻，或者是说它这个就是把它这个胃液吐出来，增加我们感染风险，还可能把自己烧伤了。咱们就是用镊子把它夹上，实在没有镊子，我们用徒手紧贴皮肤把它拽出来也行。原则上还是尽快的把它完整的取出来，因为有的，朋友呢，一听说怕取不完整，他就忍着，
1: 哎呦，
0: 第二天再去医院，其实又多留一天呢，也是增加感染风险了。
1: 是，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媒介传播疾病之外，夏季呢还有一类高发的传染病，其实主要集中到儿童的群体，就比如说像手足口啊，包括疱疹性咽峡炎，这类病毒感染。那这类疾病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提前预防呢？孩子比如说像中招之后，那家长的护理，有没有什么误区需要我们去避开呢？
0: 手足口和疱疹性咽峡炎确实也是叫夏秋季高发，它是肠道病毒啊，包括说像科萨奇病毒啊、EV71病毒啊。那么在2009年到12年那一阵呢，就是 EV71 病毒流行的手足口病会有一些危重病例，甚至死亡病例。后来呢，我们就是有了这个 EV71 的疫苗。大家俗称的手足口病疫苗，其实它只是针对 EV71。这个因为绝大多数危重病例是 EV71 引起的，所以其实它是预防重症手足口。现在很少有这个重症手足口了。它的传播呢，更主要的还是这个粪口传播，因为它是肠道病毒，就是患者的感染者的粪便里边是有病毒。所以在幼儿园里边，有的小朋友可能他自我的这个卫生意识差。就是可能就是便后，手上带病毒，那么再摸了这个玩具啊，公共区域传染给其他小朋友。所以特别强调的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平时要注意手卫生，勤洗手。不共用毛巾呐，不共用这个一些这个个人物品啊，这个不吃生冷的食物啊，这些，多开窗通风，特别是幼儿园就落实晨五点，就是孩子。进幼儿园之前，先看看手脚有没有泡，嗓子有没有泡。如果有发烧也就是及时去就医，及时居家隔离。就是通过这些，咱们就是做好预防工作。那么手足口、疱疹性咽峡炎其实都是肠道病毒，区别就是疱疹性咽峡炎就是嗓子有泡、发烧，嗓子有泡，孩子说疼，有的孩子不肯喝水、不肯吃东西了，家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到医院，医生一看，嗓子都起疱疹了，都溃疡了。他疼了，他一吃东西就疼。那手足口呢，就除了口腔、嗓子有，它是手脚也有这种泡啊，就是红底儿上面有个小白泡啊，这都典型的手足口。特别是大人也会得啊，我们有好多孩子得了之后传染给家长啊，家长呢。这个可能他没有重症，他不会合并脑炎这些，但家长呢比孩子还要疼这个脚。好多家长说， 又痒又疼，走不了路，晚上睡不好觉。其实小朋友反而不疼不痒，家长就疼了。所以也就是家庭内也得做好互相的这个预防啊。这孩子病了，家长照顾，咱们也是，但是也要注意手术医生，做好个人防护。这是这个。如果说孩子出现高烧不退、精神萎靡，身体不自主的抖动，这可能就是有合并神经系统。这个合并症了，也赶紧就医。
1: 所以说像这样的疾病啊，它不是儿童群体的一个专属疾病哈，虽然可能在儿童群体当中高发，所以呢家长朋友们其实也要做好自身的防护，对吧？
0: 对，家长也要，就是家长没有什么危险，但是也很难受，
1: 是
0: 它是传染性的。咱们就是一定得做好这个预防，要知道它有传染性。
1: 很多朋友对于夏季疾病的这个防护啊，印象还停留在比如说我们要防蚊子，防拉肚子。那还有哪些夏季高发的传染病可能是我们大众比较容易忽略的？日常在我们的居家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通用的防病的好习惯可以同时应对多种传染病呢？
0: 夏天其实呢还是更多的确实是消化道传染病啊，像我们的细菌性痢疾啊，还有就是一些咱们是其他的这个病原体引起的急性胃肠炎、呕吐、腹泻。因为夏天一个是这个食物啊容易这个受高温潮湿的容易变质，尤其是这个下雨以后啊，这个空气更潮湿一些。这个当然现在咱们整体的是卫生水平改善了嘛，大家都放冰箱里啊，或者是说这个生活条件好了，时间长了就赶紧抛弃了。
1: 对，
0: 这个注意手卫生了，这个消化道传染病少了，这个菌痢啊、霍乱啊这些常规的这个我们都是法定传染病啊，是都少了。但是仍然是夏季要比冬季更容易出现这个消化道传播的这种疾病。那我们注意的就是饮食卫生，这个食物。最多咱们在冰箱里再放一顿，下一顿如果还是吃不完，那就扔掉了啊。另外呢，一定是加热以后，充分加热以后再食用，尽量的这个少吃这些生冷的食物，尤其在外边就餐，一定选正规的场所，咱们也是尽量少吃这些凉菜啊，这个半熟的，还是尽量选这个熟食。另外呢，就是说饮用水也是啊，就是咱们这个选这个。在家里边咱们就做烧开水啊，或者桶装水、瓶装水，在外边呢同样的也要注意这些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外边可能呢就是不太在意啊，容易尤其是说有些餐厅里边的凉菜或者是水产品啊，像一些诺如病毒，过去诺如其实是冬天高，但是现在呢因为夏天大家爱吃凉菜啊，也经常有诺如的这种聚集一群。
1: 刚才呢其实我们是说到了咱们国内的夏季防病的重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视野投向全球。最近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确诊和死亡数字持续攀升，已经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三大规模的埃博拉疫情。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埃博拉病毒离我们这么远，为什么我们要持续关注它？会不会有输入我们国家的风险呢？这方面李医生来为我们做一个介绍。现在呢整个的这个埃博拉疫情的形势是怎样的？我们国家的输入风险是怎样的？
0: 埃博拉呢，就是这一轮的疫情从五月份开始，就是两个国家，一个是刚果，一个是这个乌干达。那乌干达呢，其实呢是有累计发现了20例，有2例死亡。那最近半个月呢，没有再出现新增。相对来说，乌干达虽然也是这个经济上落后，但是它这个局势比较稳定啊，所以呢应对疫情的这个可能这个人员啊、物力、财力还比较充分，目前已经这个就是应该说是控制的还是比较好。但是刚果金呢，除了经济卫生条件差一些呢，它还有战乱，就时局比较动乱，病例数呢每天还在以100例左右的这个数字在快速的增长。现在呢就是说已经应该是2个月多一些了，从五月中旬开始，现在是累计确诊的2400例，死亡呢967例啊，就是将近这个40%的病死率啊，这个比过去的埃博拉呢 好一些，国家传染病率60%到90%，但是这个本地不交型的，过去报道也就是30%到50%的病率，现在仍然。

0: 是40%。
1: 嗯。
0: 就我们亚里说，现在卫生条件好，医疗条件好，应该是降下来，但是可能在刚果，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病死率40%，仍然是说可能救治的不是那么及时。另外，大家比较担心的呢，就是这个国家因有战乱的原因呢，经济落后啊，医务人员、防控人员不够，这还有很多的感染者可能没有被发现啊，或者是说一些感染者被发现，他的密接人员没有被采取措施，他的密接人员仍然是这个处于一个失联状态。
1: 是，
0: 那么这些密接人员里肯定还有感染者，那么他们可能还在继续传播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有121个啊，至少是121个医务人员感染，就是说这个也会打击大家的信心啊。医生护士都被感染了，那救治的时候，这个大家肯定是就是畏手畏脚的啊，甚至有在医护人员里也有36人死亡，这个1/4的这个病死率，所以呢是可能这个形势还是比较严峻。但是因为目前啊，从历史上来看，这个埃博拉基本上就在非洲啊很少出现在非洲以外的，像这个欧洲啊、美洲啊，个别时候有他们的一些人员在非洲感染就回国了啊，但是都没有引起扩散。我们亚洲整个亚洲就没有出现过埃博拉的病例，甚至我们国内就更不太可能出现输入的风险。因为现在就是海关也好，咱们这个疾控也好，都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
1: 是。
0: 所以出现本土病例的可能性非常小。只是说，如果我们确实因为工作原因或者什么原因要去这些地方，那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些攻略啊，就是避免这个自己陷入风险中。
1: 这些年大家可能会感觉全球范围内这个传染病的爆发好像会越来越频繁了，从新冠到登革热再到埃博拉，那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共同的这个驱动因素吗？
0: 我们其实最大的驱动因素就是现在的这个整个全球这个交通便利。
1: 是。
0: 就是说，过去呢，可能一个病它很难传出去啊，就是说，尤其像是埃博拉这种烈性病，这个人他是有症状以后才有传染性。那一旦有症状，他又很重啊，那他肯定自己就不太想旅游啊什么的。不过这个是这个。很难传出去。但是现在，因为它这个交通太方便了，哪怕这个人可能在上飞机以后才出症状，那么等他下飞机已经有传染性了啊，这个可能就短短的一天就可能传到世界各地。所以呢，其实我们的这个传播起来更容易了啊。那么像这个登革热呀、基本肯亚热呀，那就更难了。就是说，你这个人他可能会有几天的潜伏期，一天他感染之后，一两天他就已经跑到地球另一边去了，
1: 是。
0: 所以呢，他只要这边也有这个疑问，他就很可能会出现本土病例。这确实是啊，像之前的那个，邮轮上出现了这个出血热的情况啊，
1: 是，
0: 那他这个可以坐着这个邮轮一下子到了世界各地，所以呢，可能这个交通便利。过去其实像鼠疫啊什么都是，没有这些大的航海的时候，那它就是在一个地方。那有了这个航海以后，它可以传到世界各地去，就这个是一个。当然，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病毒它很多的现在的很多新的病毒是在动物身上，以前它只在蝙蝠啊，只在野生的一些动物身上。那么现在人呢，他就是开发这个原始森林也好，去这个山里也好。他跑到动物的这个活动区域了，就可能就把这个病毒从动物带到人类社会以来了啊，所以这个也是咱们这个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的一个原因。
1: 所以说，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哈。虽然可能夏季的这个传染病的种类比较多，但是其实我们的核心防护逻辑是很清晰的，摸清流行病的规律，针对不同的地域和场景，我们做好精准的防护。也希望大家啊，在这个夏天能够做好个人的卫生和健康防护，平安的度过盛夏。我们也谢谢李同增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眼下呢，正值我国南方的双

0: 抢关键期。所谓的双抢指的就是抢收早稻、抢种晚稻，在同一块地里面，前一茬的早稻刚刚成熟要赶紧收回来，迟收一天呢可能会遇上七下八上的台风暴雨天气，导致稻伏和稻穗发芽。那晚一茬的晚稻的秧苗呢也等不得，要尽快的插到地里面去，迟种一天可能就会错过立秋前的最后窗口。而一旦遇上了像寒露风，像产品啊、产量啊、包括品质啊，可能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因为这段农忙期主要集中在七月中旬到八月初，持续时间呢只有短短的20天左右，所以农民朋友们把这段时间的忙碌叫做双抢，抢的不仅是时间，更是一年的收成。可以说每一粒米从田间到餐桌都不容易，但是更不容易的是水稻本身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过程。从野生植物到全球过半人口的主食，人类是怎么一步一步的驯化水稻的？育种技术又经历了哪几次大的跨越呢？未来的水稻是什么样子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跟随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夏快飞，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当中一起探寻水稻驯化与育种背后的秘密。
1: 水稻学名 Oziza sativa 是禾本科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全球稻属一共有20多个种，在中国原产的有4种，但是目前在全球广泛种植的栽培稻只有2个种，一个是种植范围最广的亚洲栽培稻，也就是普通栽培稻，一个是只在非洲有少量种植的非洲栽培稻，也就是光复稻。今天我们餐桌上的水稻绝大部分都属于同一个种，就是亚洲栽培稻。亚洲栽培稻有2个亚种，一个是金稻，一个是仙稻。金稻它耐低温、耐寒冷、耐弱光，但是它不耐高温。它的籽粒一般是短短的、圆圆的，呈椭圆形或者是卵圆形，它适合在北方种植。我们平常所说的东北米和五常大米就是金稻。而仙稻它耐热、耐湿，不耐低温，它的籽粒一般是细细的、长长的，呈长椭圆形或者是细长形，适合在南方种植。我们平常所说的丝苗米和泰国香米就是仙稻。水稻也是全球首个完成全基因组测序的农作物，解码了水稻的基因组序列，也就相当于人类拿到了水稻的完整基因说明书，为后续科学家去了解水稻的性状、开展精准育种、品种改良提供了基础。然而随着测序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水稻的品种的基因组序列被测序完成。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野生稻和栽培稻它们在外形、产量、抗性上面它们的差别是天差地别的，但是它们的基因组序列相差却极其的微小。那么一株野草如何经过上万年的驯化变成高产易收割的栽培水稻呢？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野生稻跟栽培稻之间的区别。野生稻是匍匐生长的，枝叶散漫，而栽培稻它是直立生长的，时候密植。野生稻它们穗子上面长的籽粒是非常的稀少的，种子上面甚至是带有芒。而栽培稻呢，穗大粒多，籽粒上面没有芒，或者只具有少少的芒。野生稻和栽培稻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野生稻它是非常容易落粒的，它一旦成熟，它的籽粒立马就掉到地上，这就是为了它的后代能够更好的繁衍和生殖。但是栽培稻它是没有那么容易落粒的，这是为了配合人工收割的需求。下面我们来看看水稻从匍匐到站立，以及从极易落粒到不易落粒这2个关键的驯化性状，它到底背后蕴含着一个怎样的科学原理。野生稻从趴着到站起来是由一个叫做 PROG1 的基因来控制的。 PROG1 这个基因它是位于7号染色体上的一个心智转录因子，这个心智转录因子它在野生稻中是有活性的，基因处于一个高表达的状态，所以它是有匍匐生长、多裂、散乱。而在栽培稻中，这个 PROG1 这个基因它就发生了一小段的缺失，这个基因就失去了活性，处于一个低表达的状态，因此栽培稻就表现出直立生长、穗大、高产。野生稻跟栽培稻另外一个巨大的差别就是从极易落粒变成不易落粒，落粒性差异的变化是由一个叫做 SH4 这个基因的来控制的。 SH4 它是位于第四号染色体上的一个 MYB 的转录因子，这个基因在野生稻里面它也是有核性的，基因处于一个表达的状态，所以就极易脱落。在栽培稻中，这个基因只是发生了一个单碱基的突变，就导致这个基因失去了活性，处于低表达的状态，不易落粒。而这个基因的驯化的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导致了水稻的落粒性下降，极大地提高了水稻的收获指数，减少了产量损失。 SH4 这个基因的突变也就使得人类从游牧转向农耕定居文明产生了一种可能。第一次飞跃是矮化育种，上个世纪中期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人口激增引发了严重的粮食短缺，而当时的传统的高杆水稻它非常容易倒伏，不耐肥，产量也很低，满足不了大量人口增加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之下，我国的黄耀祥院士就开启了他的半矮杆水稻育种之路。他首先是利用从广西引种过来的一个叫做矮仔砖的水稻作为供体，跟本地的水稻进行杂交，经过反复的筛选，长期的选择，终于在1959年的时候就育出了我国的第一个半矮杆水稻，被称之为广场矮。而国际上面直到1966年国际水稻所才育出了第一个半矮杆品种 IR8， 当时被称之为奇迹稻。我们国家在这一技术上领先了国际足足有7年的时间。水稻育种史上的第二次飞跃就是杂交育种。杂交育种的核心原理是杂种优势的利用，也就是利用遗传背景差异较大的亲本杂交，让子代在产量、抗性、长势上全面优于双亲。杂种优势理论在上个世纪初就已经有了，它在玉米和蔬菜上面早已经就被利用了，但是在水稻育种上却一直无法实现。为什么呢？因为水稻它是一个典型自发授粉的作物，它如果要杂交的话，就必须首先要通过人工去掉雄蕊才能够实现，天然是无法实现杂交配种的。这个难题也困扰了学界的很多年。在1960年的时候，我国的袁隆平先生他在田间育种的时候，就无意中发现田间有几个野生的杂交水稻比旁边的水稻要长得好得多，因此也就开启了他要实现杂交水稻的梦想。在1970年的时候，他的助手李必福在海南的一个农场找到了一株雄性不育的水稻，后被称之为野败。袁老先生拿到了这株水稻之后，把这株水稻分享给了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在内的多家科研院所的很多科研人员，经过全国上下协同攻关，终于在1973年的时候就完成了三系配套技术。1976年的时候，杂交水稻育种开始大面积的推广。杂交水稻的普及实现了水稻产量和育种技术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不仅仅让中国人不再饿肚子了，也有效地缓解了世界上的粮食危机。第三次飞跃就是超级稻育种。超级稻育种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国际水稻研究所于1989年提出的，我国从1996年开始启动超级稻育种计划。超级稻育种的理念是将理想株型塑造与杂种优势利用两种育种技术相结合，实现水稻产量跨越式的提升，希望能够培育出少施化肥、少打农药、节水抗旱、优质高产，从而对环境友好的新型水稻品种，推动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理想株型是什么呢？理想株型就是希望能够让水稻长出最利于高产的外形，包括它的根系发达，利于吸收营养，茎杆粗壮挺拔，不容易倒伏，叶片的分布合理，能充分吸收阳光，稻穗饱满，养分极疏。它依托的技术主要就是基因组学和分子生物学的飞速的发展，通过挖掘基因资源，开展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和全基因组育种，从而大幅的提升水稻育种的效率，使得它更加精准、高效与快速，提高它的收获指数，它的产量也因此提高了20%到30%，有效的缓解了粮食的危机。讲到种田，由于农耕技术的进步，水稻产业早已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耕模式，从育秧到插秧、植保以及收割，这全过程水稻基本都已经实现了全程的

0: 机械化和自动化过程，但是水稻育种还面临着诸多的核心挑战，包括如何在耕地减少的情况下继续提升水稻的单产，如何让水稻在极端气候下依旧保持稳产，如何缩短育种周期更快响应新的挑战，如何让水稻不仅产量高口感也更好呢？面对这一挑战，水稻未来可以在两个方面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第一个就是 AI 智能化育种，简单来说就是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帮我们精准筛选出最好的水稻品种组合。科研人员可以将水稻的基因组、转录组、代谢组、表型这些数据都采集起来，搭建起一个庞大的智能育种数据库，然后 AI 就会通过深度学习了解水稻的遗传规律，提前在计算机里面模拟出不同品种杂交的结果，设计出一个最优的亲本搭配的组合，规划出最高效的育种流程，然后再拿这些到田间去做实验进行验证，可以大幅地缩减育种时间，也减少了人力、土地、农资的投入，大幅缩短育种周期，提升效率。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基因编辑精准设计育种，这项技术的核心工具其实就是 CRISPR-Cas9 技术，这一技术在2020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我们可以把它形象地理解为一把微型的分子剪刀，科学家可以利用它直接在 DNA 层面对它进行精准的操作，对一些不好的基因片段做剪切修补，向水稻基因组里面插入优良基因，或者是替换掉缺陷的基因，甚至我们还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定向的去改良水稻的抗病、高产、优质、抗力等一些关键性状，创造出全新的优良性状。有了基因编辑技术，我们还可以在田间植保上面实现突破，比如我们给水稻搭配一个智能启动子基因开关，水稻平日里它安稳的生长，不消耗额外的养分，当病菌病虫害侵袭的时候，它就立刻启动它的开关，启发它的一个防御的路线，实现作物的一个主动抗病过程。另一方面，我们还能把水稻当作一个天然的生物工厂底盘，改造水稻基因线路，让水稻在籽粒里高效合成医用蛋白、功能性营养物质等，比如在米粒里合成人血清白蛋白，成熟后再从米粒里提纯制药。目前这款药物已经正式上市，能够用于治疗烧伤、肝硬化、重症感染等病症，也打破了我国这类药物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原本只是用来保护的稻谷，未来还能生产高附加值的原料，推动农业迈向精准多元的全新阶段。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暑期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出游，那但凡带过孩子出远门的家长呢，多半都懂火车下铺的含金量，因为上铺或者中铺啊，孩子待不住还危险。近日一名女子发帖说啊，自己准备带四岁的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却一直呢被分配到上铺，那自己就只能取消订单，一天之内取消了三次，之后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不过好在该女子第二天继续尝试购票，那这次购买的是软卧，前两次依然被分配到了上铺，取消两次之后，在第三次终于如愿以偿买到了一张下铺。那平心而论啊，单日取消三次就限购的这个规则呢，初衷不是为了刁难乘客，遏制

0: 恶意的刷票选座，避免公共票源被反复的占用，那保护的其实是绝大多数旅客的购票公平。这套规则的底层逻辑完全站得住脚，但这个规则再公平啊，不该建立在忽略特殊群体合理诉求的基础之上。那带低龄儿童出行的乘客呢，想要下铺，他不是为了贪图舒适，是照顾孩子的刚需啊。狭小的上铺空间，家长既要稳住自己，还要照看好动的孩子，上下攀爬的不便背后着实藏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当系统将所有取消行为一律归为恶意选座，是一刀切的将薅羊毛和真无奈混为一谈了。那目前的铁路系统已经为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下铺优先分配，可同样有明确出行困难的带娃家庭、孕妇等群体呢，尚未被纳入到优先适配的范围。而从技术层面看呢，购票系统本来是可以识别同行儿童的年龄信息，要实现精准差异化的分配呢，并不存在没法跨越的门槛，更多是规则设计的时候是不是愿意为了真实需求多留一份弹性。我们说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友好不是口号啊，它藏在每一次出行的具体的体验当中。好的公共服务呢，既要守住公平，也不忘关照个体的难处。给带低龄儿童的家庭多一点优先的适配，给合理的需求调整多几次容错的空间，在规则当中注入人性温度，出行之路才能够更暖更稳。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家里找过阿姨吗？这个过程是不是还挺费劲的呢？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商务部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多部委进行权威解读。目前我国家政服务业营收已经超过1.3万亿元，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人，但是呢，全行业的岗位缺口仍有2000多万人。好阿姨不好找，花高价买不到好服务，成为不少家庭的共同困扰。此次出台的19条措施，如何解决老百姓和从业者的极难愁盼？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1: 家政服务这事儿涉及千家万户，但说白了，老百姓最关心的就一个问题，能不能放心。这不，昨天出台的19条措施首先就从标准和服务规范上破题。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2: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标准有了，可消费者心里还有个疙瘩，我怎么知道这个阿姨靠不靠谱？这就得靠信用体系来把关了。在家政服务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商务部主导的信用信息平台已归集了20000多家企业和近900万名家政服务员的信息。孔德军介绍，优化升级家政服务信用平台，加快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
2: 组织家政企业系统梳理查询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将家政服务人员注册使用过程嵌入家政企业业务管理流程，实现消费者下单、家政企业派单、服务员接单并同时授权查询，直接向消费者推送查询结果一体化，有效缓解了家政服务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推动家政服务市场逐步实现优胜劣汰。
1: 让从业者安心同样重要，他们的权益谁来保障？这次政策也给出了答案。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

0: 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1: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0: 林淑丽还表示，下一步将加快推进家政服务职业化建设，
1: 加快推进家政服务员、家政服务经理人国家职业标准的修订和开发，坚持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积极推进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会同相关部门支持普通高校、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加强家政服务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2: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0: 如今3000万人从事家政服务行业，还有2000万个岗位存在缺口，19条措施条条都在回应一个朴素的期待，让找人的安心。
3: 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使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4: 网络时代呢，常说有图有真相，但是这类模拟软件的出现，让截图也能造假，红包也能虚构。当技术被用错了地方，信任就成了一道脆弱的屏障。对咱们普通人来说呀，不贪小便宜，不轻信天上掉馅饼，或许就是一个最好的护身符了。擦亮双眼，收好钱包，别让那些以福利为名的套路钻了空子。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借出去的钱，对方明明有钱却拖着不还，甚至为了逃避债务转移财产，面对这样的逃废债行为该怎么办呢？近年来，部分有履行能力的债务人通过转移资产、隐匿收入、离婚等手段恶意逃废债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类行为主要表现为亲属间、关联企业间发生的隐蔽的不合理的交易或无偿转让财产行为，严重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增加社会信用成本。我国民法典确立了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是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的有效手段之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发布，近五年累计撤销处分财产标的额达8.15亿元，案件量持续上升。债权人在哪些情形下要充分运用撤销权？法官对债权人、债务人、相对人有何建议？办案法官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
6: 北京三中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2021年12月生效裁定确认甲公司对乙公司享有1650万元债权。2022年4月，乙公司将自己持有的案外公司72万股股份转让给关联方公司丙公司，用以抵偿他的子公司的借款债务。同年底，丙公司将这些股份以714.19万元价格转售给案外人，后向乙公司的子公司退款100万元。 元，债权人甲公司提起诉讼。北京三中院民事庭法官助理单海涛介绍，
7: 甲公司也就是债权人认为债务人乙公司向他的关联公司丙公司转让股份的行为属于明显低价转让财产，而且损害了他的债权实现，所以请求撤销该笔股份转让交易，并要求这家关联公司

0: 丙公司支付股权折价补偿款。
1: 法院审理发现，乙公司向关联公司转让股份的行为，尽管在交易形式上属有偿转让，但其对价经核算存在显著不合理性。北京三中院民事庭法官李冉说，
2: 法院审核发现，涉案的被抵消债务的借款合同210万本金约定的利率和违约金标准远超司法保护上限，据此计算的债务总额缺乏合法依据，即便按照法定利率上限核减后的债券金额作为对价，也远低于714万元股权市场价值的70%，属于明显不合理低价的认定标准。
1: 法院还发现，债务人乙公司与关联公司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
2: 也就是说，丙公司明知股份真实价值却仍接受低对价交易，主观上并非善意。所以我们终审判决撤销乙公司向丙公司转让72万股股份的行为，丙公司向乙公司返还股权转让费。
1: 对于债务人实施影响债权实现的不合理低价财产处分行为，法律要求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需以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情形为必要条件。在复杂的公司商事活动中，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尤为频繁，此类交易若缺乏商业实质或对价不公，极易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转移公司资产、损害外部债权人利益的工具。北京三中院民事庭庭长侯军分析，
3: 这个案件中将相对人后续的股份转让价格作为评价他受让股份价格是否合理的依据，通过对关联公司不合理低价交易的穿透式司法审判，维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使债权人的胜诉判决得以实现。
1: 依据法律规定，当债务人无偿处分或以不合理的对价交易导致其财产权益减少或责任财产负担不当加重，对债权实现有影响时，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债务人所实施的行为，这就是债权人的撤销权，目的是保全债务人原有的债务清偿能力，保护交易安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是债权实现的保障。单海涛提示，债权人应在交易全过程关注债务人责任财产，
0: 债权人在交易前可以主动核实债务人的身份信息及责任财产情况，审慎交易，可以通过设立保证、担保等方式保障债权实现。在交易过程中，债权人应关注债务人财产变动的情况，发现债务人实施诈害行为的，及时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在实现债权的过程中，债权人呢也可以申请财产保全，避免债务人和相对人为逃避债务而转移财产。
1: 李冉强调，债务人应秉持诚信原则，不恶意逃避债务转移财产。
2: 债务人要知道，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得到法院支持后，案涉诈害行为被撤销，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已成立的法律关系自始没有约束力，责任财产恢复原状，不能达到逃避债务的非法目的。法律明确规定，债务人和相对人需要承担债权人诉讼费、律师费等为实现债权而支出合理费用的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1: 相对人作为交易的参与方，其行为的正当性直接关系到交易安全与自身权益。侯军特别提示，相对人应注意获益行为的法律风险，避免涉诉。
3: 相对人应当坚守善意原则，对于债务人无偿处分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等行为，相对人应探究其真实动机，主动核实债务人的债务状况、财产的真实性以及交易对价的合理性，不能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债务人是为了逃避债务仍然参与到相关交易。如果债务人的处分行为被法院撤销，判决相对人依法返还所获得的财产，返还时应当提前通知债权人或者法院，防止因财产返还不当可能承担责任。
4: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句老话呢，不仅是朴素的道理，更被写进了法条。法院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就是给债权人一把追回财产的法律武器，只要债务人被认定是恶意逃废债，法院就可以撤销交易，让财产恢复原状。对债权人来说，关键是要留个心眼儿，交易前核实对方的财产状况，交易时关注这个财产的变动，发现异常时及时起诉。对于债务人和相对人来说，与其动歪心思，不如守住诚信，这笔账法律会算得明明白白。

0: 昨日新闻重现。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位于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事目标。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正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更多的空中加油机。如何看待美方的军力部署动向？美方此举是否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12: 美国现在的军事部署是在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甚至可以说是为全面战争做准备。因为现在美国把战斗机和加油机从欧洲的基地调到以色列，它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有可能对伊朗发动全面的战争。因为从7月7号开始，美国打击伊朗连续打击了10天，但它打击的目标和范围主要是在伊朗的南部，主要是要削弱和摧毁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实力。那么现在美国把战斗机部署到以色列，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打击伊朗的西部。如果说同时打击伊朗的南部和西部，那么这就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了。但是呢，美国军事力量是部署了，它到底是要对伊朗形成军事上的威慑，还是真的要打伊朗，这个并不确定。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对伊朗形成军事威慑了，但是没有打全面战争，伊朗就回到谈判桌上答应美国的条件，这是最好的。如果说威慑不起作用，唯一的选择就是再次扩大战争，希望通过扩大战争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
11: 作为回应，伊朗近日持续打击中东多个美军目标。伊拉克民兵武装警告美国，如果扩大对伊朗的侵略，将会直接参战。这是否意味着中东局势全面失控的风险在加大？外交斡旋在这个时候是否还有进一步的空间？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12: 伊拉克的民兵

0: 从7月7号以来还没有参与进来，但是在7月7号之前，为了策应和支持伊朗，伊拉克的民兵曾经袭击过沙特和阿联酋的设施，所以伊拉克的民兵、伊朗和美国实际上都已经参与到对伊拉克的博弈的过程中了。未来如果战争进一步扩大，伊拉克的民兵已经威胁他要全面参与进来，但是呢，谈判的大门现在并没有关闭，一直到今天伊朗和美国都说他们还正在通过中间人谈判，谈判的大门还是敞开的。
1: 当前的美伊局势正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临界点。那一方面呢，军事升级的信号愈发强烈，全面战争风险真实存在；另一方面，外交谈判的大门尚未完全关闭，双方仍有回旋的余地。接下来的局势尚难预料，我们将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呢，一款名叫拼豆的网红手工玩具火爆全网，席卷全国中小学和家庭。正值暑期儿童玩具的消费高峰，拼豆迎来了明确的全国性的监管约束。7月16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的公告，正式将面向14岁以下儿童的拼豆纳入玩具强制性 3C 认证范围，同时严禁以搭售赠品等名义违规搭配家用电器，给这款野蛮生长的网红产品画下了安全的红线。说起拼豆呢，不同群体的印象反差不小。在很多年轻消费者眼中，它是低成本的解压好物，是社交平台上的热门创作素材。五颜六色的小塑料豆子搭配模板、镊子、烫板、迷你电熨斗拼出图案，轻轻一烫就能定型，好看又解压，而更受小朋友青睐啊。可就是这款被千万家长忽视的无毒无害益智玩具，那今年是接连酿出悲剧，多名孩子重伤甚至不幸离世，血淋淋的事故彻底敲响警钟。首先，拼豆是要熨烫定型啊，配套的迷你电熨斗多为三无劣质产品，没有漏电保护和绝缘防护，可以直接危及到儿童的生命。劣质回收塑料高温之下会释放超标的塑化剂、有害气体，长期吸入会损伤呼吸系统。还有呢，拼豆颗粒小巧，色彩鲜艳，低龄的儿童容易误食堵塞气管，而且长时间操作细小颗粒对眼睛有危害啊。再就是多数产品是小作坊出产的三无产品，无厂名、厂址和合规资质，发生事故之后责任主体是难以追溯的，消费者权益难以保障。从早年的硼砂超标的水晶泥，容易引发危险的磁力珠，再到后来的火漆印章，网红玩具似乎总是先爆火后出现乱象再整治，这样的一个循环。面对快速迭代的网红新品，该怎么样去把安全的关口前移？政府、平台、市场主体又该怎样形成协同共治的合力呢？我们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拼豆被立了规矩哈，其实我们可以感到很多的似曾相识，比如说当年的史莱姆、水晶泥、磁力珠，到现在的拼豆，他们总是有一个过程，就是先爆火，然后再有各种乱象出现，最后来集中的整治一下。那您认为当前的这个市场监管应该怎么样优化一下这个响应机制，我们缩短监管之后的这个时间差？
4: 可以看到拼豆这样一种新兴的游乐模式吧，其实是非常受到消费者特别是青少年和儿童的关注，但是其中隐含的一些危险和风险也是令人担忧的。你像拼豆在一些报道中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比如我们看到一些儿童在玩拼豆的时候可能出现爆炸的情况，还有这种拼豆的材料本身在加热的过程中可能散发出一些刺鼻的气味，这个材料本身在接触的过程中也可能危害儿童的健康和安全。所以这些问题频繁发生之后，我们看到相关的监管部门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加以监管。你像这种拼豆还有很多这样一些网红的玩具，无论它叫什么名字，它其实首先是要有这种功能性啊，娱乐减压这样一种功能，同时它也要注重它所使用的这些材料本身的安全性。也就是说无论这样一个材料 经过什么样的加工啊，变成任何一种玩具，它本身的这个材料是不是安全，它的使用是不是会有隐患，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去关注的问题，而不能说因为它造着一个拼豆的马甲，我们就不认为它是有问题，或者说是对它不去进行监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的这种监管可能经常会出现，我们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打地鼠的模式啊，就是你像玩这个打地鼠游戏一样，就是跳出来一个地鼠我去打一下，跳出来一个地鼠我去打一下。但是这些地鼠它虽然在位置不一样，长得不一样，实际上都是一回事儿。就是我们在进行这种监管的时候，不能说是出现一个新的业态或者产品，我们就把它视为不同啊，等它去发展到一定程度。真的出了问题，我们再进行监管，所以还是要去有一个我们讲的这种覆盖性比较强的统一规则。在这个规则之下，无论你是叫拼豆还是叫什么，它都要满足这样一个基本的安全要求。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出现任何一个像拼豆这样一种地鼠出现，我们都可以去加以监管。监管也要有一种前瞻性啊。你像我们可以看到，从消费者去反馈，到媒体报道，到最后市场监管部门去响应，这个过程有点太长了。我们毫无疑问可能希望有一个相对完善的制度和规则出来，但是在此之前，我们也要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实际上，没有这样一个规则出来，其实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关于我们产品质量、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些方面的制度，应该都是有的，也是适用的。所以不应该说是等到说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规则再去进行监管，其实在此之前应该是采取更多的措施，包括怎么样去尽可能的缩短我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之间的窗口期，能够实现我们经常讲的这种敏捷式的响应。同时的话，你像可以看到这种监管之所以说我们经常期待，就在于它怎么样去实现这种严惩不贷。你像很多的这种拼动的厂商打擦边球啊，通过提供赠品来去规避监管，其实这些方面的这种操作啊，它之所以会出现，那背后就是他们会认为这种监管会来得迟，这种惩罚是无足轻重的，甚至可能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会很有效的规避监管，所以怎么样让这种监管能够有效的推进，特别是我们讲的遇到这种问题严惩不贷，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让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都是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的，也是你像拼豆这样一些情况出现时候，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加以完善的主持人。
3: 是的，是的，我不知道马老师对拼豆的印象怎么样啊？我一开始接触拼豆也是通过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推送，你会看到很多人做的非常精美的一个完成品，它不光是人畜无害，它给人感觉特别的美好。但是呢，实际上像这次监管呢，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把生产、包装、营销的整个链条都覆盖上了，也是对这个电商平台提出一些隐性的要求，就是你不能只是把它人畜无害的一面放出来，你也要知道它在这个材料的使用上，包括它制作的工艺上，实际上对于很多很小的孩子来说是挺危险的哈。那么在有这个网红快消品的治理过程当中，我们该怎么去厘清政府也好、平台也好、商家也好这样的一个权责边界，我们构建一个更高效协同的一个治理格局。
4: 实际上，关于拼豆，我在路上也看到一些店铺，到一些商场，我也看到有一些拼豆的店铺在提供这种服务。你像我也去参观他们的玩具的使用的过程，你像有一些很明显就闻到空气中有一种刺鼻的味道。你像这个拼豆，它要去加热之后去拼贴到这个板上，你像我的孩子，他也感兴趣，但是我看到之后，我就没有让他去尝试，因为这种高温加热的过程之中，一个是可能烫伤自己，还有就是你明显闻到这种刺鼻的气味呢，这个材料本身的安全性就是令人怀疑的，更不用讲他们的空间是比较狭窄的，大家都是紧挨着，这个时候你可能比较专注了，但是别人可能不小心会影响到你，甚至伤害到你，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是让家长不放心，但是呢又看到它是特别爆火，有很多的商场都开了这样一种店铺，你打开短视频，经常会刷到这样一些方面的推荐。实际上，这样一个问题啊，它涉及到很多方面。那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材料本身的安全性，无论是我们讲的使用的电器，还是这个拼豆的这些素材， 他们本身是不是达到了基本的要求，他们是不是使用了一些违规的

0: 原材料来生产，那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源头上我们在生产这一端其实特别需要去关注哪些材料是可以使用这样一种场景的，包括它适合在加热之后还能够确保安全的。那还有其实就是他们引流的这个过程，就是往往都是通过这些短视频直播平台去吸引大家下单购买，或者说是到店铺去消费。那这个时候，他们再去进行宣传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刻意的夸大或者说是虚假广告的行为？因为很多的时候，可能他就掩盖了拼多多背后的材料的问题、生产的问题、消费过程中的安全的问题，而只是呈现出来一个最终的结果或者说是成品。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会存在一些虚假的宣传的问题。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无论是从厂商，还是从经营的店铺，以及推广的电商平台，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会让这个拼豆这样一些新兴业态出现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和风险。所以在这样一个责任的归属方面，其实我们可能也要去理清边界。你像现在我们虽然是强调我们的市场监管是放管结合，但是在有些行业，我们看到一种趋势就是它放了，但是没有管，一放就乱啊，没有带来我们讲的这种放和管结合在一起。你像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很多的这些厂家，它在生产的时候，它的原材料到底是不是合格的，是不是适合去这样生产，这个生产工艺是不是达到要求，就这些其实现在都是没有有效的监管，再加上很多的这样一些小作坊，它去进行生产的时候，这种监管的难题比较大。带来我们讲的这种产品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也包括在这个电商平台方面，其实在这种推荐的过程之中，也要去关注到它这种虚假的内容，或者说是不实的宣传。就这一方面，其实我觉得，其实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是有相应的企业参与其中，也需要他们去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才能去落实到位。所以你像这样一个新规出台，其实也是希望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就是我们的监管部门要关注到这每一个环节，确保各个环节它能够去真正的履行它应该履行的职责确保这个环节的安全。
1: 管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哈，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新规着重保护的是14岁以下的儿童使用拼豆产品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拼豆这类的网红业态呢，它不光是给孩子的，很多的成人也靠它来进行解压，来靠它进行这样的一个圈层的这种社交等等哈，它很有它的这样的一种情绪价值。那么在强化安全监管的同时，咱们是不是也应该去拿捏好这样的一个尺度，我们既守住安全的底线，有要兼顾这样一个新兴消费业态的创新活力呢？
0: 实际上在拼豆这个问题上，从我观察来讲，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我们最基本的安全和健康的底线要坚守。也就是说，你像对于儿童来讲，它是有危害性的。其实，如果说这个拼豆的原材料有问题，加热过程中出现刺鼻的有害气体，那其实对于成年人来讲也会带来一定的伤害。那可能只不过我们看到这种拼豆的使用过程之中，相对来讲成年人可以比较好的去操作电器避免受伤这点上可能是成年人和儿童不太一样。但是你从我们看到的这个材料本身和这个玩的过程中，是不是有这样一些危害来讲，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很关键就是我们在这个拼豆这样一些新兴业态监管方面，要守住最基本的安全底线，就是无论对于成年人还是儿童来讲，对于一个消费者来讲，对吧？它是一个需要有这样一些基本的质量和健康方面的安全要求都应该达到。那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我们可以对涉及到玩具的，特别是儿童玩具的这样一些要求提高，因为很明显就是儿童在这个方面，一个是他的脆弱性。就是我们要提高产品的质量标准，让它能够满足儿童的需要。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儿童在这个操作方面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我们怎么样要让他既能玩得好，又能避免这样一些安全风险。所以在这点上，其实相对于成人的消费来讲，我们会提更高的要求。所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监管中可能也要去平衡，也就是说，在守住基本的底线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去分清楚哪些是适用于儿童的，哪些是适用于成人的，包括明确他们在这样一些标识上进行警示你比如对于儿童的，我们就会 明确它是有什么样的要求啊，适合什么年龄段的儿童使用。那对于成人的话，我们可能会提供另外的这样一种标识，能够区分开来。那这样的话，再去进行销售的时候，消费者也能够去明确的区分。他们再去采购的时候呢，也能够避免说使用不当，或者说是购买方面的错位啊。因为应该看到，如果我们去提个很高的要求，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这些玩具的成本可能就会提高啊。包括这个时候使用方面的一些约束也会很多。那些成年人他本身就是希望解压，但是现在发现又上了很多的镣铐，让他们没办法玩起来，没办法尽兴的话，可能也不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在监管的时候，怎么样去精细化的监管也非常的关键。对于儿童这一类的，我们会有一个相对更高的标准，更全的规范。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同时面向成年人销售的，我们明确是什么年龄段可以使用的。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是可以让他们在这个底线的基础之上啊，进行一定的创新啊。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对这个业态的发展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在坚持安全的同时，要推动发展，不是说把它视为一对矛盾啊。特别是你像这些新兴业态带动的相关的产能、相关的就业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讲也是喜闻乐见的一种新兴业态。我们不能说，把它抬得很高啊，那这样的话，其实只局限于儿童可以使用，那对于成年人来讲，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参与进来，也会不利于这个产业的发展。所以这些都是意味着我们对政府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就不是说你去一刀切的去提高标准，看似解决了问题，但是也让这个市场去萎缩了。我们其实还是希望能够政府在监管的时候更加精细化的监管，更有前瞻性的监管，避免我们讲的这种一事一议的监管，能够有更强的覆盖性。哪怕出现新的这样一种业态，它不叫拼豆，就叫任何的这个名字，我们也能够把它进行监管起来，而不是等到它出现问题之后再去响应，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为时已晚，而且可能会重复的犯类似的错误，那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1: 给拼豆立规矩，补的是网红玩具的安全漏洞，赶的是流量时代的治理时差。爆款迭代再快，安全的底线不能退。监管响应越快，公众的权益才越实在。让规则始终跑在风险的前面，网红经济才能够火得健康，走得长远。
2: 昨日新闻重现。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多个城市不约而同地亮起了夏夜灯火，绍兴的古城仲夏夜围绕烟火仲夏、活力仲夏、绘满仲夏三大主题，在流光与晚风中铺开一系列特色活动，让传统韵味与青春活力在夏夜里交织。北京的各大历史名园也打开了夜间模式，北海公园的印静心夜游活动，紫竹院的晚间音乐会，让古典园林在灯火中呈现另一番韵味。江苏更是以水韵江苏、璀璨夏夜为名，将13座城市的夏夜烟火气聚拢起来，燃遍全省。其实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夏天总有一份热闹是属于夜晚的。那么古人是怎么过夜生活的？他们的夏夜又有哪些我们不曾想象的精彩？在如今这个炎炎夏日，还有哪些城市正在用灯火点亮自己的古城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的夏夜，在桨声灯影与烟火街巷。

一同感受那些被夏夜烟火重新点亮的古城故事，听听不同城市如何书写属于自己的那份夏日魅力。近年来，夜间经济这个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以至于会让人们产生一种误解，觉得这是一个专属于现代社会的概念。可事实上，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中国人自古就有夜游的传统。汉代文献中就已经有了夜市的记载，唐代中晚期，扬州的夜市更是有了千灯照碧云的盛景。后世的许多文人士大夫更是将夜游作为一种风雅的消遣。说到这里，我们不免会想到明朝末年的著名文学家张岱，他平生最爱的事情之一就是夜游，而他最有名的夜游故事，莫过于带领戏班深夜在镇江金山寺里唱戏的那段经历了。但是张岱的夜游还不止于此，他还留下过一段拉着好友深夜攀登会稽山香炉峰的故事。那么在空无一人的山顶，张岱和他的朋友们度过了一个怎样奇妙而又惊险的夜晚？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矮乃夜航船》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故事吧。

0: 春初夏的会稽山，草木茂盛，险峻山势挡不住登山客的兴致。1627年，明天启七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张岱，在会稽山一处绝壁之下的天瓦山房读书。农历4月15这天，他与三位好友结伴攀爬会稽山的最高峰香炉峰，观赏落日。香炉峰的险峻早有传说，通往峰顶的道路陡立错落，千丈岩的山石更是犬牙交错，两块石头隔了有一丈多。相传同乡先哲王阳明少年时曾不惧危险一跃而过，张岱一行则是雇了樵夫在前面劈开荆棘，从谷底向上攀爬。夕阳很美，但张岱和朋友们仍未尽兴。余晖将近时，有人提议，今日满月，何不留在山中赏月？夜间逗留，不要命了吧？怕什么？良辰美景难逢，就算遇到老虎，也是命中注定。那何况虎亦有道，天黑了，不都下山吃猪宰狗吗？难不成也上山赏月？疯狂的主意瞬间点燃了书生们的热血，四人盘腿静坐石上，等来了日末月初。开始碎银般的月光洒在肩头，一切妙不可言。渐渐的，山中草木变了一番面目，悄然生出恐怖的气氛。月光照得山路银白发亮，大家相伴着拄杖下山。突然半山腰传来了鼎沸人声，七八只火把像游龙般逼近，竟是张家老仆带着山僧们举刀持棍赶来。原来他们误以为少爷遇上老虎了。火光照亮彼此面孔时，场面变得滑稽，书生们袍袖沾满草屑却谈笑风生，僧人们禅杖横握如临大敌。第二天的传闻更是离谱，居然传成了百余盗匪夜袭张公里。一场香炉峰攻略之外的率性夜游，既是晚明世人的生活美学，也是跨越时空至今仍具感染力的生命姿态。
1: 尽管早在汉唐时期，中国已经有了夜市的萌芽，不过当时的城市里依然实行宵禁，人们在夜间的活动终究受限。真正让夜晚火起来的是北宋，随着宵禁制度的逐步取消，中国人的夜晚被彻底点亮。按照《东京梦华录》中所说，汴梁的许多街市开到夜晚三更，也就是晚11点到凌晨1点才结束，到天明5更，也就是凌晨3点到5点又重新开张。许多热闹的去处甚至是24小时营业，所谓通晓不绝。这样的繁华在同时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被细致描绘，而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则从白昼的视角将汴京的市井百态永恒定格。不过北宋夜生活的兴起仅仅是因为取消了宵禁吗？宋代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又会对此后中国人的饮食喜好和生活节奏造成什么影响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黄河之歌》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2: 古 元1101年，由北宋画家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被宋徽宗收入御府。超过五米的长卷，细致描绘了北宋时期汴河两岸的繁荣景象。对于这幅名画，很多人或许并不陌生，但《清明上河》这个名字的由来却少有人知。什么是上河？
0: 的仿宋建筑和民俗文化街在灯光映照下流光溢彩。
3: 哦，这里还有一个书店。
4: 哦，对，这是一个24小时的书店。像如果是说您在玉河岸边，就刚才咱们聊的这个穿梭在历史长河之中，那么您可能眼睛看的和在书中看的能更好的有一个对照，有一个参照。像这个地方就给你提供了这么一个特别特别适合回顾历史的一个角落。忽然想起一个很能突出咱们开封历史文化特点的一个事情啊。成语出自咱们开封的成语有290多条，
3: 200多条，将近300条。
4: 对，就是在咱们开封发生的，或者说咱们开封相关的非常非常，比如说像最耳熟能详的哈，黄袍加身。
3: 黄袍加身，赵匡胤。
4: 对，然后这个杞人忧天，五十步笑百步，庖丁解牛等等，非常非常多。
0: 大宋玉河夜游，从大宋玉河码头上船，到包公祠码头下船，中间有4个临时停靠的码头，游船来到西四码头。左豪告诉我们一个中途下船的游玩方案。
4: 其实这个西司就是咱们开封城西的按察使司。夜市，咱们开封的夜市也在这个地方，
3: 也在这
4: 儿。对，您就可以买往返船票，您在这儿下船，然后呢，然后您就可以去品尝一下那200多种小吃。您吃饱喝足了，美滋滋的，在晚上10点之前，还有我们的玉河船，您可以从这儿继续乘船回到您
3: 再返程。
4: 对，回到您乘船的码头去。
0: 玉河两岸设置了供市民散步的步道，岸上看玉河夜色，人在岸边走，船在水中行。不远处一场宋词乐舞的演出，为我们的夜游玉河增添了别样的韵味。
3: 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面，有这样一座古朴的亭子，然后在亭子外就有这样一个非常动听的乐队在这边演奏演唱，然后在桥上就有很多驻足观看的听众观众，很有意思。
4: 对，我觉得这也是弘扬咱们中国传统的一种方式。因为像在宋朝的时候，宋词它其实就是流行音乐，它就是伴随着舞蹈乐器然后演唱出来的这么一个形式。现在呢

0: 我们玉和通过这样一个小小角落，把这个宋词尽量的以那种当时的乐器和乐谱向百姓给重新的演唱出来，
1: 让大家能够更近距离的去接触历史，
0: 对，感受历史，让大家知道宋词不是背诵的，而是演唱
1: 出来的。
2: 我们停船上岸，近距离欣赏他们的表演。
1: 您好，我看您一直站在旁边，您是指导老师啊、
3: 我是咱们大宋玉和的艺术总监啊、也是咱们这个宋词乐舞这个项目的艺术总监、
1: 那您来介绍一下吧
3: 行，
1: 这位是应该叫主唱还是叫领唱、
3: 在宋代的时候叫歌女这种唱法呢叫小唱，宋词里面的小唱，就像我们现在说的独唱、如果几个歌女一块唱的话、我们那时候宋代的时候叫群殴不是打架的群殴啊、就是讴歌的
1: 哎、
3: 这等于像在我们的小合唱啊、
2: 这支乐队经常表演的宋词乐舞有30多首，领唱人胡红静曾是豫剧演员，后来转为宋词乐舞的领唱已有8年时间。
4: 就是他不像唱戏曲，戏曲的话他就是用的劲特别大，然后唱这个宋词的话就是比较平稳，很舒缓。
3: 对，这叫婉
1: 小调、
3: 对，婉约嘛，
1: 婉约，
3: 宋词叫婉约，
1: 清雅，
3: 对，低回缠绵，
1: 这也是宋词的特点。
3: 特点，对。
1: 其实说到这个宋词，我这个词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传承了这个千百年了。
3: 对。
1: 那这个曲子呢？
3: 我们现在叫词牌，其实这在古代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曲牌。它是一个曲子的一个固定旋律的模式，一说行香子大家知道就是这种旋律，然后我们往这个行香子里面填上词，就唱给大家了。
2: 现场演唱的是生渣子元夕，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词作，词的上片写去年原野情事，下片写今年原野相思之苦，伴随清雅的曲调，玉河两岸的夜景愈发迷人，环顾四周，点点灯火在夜色中汇聚成闪亮的星河，让我们感受着古都开封夜晚的独特魅力。
5: 离开中原大地，让我们一路向北，来到首都北京。如果说开封的夜游发生在玉河之上城墙之内，那么古都北京的夜游则会显得更加全面立体。今年夏天，北京各大公园纷纷开启了夜游模式，北海公园的印静心，香山公园的香山奇妙夜等夜间项目，让游客可以在星光与灯火中感受古典园林的别样韵味。紫竹院、玉渊潭、陶然亭等公园则是推出了一批音乐演出项目，让艺术走出传统剧场，融入城市公共空间。古都北京的夏夜魅力还不止于此。如果说园林里的夜游是与历史的温柔对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则是一场与山河星辰的壮阔相逢，那就是夜色中的八达岭长城。作为北京夜游标志性项目，八达岭夜长城今年迎来了全新升级。那么在月光与灯光的映照下，古老的长城又会在夜色中呈现一幅怎样的画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东方时空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的八达岭长城，在明长城当中啊，八达岭长城是保存最好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段长城，同时呢，它也是万里长城当中最先面向游人开放的一段长城。现在呢，夜幕降临，我们看到长城褪去了它白日里的雄伟和厚重， 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迎接着八方来客。我们所在的呢是南四楼，视野开阔，非常适合纵览整个夜长城的静谧。要说夜爬长城有什么好处呢，从我个人的体感来说，就是要凉爽很多。我穿的这种长袖在夜爬长城过程当中呢也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适。这里平均要比市区内的温度低上5至7度，所以夜间游览长城是感受长城文化更好的方式。如果稍早些来到这里，也就是傍晚时刻，我们还能够看到夕阳余晖下的八达岭美景。夜幕降临，柔和的月光和青色的砖石相映成趣。那夜爬的游客可以在好汉碑旁合影留念，观星的爱好者可以在这里看到满天星斗。长城的攀爬呢分为了北段和南段，那么我们所在的南段坡度更缓，所以它更适合家庭休闲，而北段的长城呢则更长，大约有3公里之多，并且呢包括了长城的制高点北八楼，所以更适合想要挑战的朋友。那新引入的外骨骼机器人呢更是给不少想要挑战全程的这个游客吃了一颗定心丸。那有了这样的科技好帮手呢，相信很多朋友们，很多攀爬者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这种成就感就更容易被满足了。那除此之外呢，八达岭夜游长城还全新上新了这种 pass 卡，轻轻一扫就能够清晰地了解各景点的路线还有演出的时间，再也不用为找路或者是转场而犯愁。八达岭的夜游活动采用的是行进式观演的模式，它呢有6大的主题演出，比如说将帅迎宾、巾帼豪杰、琴瑟钟鼓等等，他们将会沿着长城的沿线依次展开。您看到身着古装的这些演员们通过古典舞蹈再现战士们戍边的场景，民乐齐奏和戏曲唱腔交织在这个夜空。那曾经我们所听闻到的一些比如波澜壮阔的长城历史故事，在此时此刻不再是书本里的文字，而是化作了眼前可感的画面。同样呢，游客也可以在这样的演出当中穿梭在丝路商旅的队伍中，亲手去体验茶马互市的交易场景。当然如果游客看完夜长城还感觉意犹未尽，也可以到周边去转一转。那围绕着长城 IP 延庆全域也是做了很多的假日文旅项目的升级，比如说山脚下就有龟河夜话，它经过全面的升级之后呢，九幕故事场景将沿着河道铺展开来，水幕的投影会把历史画面都映在这个波光粼粼当中，全息成像让人物仿佛从水中走出一般，真正做到了一景一故事一步一重天。从文化演出里的历史回响，再到光影科技带给我们的视觉盛宴，同样还有新增加的这些贴心的科技助力，可以说八达岭夜长城正在用保留传统不断创新的方式让这座千年古迹焕发新的活力。那工作人员同时也告诉我说，这些天啊夜间游览的出游量的这个密度是要比白天低上不少的，再加上整个夜间吹着夏夜晚风，这样舒适清爽的体感温度可以说人少景美体验丰富，所以不如趁着夜色来这里共赴一场长城文化之旅。

0: 告别了北方长城的雄浑壮阔，我们再次南下，回到江南水乡苏州。前不久，在苏州向门护城河与东园，国内首个非遗水市在夜色中亮相，水上集市与岸上摊位相映成趣。事实上，如果我们提到苏州的夜，人们首先想到的或许是小桥流水、桨声灯影，不过这里的夜晚其实还有一种更风雅的打开方式，那就是走进园林去听一场露天演绎的昆曲。苏州的沧浪亭建于北宋年间，是当地现存最古老的园林。在盛夏时节，每到周末的夜晚，这里都会上演一场沉浸式的昆曲演出，观众跟着演员在园林中移步换景，从门厅到水边，从假山到回廊，每一幕都在不同的角落展开。昆曲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园林是世界文化遗产，当二者在夜色中相遇，便成就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审美体验。那么，这场发生在苏州园林里的夜游，究竟有着怎样的韵味？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1: 在沧浪亭中，每到周末会有沉浸式昆曲表演。摄制组来到了沧浪亭，这时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做起了准备工作。我们见到了事先约好的工作人员。
2: 我们正常观众从这边门厅进来以后，然后会顺着这边，我们会有两个昆曲演员，就是扮演神仙，然后门口会有一段的小表演，完了之后呢再过来，然后昆曲的乐队老师就在这边，然后我们主要的表演场景就在这里，
3: 也就是这个故事就发生在
2: 沧浪亭，
3: 沧浪亭，所以就在这个地方进行这一出这个昆曲剧目的表演哈。
2: 对。
1: 沧浪亭是世界文化遗产，昆曲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与园林两种艺术经过融合，更是一种难得的中华文化的审美体验。邹东华是当天晚上要演出的《浮生六记》园林版的执行制作人，他告诉我们，选择晚上演出，一是不会影响整个园林游客的观光，同时还能体验一下夜色中的苏州园林。纪晓喜是沧浪亭的讲解员，晚上的演出中他还会客串演出。
3: 沧浪亭这个名字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它其实是建于北宋年间，慎兴建园，而苏慎兴呢，他其实是被革职罢官之后流落至了苏州，所以取沧浪二字，它是取自于屈原《楚辞·渔父》当中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五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五足，其实也是一种比喻的手法哈。官场清明，我会去做官；官场浑浊，战乱纷争，我便建一片自己的小天地哈。
1: 沧浪亭是苏州现存最古老的园林，向以重复广水、城市山林著称，现有面积11000平方米，2000年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前为我们介绍的讲解员纪晓喜已经换好了演出服装，正在沧浪亭门口迎接游客。
3: 你今天要客串是？
4: 卖绿豆汤的。啊、
3: 哦，这还真是个实景哈，很有那个古代的感觉。
4: 对。啊，
3: 这有绿豆汤吗？
4: 哎，绿豆汤。
3: 哇，真有啊！
4: 绿豆汤。
3: 真有人买吗？
4: 我们这儿是不买的，以湿换汤。
3: 我看一下。啊，右边有个这个红色的纸，上面写的
4: “
3: 以诗换汤”。那我换一碗吧。刚才你教我那一首吧。
4: 好。
3: 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可以喝一碗你的绿豆汤吧。哇，这炎炎夏日有一碗冰镇绿豆汤，还有冰块，喝完肯定非常的消暑。尝一尝。有薄荷。
4: 对。
3: 所以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有游客过来，要喝汤。
4: 它就是一个小互动，就写一首诗或者背一首诗给我，我会换一碗绿豆汤。
3: 来到这种古典园林，背一首古诗，感受一下这种古情是很好的哈。古风古韵，
1: 《浮生六记》是清代苏州文人沈复，在妻子云田过世后写下的自传体散文， 曾被改编成京剧、昆曲。此次园林版《浮生六记》共有工作人员20几名，每场有主要演员4名。这时天色越来越暗，演员们都在进行紧张的准备。我们在化妆间还见到了扮演神仙的昆曲演员。
3: 那在这样一个沉浸式的表演当中，和您之前接触到的传统的昆曲表演，您觉得区别有哪些？给我们讲一讲。
5: 那么肯定跟舞台上呢是肯定有区别的，因为它这个是诗经版嘛。那舞台上我们表演恐怕要更显得夸张一点，或者是有一套城市的东西。那么在园林可能就是要比较自然一些，亲和力一些。
3: 其实是给你们这些原来进行传统表演的演员增加了一些挑战哈，要有一些改变。
5: 因为你戏曲最希望的是观众能接受，观众看着好看，观众愿意接受，有这个形式，观众也能接受，那不是也挺好的吗？
3: 对，有了这种新的形式，可以让更多的人用更多的这种方式，
5: 观众来了解昆曲，来了解我们传统文化，
3: 给了大家一种了解昆曲的新的形式。
5: 对。
1: 拍摄是沈志明57岁。来自苏州昆剧院，在他看来，沉浸式演出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在于保证观众在观看过程中有移动却不被打断，不出戏。所以团队在氛围的营造上花了很多功夫。徜徉在月影灯光下的园林，仿佛置身于天幕之下的另一个空间。
6: 浮生卓喜，贪狼水，
7: 苏联高卷，白桃方。
6: 这位嘉宾，请随我们一同走进这
7: 《贪狼亭》里《浮生六记》。刘嘉宾，这边请。
1: 观众跟随两位演员一起来到苍狼亭门外，酒醉的看门人任性不肯开门。这时，一条木船自河中央来，男主人公沈复在月色下乘船而来。同剧场版演出不同的是，在园林中演出，一个是演员跟观众要有互动，另外是跟园林里的景观能很好的配合在一起。
8: 这边，瞧瞧这边。哎呦，有您呐，大红大紫啊！

0: 浮生六记一共五折，分为春展、夏登、秋兴、冬雪、春在。每一幕都要移步换景，每一幕演出时观众都要跟着演员转场。沈父与芸娘并不是沧浪亭的主人，但他们的生活和故事早已被嵌入沧浪亭中，也使得他在200余年后还被搬进了古典园林，再现人间。
1: 游历了开封、北京、苏州几座古城，我们看到了夜游的丰富面貌，有热闹的市集、壮阔的古建，也有婉转的戏文、热情的歌舞。但是古城夜游其实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安静地停下来读一本书。作为中国第一个获得世界文学之都称号的城市，古城南京有一个延续多年的传统，那就是阅读。正如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所言，南京蔡邕九堡都有六朝烟水气。这份浸润到市井街巷的书卷气，在今天依然有近千家实体书店为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走进一家位于南京核心区域的24小时书店，看看当夜游不再只是穿梭于街巷与灯火之间，又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99.9

0: 天半是游客了解南京传统文化最为集中的一条街区，它位于秦淮区西南里的核心区域，是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其之所以能快速进入国家梯队，离不开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的建筑风格。和许多热闹的街区不同，西南里的书香意味总能令游客获得一丝心灵的慰藉。一间很小的书店，24小时无人值守，它的老板是只猫。
1: 这个书店的初衷呢，其实是我们是打算把它做成一个大家休息啊，就歇歇脚的一个地方，或躲躲雨啊、充充电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小就是它最大的特点，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一间很小的书店。
0: 赵依依，一间很小的书店的打理人。5年前，他只身来到这座城市，利用文化输出项目赚到了人生中第一桶金。如今拥有了自己的事业，赵依依也开始将南京给予他的回馈于社会。
1: 我觉得南京是个特别好的城市，啊，它是个文学之都。那么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这种环境之下，我们只是做了一个。把那个空间做出来，然后后面的这些管理啊，包括运营啊，其实是靠街区，靠我们的读者，靠我们的志愿者，其实是更多的是跟读者的一种互动。这样之后呢，其实非常契合整个南京的一个背景。
0: 在电子信息迅猛发展的时代下，南京依旧保持着人均综合阅读率96.53%。其书店的保有量可以与当地的菜场相媲美。夜读，这种在南京保持多年的传统习惯，竟然也能在热闹的景区中体现出来。
2: 在家中点检藏书也是一种往事重温，一本旧书会让我想起当年购买的经过。
0: 崇尚阅读，分享读书体会，一处处能令人安静思考阅读的地方，一个个不同门类的读书社团，就这样在南京的夜晚，像一朵朵花一样悄悄盛开。书的芬芳往往能吸引一些新的读者，他们在此驻足聆听。
3: 今晚我们走过了一座座城市的夏夜，感受了他们各种的风貌，他们有的雄浑，有的风雅，有的充满烟火气，有的饱含书香。从北宋的繁荣盛世到如今，1000多年过去了，城市变了，生活变了，但有一样始终不变，那就是当盛夏时节，太阳落山，暑气消退后，人们总要走出家门去逛夜市，听戏文，吹晚风。这或许就是我们对夏夜不变的热爱，对走出家门，走进夜色，走向远方的恒久向往。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莲灯》，由姚珂为您朗诵。
2: 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正中擎出一支点亮的蜡，阴影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地捧出辉煌。不怕它只是我个人的莲灯，照不见前后崎岖的人生。浮沉它依附着人海的浪涛，明暗自成了它内心的密奥。单是那光一闪，花一朵，像一叶清歌驶出了江河。婉转它飘随命运的波涌，等候那阵阵风向远处推送，算作一次过客，在宇宙里认识着玲珑的生，从容的死。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若也是再一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4: 报告长官，保密局福州站副站长程克文求见。哎，你干什么？
5: 老师，军情紧急，学生就顾不上礼节了。
6: 克文，有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5: 老师，国防部运送墨子资料等军事机要档案的电报，您收到了吗？
6: 哦，收到了。海军方面说，最快也要到下个月才能排出运输计划。
5: 可学生刚接到上峰手谕，命令保密局福州站即刻押运军事机要档案赴台呀。
6: 即刻赴台？什么时候走啊？
5: 国防部已经协调了空军，今晚就有一架空军 C-47 型运输机从广州经停福州，再飞台北。鉴于这批军事机要档案的重要性，请老师配合。
4: 你，程副站长，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根本不可能。
7: 聂副官，军令在身，这任务做得了得做，做不了也得做。
4: 程副站长，你这有点强人所难。
6: 柯文 ，C-47 运输机运载能力有限。

0: 你看这样好不好？
1: 老师，您请讲。
0: 分两批运送。
1: 分两批？
0: 我们先把重要档案列为第一批运送。我已经命人将档案分类了。比较重要的档案有120箱。今天晚上你先行押运这一批副台，其他的参考资料、军事图书可列为第二批，由聂西负责押运。
1: 啊，好，还是老师考虑周全，就按老师计划执行。
2: 爷爷将120箱参考资料与军事书籍冒充绝密档案先行运送，刻意颠倒密集资料的发运次序，巧妙拖延档案转运进程。得益于爷爷无时的周密布局与暗中策应，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后，末次资料得以完整留存。这批珍贵文献如今完好珍藏于厦门大学图书馆。
3: 2025年10月23日，末次资料与近代日本对华情报搜集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举行。此次研讨会聚焦末次资料的史料价值，深入挖掘文献内涵，进一步厘清了近代日本侵华的历史脉络，还原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真实历程，为我国近代历史、国际关系及台湾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珍贵且权威的一手史料支撑。

0: 什么事这么急啊？
1: 寿康先生，我昨晚接到国防部马上赴台的通知，三天后出发。
0: 啊？今天是8月13日，三天后就是8月16日。哎呀，我军已经很快就要解放福州了，您是怎么考虑的？
1: 我应该去，在这个位置上，我能掌握到更多更核心的国民党军事情报。
0: 这，吴师同志，对于你是否继续潜伏台湾，上级还没做最后决定。
1: 已经没有时间了。你以前说过，在工作中，我是你的领导，我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工作方式，你会尽力配合。现在，这是我的决定，也是命令，执行吧。
0: 可是，吴师同志，你还是考虑一下吧。此次赴台，困难重重，危险万分，您可以考虑留下来。
1: 谢谢你，寿康先生。我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献身于伟大的信仰，个人奉献算得了什么？为避免蒋介石怀疑，我决定带太太和两个小一点的孩子一同去台湾。
0: 您太太她同意吗？
1: 她会同意的。爸，寿康先生，我想拜托你一件事，可以吗？
0: 您说，我一定尽力去做。
1: 我就要去台湾了，此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想把少成和兰成两个孩子留下，他们已经成年，也很懂事。但是，如果以后他们碰到什么困难，能不能请你帮忙关照？
0: 你放心，交给我吧。

0: 字美成。民国35年夏天，他乘坐的轮船在长江触礁起火，至今生死未卜。记得那天，
1: 长官，长官，
0: 念希，慢慢说。
1: 长官，刚得到消息，美成，美成的，
0: 美成怎么了？
1: 美成乘坐的那艘船在江上触礁翻船了。
0: 啊，
1: 他下落不明。
0: 不会吧？碧奎，你醒醒，念希，快去叫军医。
1: 是。
2: 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0: 碧奎，
2: 念希，你快说，这不是真的。
0: 碧奎，
2: 不是真的。
0: 碧奎，你冷静一下。
2: 美成，美成。
3: 真是一场悲剧。你需要我做什么？
0: 我希望美成还活着。如果有他的消息，请告知。
3: 好，明白了，我一定尽力。
4: 很多年过去了，我爸爸仍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形。爷爷把自己关在书房一整天，爸爸进去找他的时候，爷爷在写字。一向稳重的爷爷握笔的手在颤抖，脸上挂满泪水。1949年8月16日，临近解放，曙光将至，爷爷奔赴台湾，与家人从此永别。直至1982年，历经32年辗转，爸爸才在洛杉矶与旅居海外的奶奶艰难重逢。

0: 高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四集。
5: 1934年，中国共产党经过六届五中全会的改选，领导机构和组织程序已经相对健全。中央政治局11名正式委员中，除王明和康生在苏联，任弼时在湘赣苏区，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外，其他的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毛泽东、陈云、顾作霖均在瑞金。候补委员中，除关向英在黔东苏区外，朱德、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也在瑞金。当时的书记处成员在党务、政府、工会等方面各有分工。党中央设有由李维汉任局长的组织局，中央大量的日常工作由组织局处理。政府方面，虽然身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已不能有效地行使权力，但是身为副主席的项英大权在握，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也有相当的权力。而在军事上，朱德是中央政府的军事部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王稼祥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中革军委下属的总司令部、总供给部、总卫生部、总兵站部、总动员武装部等机构十分健全。由此可见，当大规模军事转移计划形成的时候，博古和李德应该无法完全取代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擅自决定一切。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革军委是红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在日后红军长征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重大决定都是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做出的。在中革军委之前组建的中央军委成立于大革命时期，全称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是隶属于共产党中央的军事指挥机构。1930年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之所以设立一个隶属于政府但在职能上与中央军委重叠的军事机构，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时负责指挥军队的军事机构就是隶属于政府的，名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中央军委和中革军委是同一套班子，对外是中革军委，对内则是党的军委。同时指出，在苏维埃政府中，军事指挥系统直属中央临时政府之下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则成为决定的，有权指挥所属红军与一切武装力量。只有其上级政府与党的苏区中央局可以变更其决定。1931年11月25日，在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简称中革军委。 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中革军委主席为朱德，副主席为周恩来、王稼祥，代理副主席为项英，委员共有17人，包括彭德怀、林彪、叶剑英、谭震林、博古、张闻天、毛泽东等。军事顾问是李德。依据李德的说法，军事转移这个思想是我一个人在1934年3月底首先提出来的。但是这个外国人的头脑毕竟还没有完全错乱，或者说是因为不愿为中国红军的巨大牺牲承担责任，于是他又补充说，军事转移在军事委员会讨论通过并形成了决议。五月初，我受中央委托草拟1934年5月至7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这个计划是以军事委员会决议的三个观点为基础的。这三个观点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以利于在苏区内开展更灵活的行动。这个草案在中央政治局通过后，由周恩来在细节上进行了加工。最后计划规定，储备粮食、冬服以保障红军的物质需要，建造新的兵工厂以修理机枪、迫击炮和野战炮，同时加快制造各种弹药，特别是迫击炮和手榴弹。政治上和组织上系统地加强志愿兵的动员工作，改编军队，配足各师的兵力，把这些师编入军团，每个军团至少两个师，贯彻符合运动战要求的训练原则等等。最后还草拟出一个战略战术指示，这个指示在夏天传达给红军的高级领导人。决议草案是否如李德所说，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至今依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但有一点应该是符合通常程序的，即军事转移计划被用电报的形式发往共产国际请示。同时，军事转移的决定应该是讨论之后做出的，尽管讨论的范围可能很小。根据李德的翻译午休权记述，193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三人团是中革军委中的一个决策班子，是军事意义上的决策中心。李德曾说，毛泽东以他称之为灾难的毫无战绩的广昌战役为把柄，给博古、周恩来和我及他所谓的军事上的三套马加上种种罪名。李德的话表明，三人决策班子在广昌战役中就已经存在。这个班子的工作方式是在博古的支持下，李德排斥了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红军领导参与军事决策的权利，自己包揽起军委的一切工作。凡遇重大军事行动，均由博古和李德做出决策，再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以中革军委主席、副主席的名义签发电文，并负责实施。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的集体领导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名存实亡。而中共中央书记处之所以决定成立三人团，是因为大规模的军事转移在即，需要有一个精干的班子秘密筹划准备工作。迄今为止，只能在史料中看到博古、李德和张闻天明确提到三人团，而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其他红军领导人从来没有提及过。由此可见，成立三人团的决定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 和中革军委的讨论通过。而李德就在这样拱手相让般的礼遇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命运的决策者。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出生在德国慕尼黑郊区的马宁镇。除了奥托·布劳恩这个德国原名之外，还有斯特洛夫、特里洛夫、巴格奈尔以及李德、华夫等一系列化名。据说李德对华夫这个名字最满意，因为翻译告诉他这是中国男人的意思。李德的身世扑朔迷离。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称，自己1933年在北平见过他，并说这个从来不提自己的身世和姓名的德国人曾在南美和西班牙当过革命的代理人。代理人这个用于商品交易中的词汇被用在革命事业里显得格外古怪。根据斯诺提供的履历，李德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28年在德国被捕并被判处死刑，但是他逃了出来，并且一直逃到莫斯科。在那里他受到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训练。而另外一位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却是这样说的，李德是奥地利人，在一战中作为一名德军士兵被俄军俘获，继而被押往西伯利亚。俄国1917年革命爆发后，几乎所有的战俘都站在革命对立面上，唯独这个名叫布劳恩的战俘参加了苏联红军。在乌克兰与白俄罗斯打了三年仗后，布劳恩已经成为苏联红军骑兵师的参谋长。他被选送到莫斯科陆军大学进修，学成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被派往中国。但是李德死后，当时的东德报纸用讣告的形式描绘出的竟是另外一个李德。13岁在初级师范学校读书，18岁服役上一战前线，战后回来继续上学，19岁成为德国共产党前身斯巴达克联盟成员，20岁成为德国共产党汉堡组织成员，21岁在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做情报。

工作。26岁被魏玛共和国司法部以叛逆罪关进柏林西区莫阿比特监狱。两年后以曲折惊险的方式越狱成功，逃往苏联，继而以巴格奈尔的化名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9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离开莫斯科前往中国。李德本人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我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前苏联远东研究所的季托夫在纪念奥托·布劳恩八十诞辰一文中也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中国共产党人的请求派遣他前往中国，担任中共中央红军总部的顾问。那么，究竟是哪个中国共产党人向共产国际提出了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或者究竟是哪个中国共产党人指名道姓地请奥托·布劳恩来指导中国革命呢？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向君子学习变得智慧。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五篇《非相篇》。言语是心灵的窗口，辩论是思想的交锋。在注重高效沟通的当下，口才啊常被视为重要的一种能力。但真正的言说之力，从来不止于言辞的流利。今天我们就循着荀子的思路，探寻君子之辩的深层智慧。荀子在《非相篇》中对辩的内涵与准则啊，有着深刻的阐释。核心是教我们以理服人，以德润心，学习这种君子之辩，能让我们的交流既有逻辑的力量，更有温暖的底色。辩究竟该遵循怎样的规则呢？荀子在《非相篇》中啊，给出了我们明确的答案，有这样三句话。第一句话，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是以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也。言而非人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末也，其辩不如其讷也。第二句话，故小辩不如见端，见端不如见本分，小辩而察，见端而明，本分而理。第三句话，辩而不争，察而不讥，直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士之谓至文。这三句话的核心要义啊，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君子必然善辩，但小人辩论啊，常宣扬险恶之论，君子之辩呢，则始终围绕着仁德而展开，浅层的辩论不如洞察端倪，洞察端倪不如契合根本事理。辩论时候要争理不争锋，明察事理却不偏激，坚守原则却不逞强，这才是最文雅的辩说之道。君子之辩啊，绝非逞口舌之快的争执，而是通过言语实现思想沟通，观点切磋的理性交流。荀子从辩的主体、内容、准则等多维度展开，

揭示了言谈间的处世智慧，为我们日常交流啊提供了切实的指导，便早已融入了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好友相聚时的观点畅谈离不开辩，职场上的合作洽谈离不开辩，治国理政中的决策研讨也离不开辩。人都在谈论自己认同的善念，这一点人人相同，但境界呢，天差地别。小人的辩说满是负能量，专讲一些阴险之事，而君子呢，则截然相反。即便热衷于辩说，言辞间呢，也满是仁德、向善的正能量。辩说的高下，从不是口才的强弱，而是思想和品德的折射。啊，通过一个人的辩说内容，便能够窥见他的内心底色。啊，这正是听其言而知其人的道理。荀子对辩说的内容啊，给出了严苛的准则。他认为，如果言语呢背离了仁德，不合时宜，与其开口啊，不如不说话，不如沉默。与其巧舌如簧，不如呢笨嘴拙舌。毕竟啊，品德低劣者的夸夸其谈是没有价值的。这也提醒我们，我们说话之前啊，一定要三思而后行。我们所说的话是否合乎道义，是否有积极的意义？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你不如啊静心聆听，不说话。辩说本身是没有善恶之分的，关键就在于内容导向。热衷谈的仁德、传递正能量的人，在荀子眼中啊，就是高尚之人；而专说消极恶语者，则是卑劣之辈。啊，这是辩说者需要坚守的一个底线。此外呢，荀子还点明了辩说者的核心要领，它不在于高谈阔论，而在于抓住事物的本质和内在的逻辑，直击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只是流于表面上的夸夸其谈，不仅会招人讨厌，更暴露了辩说智慧的一种匮乏。同时呢，辩说还要审时度势，该说话的时候开诚布公，该沉默的时候静待时机。而传递正能量的言语，更能够如春风化雨般滋润人心。战国时，鲁班为楚国制造了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子听说以后，从齐国步行十天十夜赶到了楚国。墨子先以杀人为比喻，指出鲁班奉行仁义却不杀人的矛盾，进而从智慧、仁义、忠、能四个方面层层剖析了攻宋的不义之处。鲁班被说服以后，墨子又面见楚王。墨子以偷窃病为比喻，说明楚国地大物博，却攻打宋国的荒谬。最终呢，墨子通过模拟攻防演练，成功的阻止了这一场不义之战。这场辩论展现了墨子兼爱非攻的和平理念和高超的论辩技巧。在庄子《秋水篇》中啊，还记载了一段非常有名的濠梁之辩，这也是君子之辩的千古美谈。庄子与惠施在濠梁桥上散步，庄子感慨啊，鱼在水里游是多么的快乐。惠施就反驳庄子说，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庄子又反问惠施说，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施说呀，我非子，故不知子，子故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最终回到了话题的起点，说你惠施既然已经在质疑了，实际上是已经默认了他已经知道了鱼是快乐的。这场辩论没有针锋相对的争执，只是为了启发思考，完美契合了荀子辩而不争的智慧。

0: 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1: 好视力科技。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武警河北总队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党支部坚持以党建引领建强战斗堡垒，以铁的纪律锻造过硬队伍，以初心使命守护人民海上生命安全。
9: 重点关注军队审计职业道德行为规范近日印发全军。
8: 新闻聚焦退役军人事务部部署退役军人防汛救灾和困难帮扶工作。
9: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举行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检验装甲分队的火力打击效能。
8: 环球军情，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基地的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以回应美军的袭击。
9: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6集，朱德总司令与武士格达活佛的雪域佳话。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两优一先风采录，
9: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武警河北总队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党支部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近年来，武警河北总队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一直驻守在北戴河海岸的最前沿，他们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建强战斗堡垒，以铁的纪律锻造过硬队伍，在平凡岗位忠诚履职为民，以初心使命守护人民海上生命安全。请听特约记者刘春雨、张广超、雷明宇采制的报道，党旗高扬渤海岸，初心如磐护平安。
10: 当时我接近遇险群众准备救援的时候，他可能因为感到害怕，双手就紧紧地勒住了我，我的脖子被他勒得生疼，身体好几次被按入水中。
8: 正在讲述海上救人惊险经历的是武警河北总队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二级上士冯玉杰。2023年夏天，一名游客游泳时突然腿部抽筋，在海水中持续呛水，在性命攸关的危急关头，
11: 战士冯玉杰率先冲入。

0: 海中，凭借扎实的训练功底和娴熟水性，托扶起已经精疲力尽的游客慢慢向救生艇移动，最终在战友们的配合下成功将游客救上岸。
1: 海上救援有时候就是几秒钟的事儿。平时中队党支部经常教育我们，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高于一切，我们练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关键时刻能够冲得上去。
0: 一次无畏逆行彰显初心本色，30余年坚守传承，忠诚担当。在武警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荣誉室里，一本泛黄的笔记本记录了官兵35年来66次海上生死营救的全过程。简短的文字背后，是一次次的救人于危难之中，是一个个的家庭最终得到团圆。武警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李志忠告诉记者，如今官兵入党后的第一课就是翻阅这本传家宝，感受前辈们踏浪救人向险而行的责任担当，接续传承爱民奉献为民服务的红色血脉。
2: 这本笔记上的每一条记录都是前辈们给我们留下的无上荣光，更是需要我们接续传承的责任和担当。几十年来，我们中队党支部始终带领全体官兵扎根海岸，把每一次任务都当作检验忠诚的考场，也把群众的安危时刻放在心上，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党忠诚、热爱人民的铮铮誓言。
0: 习主席强调指出，要引导官兵坚定理想信念，磨砺战斗意志，锤炼战斗作风，始终保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顽强战斗精神。多年来，武警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党支部始终牢记习主席指示要求，秉持不脱三层皮哪来硬本领的练兵信条，不管烈日炙烤还是寒风凛冽，一直紧贴海岸执勤、海上救援实战需求，常态化开展高强度的海上训练，让中队官兵练就了拉得出、冲得上、救得下、打得赢的过硬本领，成为守护渤海湾平安的海中蛟龙。谈起训练时的辛苦，列兵康嘉兴深有感触。
3: 记得刚到中队时，指导员组织我们拍了一张特殊的照片，照片的左边是我们刚下队的新兵，皮肤白嫩白嫩的，照片的右边是中队常年坚守在海岸一线的老兵们，他们的皮肤被海风与烈日镀上了一层均匀的深褐色。班长当时就告诉我们，这身黝黑的皮肤就是八中队官兵最光荣的勋章。
0: 在机动八中队党支部的引领下，如今的中队官兵全员精通蛙泳、自由泳等多种专业泳姿，熟练掌握拖拽控水、心肺复苏、 AED 操作等6种急救技能，还能操作各类海上救援专业装备。78人考取了国家游泳救生员、社会体育指导员资质证书。中队苏家彤自豪地说，这些全面专业的救援技能让驻地群众亲切地把他们称为海上应急救援6边形战士。
4: 平时训练时，我们中队的干部和党员总是第一个下水，最后一个才上岸，再到我们新装备的训练，也是他们先啃理论、先摸操作，把不清楚的地方以及难点、堵点摸清楚了，再带着大家一起练。作为一线的执勤官兵，我们就是要紧跟中队的步伐，把本领练强，把任务完成好。
0: 新时代风鹏正举，新征程催人奋进。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后，武警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刘佳坚定表示，中队党支部将继续紧盯新制作战能力生成，深耕新装备，探索新训法，紧密结合执勤救援的任务实际，积极构建系统化实战练兵体系，进一步用过硬实际彰显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过硬战斗力。
5: 这次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对于中队全体官兵来说是莫大的鼓舞。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一定会牢记初心使命，继续带领全体官兵扎根岗位，在执勤一线奉献。

0: 担当，绝不辜负党中央的信任和人民的期盼。
1: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赵建平、孙兴维报道，军队审计职业道德行为规范近日印发全军，这是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引导审计人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一项重要举措。职业道德是审计依法履职秉公用权的前提和保障，军队审计人员长期直面资源配置、项目实施、经费开支等关键经济活动，审计成果影响宏观决策和军事治理，制定出台规范，精准划定履职行为红线，对于严控审计质量、预防廉洁风险、提升服务质效具有重要作用。此次出台的规范以聚焦经济监督、练强看家本领、发扬斗争精神、勇于较真碰硬等为主要内容，从政治上绝对忠诚、专业能力绝对过硬、纪律作风绝对可靠三部分11个方面做出具体规范，树立正向行为标杆，明确审计人员必须守牢经济监督定位、科学统筹审计任务，坚持依法文明施审、客观公正评价处理，做到忠于职守、担当尽责、务实求实、清正廉洁，清晰列出负面行为清单，明确严禁多种失范行为，确保履职全环节有标准、行权全过程有约束。下一步，中央军委审计署将把规范常态纳入教育培训、质量检查、评优评先等，并组织开展配套业务法规制度修订完善工作，推动各项要求落地见效，充分释放审计监督效能。
2: 记者高玉娇报道，退役军人事务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当前防汛救灾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充分发挥退役军人纪律严明、作风过硬、意志坚定、应急处置能力强等独特优势，动员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志愿者闻令而动，迅速集结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以实际行动践行若有战召必回的庄严承诺。通知要求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依托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退役军人服务站的体系优势，整合本地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力量和异地跨区域退役军人应急救援资源，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前提下，科学规范量力而行，开展防汛救灾。要协调有专业人才、救援设备和相关经验的志愿服务队与应急、消防、水利等部门精准对接，重点开展寻堤查险、抢险救援和转移安置等急难险重任务。通知同时要求受灾地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加强与应急管理等部门的协同配合，依托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机构，及时掌握受灾退役军人的身体状况、生活状况及家庭遇到的实际困难，强化对高龄独居老兵、革命伤残军人、生活困难退役军人等群体的巡查探访和避险保护工作，主动上门服务，协调各方力量提供急需药品、物资代购、转诊送医、心理安抚等服务，帮助他们安全度汛，传递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要密切关注灾情对困难退役军人基本生活的影响，统筹使用各项帮扶救助政策措施，提高综合帮扶实效，引导支持慈善组织主动对接需求，依法依规开展救灾慈善捐赠，积极参与对受灾退役军人的帮扶救助。据了解，在多地抗洪救援一线，退役军人志愿队伍志愿者积极参与，全力投身战斗。此外，退役军人事务部已经先后指导广西、湖北、甘肃、河北、辽宁、吉林等地开展受灾退役军人关爱帮扶工作，并将协调中国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助力受灾退役军人家庭早日渡过难关。
1: 本台消息，七月下旬起，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旨在增进中国与有关国家传统友好与务实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

0: 更多公共安全产品，更好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服务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1: 本台消息，昨天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非防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非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非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昨天，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就允许菲律宾转运伤员发表谈话。他表示，7月21号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到菲方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举行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检验装甲分队的火力打击效能，请听报道。
3: 长听执行。
4: 随着考核指令下达，各装甲战车迅速向预定作战地域机动突击。机动途中，考核组随机布设多个点位、不同距离的目标，车组成员快速研判并选择适配的弹种，果断激发，顺利完成火力打击。首轮打击结束，各装甲车组快速向新阵地机动转移。车组灵活利用沿途掩体、土堆、弹坑等多处障碍地形隐蔽站位，在搜捕、打击的连贯流程中，锤炼人车协同作战能力。第73集团军某旅冯经纬：
5: 在行进途中，驾驶员需要稳定控制车速，炮手和车长要在极短时间内搜捕到目标，并判明其性质特点，这就更加考验我们整个车组之间的协同配合能力。
4: 夜幕降临，考核转入夜间射击，官兵借助车上夜视设备快速发现锁定目标，利用穿甲弹、沙爆弹、机枪弹等多类弹种对目标实施精准火力打击。经过10多个小时的连续考核，所有战车班组顺利完成全部科目。第73集团军某旅方泽军：
6: 我们紧盯实战化训练要求，构设逼真战场环境，采取多弹种、多目标、跨昼夜连贯实施的方式，查找出官兵在日常训练中存在的短板弱项，为下一步开展演训活动打好坚实基础。
4: 特约记者胡宁、吴志祥、高原报道。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俄罗斯外交部7月20号发布通报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朝鲜外相崔善基当天在莫斯科开展第三轮俄朝外长级战略对话。俄罗斯与朝鲜一致认为，东北亚乃至全球局势持续紧张恶化，根源在于美国及其盟友采取一系列不负责任的举动。通报说，两国外长一致认为，美国及其盟友持续在朝鲜半岛周边强化挑衅性军事行动，面对这一局势，全面深化俄朝关系，既有利于维护地区与全球安全，也有助于构建以平等、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为基础的公正多极化国际新秩序。
0: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7月21号消息，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陆军地面部队用地对地导弹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基地的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声明说，两艘试图取到南部危险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当天发生爆炸。

0: 爆炸并起火。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的虚假信息，要求往来船只规避危险航线。声明还说，只要美军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会一直关闭。
1: 总台记者江浩与朱云翔报道。当地时间7月21号，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发布消息表示，当地时间20号晚及21号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架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的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6集，朱德总司令与武士格达活佛的雪域佳话。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进驻甘孜，当时国民党勾结当地反动势力，四处散布谣言，离间当地藏族群众与红军的关系，断绝红军的粮草补给，数万将士面临缺衣少食、难以立足的困境。为了争取藏族群众的理解支持，为红军北上创造有利的条件，红军总司令朱德亲自前往白丽寺，登门拜访在康巴地区享有很高威望的武士格达活佛。两人多次敞开心扉，彻夜长谈，最终结下跨越民族与信仰的深厚情谊，成就了一段雪域高原同心救国救民的佳话。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军史专家董宝存的讲述，重温这段动人的传奇故事。
4: 这个武士格达活佛呀，当时是在甘孜白丽寺做主持，在我们红军抵达甘孜之前，他被国民党的虚假宣传有所蒙蔽，对于这支远道而来的队伍则是充满了疑虑。当红军真正踏上这块甘孜的土地的时候啊，有些流言就不攻自破了。他们不进寺院，不扰僧众，不抢粮草，不犯秋毫，主动帮助藏民修补破旧的房舍，开垦荒地，救济贫苦。所以这支队伍的言语行一举一动，使得格达活佛呀慢慢看清了，这支队伍并不是像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宣传的是匪军，而是一支救苦救难、为民谋福利的正义之师。为了当时解决红军的粮草短缺、补给困难的问题，格达活佛率先垂范，就把他们这个寺院东西拿出来相助，共捐献了青稞130余担、豌豆22担，倾尽寺院的全部储备，同时奔走四方，亲自赴旁边的雅龙寺、耕龙寺等周边寺院活动各寺僧众，出钱出粮支援红军。这个时候还有大量的百姓被当时那个反动政府谣言恐吓，躲进深山里去了。格达活佛侵入到深山老林当中，把这些百姓耐心地劝说出来，这些人在他的感召下纷纷回到自己的家园，为红军筹粮送草、丰衣置物，甚至充当我们的向导。就在这个时候，朱总司令为了彻底打消藏族民众与僧众的顾虑，亲自徒步前往白丽寺来拜访这位格达活佛。朱德身着朴素的军装，身色很温和谦逊，他走进这个寺院，礼敬佛像，体恤僧众，与格达活佛坐在路边 开始漫漫长

0: 格达霍夫曾经非常恳切地问道，你们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你们最大的领袖是谁？朱德的回答非常坦然，他说，我们这个红军呢，是专门为天下穷苦百姓救苦救难、谋求生路的一支队伍。我们毕生的理想是解放劳苦大众，解放全中国，拯救天下苍生。听他讲完这些话，格达霍夫的眼睛一亮，由衷的感慨说，原来红军救国救民和佛教里的慈悲济世的本心本是同源。
1: 几番长谈之后，格达霍夫理解了红军解放劳苦大众、救国为民的革命宗旨。朱德总司令也十分敬重格达霍夫爱民济世的博大胸襟，二人由此结下深厚情谊。当时，康巴地区百姓长期饱受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的压榨盘剥，民不聊生，反抗压迫、谋求生路成为红军与藏族同胞共同的目标。正是基于这份共识，1936年4月12日，红军与甘孜寺、白丽寺正式签署互助条约，建立起康北地区藏汉民族团结的统一战线。
0: 这个条文非常清晰，权责很分明，红军要严格遵守藏族风俗习惯，保护寺院的佛像，保护僧众的安全，绝不干涉宗教信仰，信众拥护红军的正义事业，为红军筹措粮草、传递情报、收容伤员、支援行军。这份条约，格达霍夫呀视若珍宝，原件被他小心翼翼地缝进了自己的枕头的夹层当中，日夜守护在身边，直到1985年的时候才被后人发现。这一文物成为了汉藏民族团结、军民同心救国的一个珍贵文物。在1936年5月，中华苏维埃波巴，也就是藏族自治政府，在甘孜正式成立了，开创了民族区域自治的伟大先河。吴氏格达霍佛被一致推举当选为波巴自治政府的副主席，他在这期间可以说是以赤诚之心践行盟约，担当使命，倾尽所有支援红军，造福藏族百姓，为此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红军长征当中啊，伤病员很多，不便随军北上，格达霍佛呢就主动承担这个任务，冒着被国民党军阀杀害和灭寺的危险，收容了200多名红军的伤员，为他们治伤养病，提供衣食住所，悉心守护，并且竭尽全力保护了我们这些红军将士的生命。
1: 1936年7月初，红二六军团抵达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部队即将结束休整启程北上之际，朱德总司令专程前往白丽寺与五世格达活佛话别。他在一块红缎上亲笔题写了红军朋友、藏人领袖8个字赠与格达活佛，并郑重许下约定，红军一定会回来的。得知红军要北上，为保障红军的补给，格达活佛不仅捐出了寺院的全部存粮，还奔走动员藏族群众，筹集200多头牦牛支援红军。红军开拔当日，格达活佛在雪山路口含泪目送红军将士远去。
0: 红军北上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又重新盘踞在了甘孜地区，就开始清算报复曾经支援过红军的寺院和百姓。在这种情况下，格达霍夫初心不改，大义不屈，他严守与朱德的约定，始终心向红军，坚守正义，断然拒绝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他的各种利用引诱，将红军签订的互助条约以及当时那个政府的印章，还有红军的布告、朱德的画像等等珍贵的文物悉心珍藏。出现之后啊，他顶着军阀的威逼利诱、残酷打压，继续悉心照料着幸存的红军伤病员，帮助有的康复的将士秘密归队了。同时啊，那个牺牲的红军将士，他逐个为他们诵经祈福，告慰这些英灵。1950年的时候啊，这位格达霍佛不顾个人安危。

0: 边走游说各方势力，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致力推动西藏和平解放。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反动的人对这位哥达活佛下了毒手。这位一生慈悲爱国、赤诚大义的雪域活佛，以身殉道，把自己的生命永远献给了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大业。我们现在在看这个无视哥达霍夫的一生，他与朱德总司令在甘孜的风雪中结下的这种跨民族、跨信仰的真诚友谊，这段汤征在雪域的统战佳话，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政策的最生动的早期实践，更是长征精神、民族团结精神在雪域高原最动人的丰碑。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

0: 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

0: 业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2: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3: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4: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5: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6: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5: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7: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5: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8: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9: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1: 建立数字化档案

0: 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2: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4: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5: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4: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6: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4: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5: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7: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9: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社会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8: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0: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的，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8: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2: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7: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
13: 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4: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7: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至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何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换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7: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3: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7: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3: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7: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 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藁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3: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7: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3: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7: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3: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1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

0: 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方扬言或将打击伊朗核设施，以军方强硬回应称，若美方采取行动，中东地区内美方利益都将遭到报复，地区局势不断升级，全面战争爆发的风险有多大？
1: 广西恒州积极推进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吉林辉南全县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近期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后，各地重建工作进展如何？
0: 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超过2500万人。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国家卫健委解读，补贴适用于哪些情形？如何进行申领？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监管三令五申，网销 POS 机仍隐蔽存在，收取流量费、信用卡套现等乱象迭出，怎样才能够有效遏制？
0: 风险瞭望，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蓄意挑衅，中国海警坚决依法应对。非法赖在仁爱礁27年，57号舰到底是什么来历？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7:43，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5.0级地震，暂时没有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地震发生后，当地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截至昨晚8:50左右，经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初步核实，墨江县电网运行正常。昨天夜里11:40，受地震影响封锁的中老铁路区间已检查完毕，行车秩序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5:14，墨江县又发生一次3.3级地震，震源深度9000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21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很快将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

0: 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影响，国际油价21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91美元，涨幅为2.0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01美元，涨幅为2.01%。据巴勒斯坦方面21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处地点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美国白宫20号称，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深度解读。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这项法案被视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届任期的重要改革之一。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江苏常州开赛，中国选手在首个比赛日取得6胜3负，男单石宇奇、翁虹洋以及女单陈雨菲顺利晋级16强，男双陈博洋、刘毅，女双刘胜书、谭宁以及混双组合高嘉炫、吴梦莹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2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佩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伊朗当前务必维护内部团结与凝聚力，不应无端贬低谈判成果，维护团结与内部凝聚力对伊朗当前局势至关重要。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表示，为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已迫使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其中一艘失去航行能力。
2: 总台记者21号了解到，美防长赫克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赫克塞斯当天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为共和党提出的950亿美元预算方案争取支持。该方案除了军费之外，还包括农业援助及白宫优先推动的选举法调整。赫塞斯称，如无法获得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美国情报机构评估报告认为，美国对伊朗新一轮军事打击不太可能对伊朗政府造成重大冲击，也难以迫使伊朗在谈判中软化立场，美伊将陷入长期对峙。据美国方面稍早前的消息，多名现任及前任美国官员表示，上述评估报告主要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撰写，以上报特朗普政府。
2: 当前美伊双方并未完全排除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双方陷入边打边谈的怪圈。那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男的分析。
3: 美伊陷入打打谈谈的怪圈，是因为他们现在面临着共同的决策困境。一方面呢，是核心利益无法妥协，谈判很难推进，美伊都不愿意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这一紧迫问题不解决呢，后续的核问题、解除制裁等问题更是无从谈起。另外一方面呢，是全面战争的代价难以承受，双方也都没有在军事上必胜的一个信心。对于美国来说呢，一旦他在中东陷入持久的冲突，不仅会拖累共和党的中期选举，还会导致和欧洲和海湾盟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甚至会因为战略资源被牵制而打乱它的全球战略布局。伊朗呢，它虽然目前还能够通过不对称作战和美国进行拉锯，但是如果爆发全面战争，也将面临着国力严重透支的风险。所以美伊现在只能通过这种边打边谈的方式去试探对手的底线，期待对手率先妥协。但是这种状态本质上它是一种高风险的赌博，具有极端的不稳定性。一是军事冲突呢很容易失控，当战争红线不断被突破，双方很难保持理性和克制的决策。第二呢，就是外交空间正在不断的被压缩，打谈反复无常，会进一步的减少双方的互信，加剧各自的不安全感，使得后续通过谈判去达成共识变成更加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号呼吁中东战事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继续恶化的行动。夏巴兹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时表示，巴方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并将继续进行斡旋，帮助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1: 科威特武装部队22号凌晨发布消息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外交部21号召见伊朗驻科威特大使，就科威特邮轮凯万号20号晚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并导致多名船员受伤一事，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
2: 约旦武装部队21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并于前一天夜间和当天击落了5架来自伊朗的无人机，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此前一天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之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致使冲突风险从海湾地区进一步扩大到红海航线。
2: 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21号，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的影响，国际油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
1: 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1.79美元，涨幅2%，收于每桶91.01美元。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期货上涨1.68美元，涨幅为2%，收于每桶84.91美元。布伦特原油创6月10号以来最高收盘价，西德州中质原油创6月11号以来的最高。
4: 新闻纵横追问，
1: 关注近期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以后各地重建和恢复生产生活的情况。首先来看广西恒，关注近期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以后各地重建和恢复生产生活的情况。首先来看广西恒州，目前恒州已经从十几天前村屯被淹、道路中断的令人揪心的情形中恢复过来。目前恒州的灾后重建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2: 而跟基础设施的恢复同步进行且同等重要的就是大家信心的恢复。灾情最严重时，当地的民宿经营者雷世军免费开放了自家的4层民宿，一直为受灾乡亲和一线救援志愿者提供免费食宿。这家小小的民宿不仅成为了很多人临时的家，更是重建当中恒州人民坚强精神的一个缩影。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邢雅文的报道。
5: 记者来到紧邻云表镇的这家民宿时，厨房里热气腾腾，老板雷世军和

0: 志愿者正忙着切菜、煮饭、分装餐食。目前仍有部分支援力量留在杭州，协助乡亲们清淤消沙、重建家园。从早到晚连轴转的日子，雷世军已经坚持了半个月。
1: 早上四个就四个练中餐100多斤米，而晚餐也基本的就是一天的做250斤米这样子，能够提供的大概有1500到1800的人来吃饭，这叫一日三餐。
0: 雷世军说，灾情刚发生时，不少村屯停水停电，通讯中断，他熬好几大锅粥摆在民宿门口，还骑着电动车到附近的村子喊话，让村民都能喝上一口热粥。看见很多受灾村民房屋被淹，无处落脚，他索性将自家开业不久的4层民宿腾出来，不仅免费住宿，还亲自下厨，一日三餐全包。
1: 能够看到他们个个有一口热饭吃，心里也感觉到自己做这些事情能够帮助那么多人，自己也感到心里踏实一点。
0: 十多天来，采购食材、照料住宿人员、保障三餐供应，除了接收政府部门统一调拨的部分食材外，雷世军没有伸手要过一分钱。
1: 让他们有的水煮饭了，有电了，正常恢复生活了，志愿者也基本陆续的回去了，才会选择停。既然做了，我要站到最后一班岗。
0: 中午时分，云表镇旺庄村村民秦有义来到民宿吃饭。他家的房子虽然能住人，但厨房被水泡过，厨具全毁，暂时无法开火做饭。
2: 住人可以了，但是做饭目前还没有完成。
3: 那你觉得他们这事儿做得怎么样？因为有很多乡亲都过来吃饭。
2: 非常的地道，他们在那边做饭洗碗的时候，我就说阿姨辛苦了，老板辛苦了。
0: 雷世军和妻子两个人忙不过来，附近村子的乡亲们就自发赶来帮忙，摘菜、分餐、洗碗、扫地，大家分工协作。杭州市马岭镇新华村的陈芬梅一大早就骑电动车赶了过来。
4: 一大早就来了，归港的也过来了，泉州的那两个阿姨一大早就过来洗菜、切菜，也是看到什么活就做什么活，大家齐心协力的把工作做好，方便老板轻松一点。
0: 如今杭州各地灾后重建有序推进，爱心民宿也还在持续运转。一碗热粥，一份家常菜，一间免费客房，这家民宿用一日三餐的烟火和不求回报的善意，守住了风雨之后珍贵的温情。
5: 20号召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杭州市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会议暨南宁市灾后恢复重建指挥部会议介绍，按照计划，要按照半年基本恢复生产生活秩序、2年巩固提升的时序，积极推进受灾住房修缮加固和损毁房屋重建，加大修复受损道路桥梁、水电通信、排水管网、照明监控等基础设施力度，有效恢复学校、卫生院所、党群服务中心等公共设施服务功能，确保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尽快回归正常。
6: 目光再转向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辉南县有大小河流70多条，上一轮强降雨期间，辉发和洪峰在辉南县过境，防汛形势严峻。那如今你泥泞退去，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一直在辉南县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静伟，给我们介绍一下辉南目前恢复生产生活各方面的情况。
7: 好的，尹静。那么灾情发生后呢，辉南县现在是启动了多项的一个措施来恢复生产生活。首先呢，是启动供水设施应急抢修工作，更换损毁的水泵、变频器等设备，针对完全损毁的泵房推进施工修缮。目前当地水毁供水工程呢已修复供水，逐步呢恢复辖区农村的安全供水。截至7月21号16时呢，当地疾控中心呢累计出动2119人次，共计218台次车辆开展全域消杀，完成多乡镇供水点位的采样送检，非不合格点位敦促消杀复检。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辉南县也在东北黑土地上，辉南大米呢也是比较出名的。那我们也格外关心呢辉南县农业生产恢复的最新进展。汛情出现后呢，当地现在已派出多支农业指导小组呢到田间地头开展复产指导，按照轻中重度受灾地块分类施策。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轻度受灾地块指导清理枯病死苗，保留健壮的植株；而对重度绝收地块，鼓励群众呢抢抓农时，改种速生叶菜，还有萝卜，还有荞麦等这个短生育期的作物，同时呢指导农户疏通田间干支渠，排净积水，集中防控这个稻瘟病啊、玉米锈病这些高发病虫害，降低呢洪涝带来的农业减产损失。而农作物受损的这个种植户呢，当地也根据农业保险启动了这个理赔机制。现在呢，农业机构已经深入乡镇一线呢，开展全地还有河道的公厕来全覆盖进行消毒，打通村内的通行排水通道，恢复乡村的人居环境。那我们也了解到呢，截至20号下午1点，目前辉南全县呢这个企业已经复工复产，而县域内的路段呢也解除了交通管制，是恢复正常的状态，通信啊、电力还有供水也逐步的恢复正常。永静，这就是我介绍的现场情况。
6: 嗯，好的，苑静伟。
5: 中央气象台昨晚发布的天气公报显示，预计今后3天，广西、云南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防范应对城市运行、防范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多雷阵雨，要关注局地短时强降雨、雷电、风雹天气对户外活动、交通等的影响。另外，需关注西北地区、四川盆地及河南、湖北等地的高温发展趋势及影响。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育儿补贴是国家推出的普惠性民生政策，面向3周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发放，用来直接减轻家庭养育开支，也是完善生育支持体系、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举措。
5: 总台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
6: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了2026年12月31号。啊，您家中如果有宝宝的话，是在申领范围之内，应该如何来操作进行申领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2: 本次延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期限，适用于2022年到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但在2025年12月31号前没有及时提交首次申请的婴幼儿家庭。补贴标准与常规申请一致，育儿补贴按年发放，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发放到婴幼儿年满3周岁。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将按照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此次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家庭可以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育儿补贴小程序或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在我的页面中点击2022年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进行申请。线下申请可前往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现场办理。申请所需信息材料与常规申请一致，按照育儿补贴制度管理规范试行，申领人应填写婴幼儿及申领人有关信息，提供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户口本等基础材料，根据需要提供有助于判定申领人和婴幼儿之间抚养关系的法定有效材料。若婴幼儿信息，例如户籍地、监护人等，在2026年较2025年发生变化，申请时应当提交最新信息材料。 需要注意续领时间要求。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一次育儿补贴，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不再续领。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

0: 一共可以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申请和第一次续领均需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2024年出生婴幼儿共可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首次申请和第一次续领需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第二次续领应在2027年12月31号前提交。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生育支持政策落实落地，取得积极进展，实施早孕关爱行动，指导设立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开设早孕门诊，专门为怀孕14周以内的孕早期女性首诊提供多元化服务。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县区级，全国辅助生殖机构达到645家，相关技术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7个省份生育保险基金覆盖产假含延长产假天数达到158天，所有省份均已将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全国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2025年惠及1400万儿童。今年全国启动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推动各地各单位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说：“
1: 15、17啊，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支持体系和激励机制，深入实施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推进普惠托育发展和托幼一体化的发展，然后呢，还要实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宣传教育行动，推广积极的婚育观，努力的促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POS 机刷卡消费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见场景。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本该被商户用来收款的工具，却在网上被违规推销给个人，成了信用卡套现的手段。同时，也有商家在投诉平台上反映， POS 机发行机构又叫收单机构，常常以低费率诱导购买 POS 机，背后呢却是层层套路。
4: 一台小小的 POS 机背后是一条多方分立、屡罚不止的灰色产业链。线上违规售卖 POS 机为何难以根除？违规套现又会埋下怎样的隐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山东的张先生半年前开了一家小卖铺，为收款方便购买了一台 POS 机，看中的正是所谓的刷卡手续费低、无额外费用等，但实际用下来却遇到各种理由的扣款和涨价。
6: 他承诺的是那个刷卡费率是0.48，然后呢我是第一笔刷，我说怎么是6.75，是6.几，反正挺高的。他说你交一个那个686的那个会员费吧，然后刷卡以后他有一个费率，就是比如说扣回来，你刷一天给你返个10几20块钱这样的，10几块钱，然后他就相当于0.48，交了钱以后他就不给你返，就是他又说你十用上半年以后他再给你，也没信儿，主要是没信儿。
5: 内蒙古的李先生直言，他办理 POS 机的目的就是为了套现，只是当时业务员承诺一年只收30-40元的流量费，但一年内却被扣除了多次费用，手续费也有所增长。
7: 他那会儿给我办 POS 机就承诺说每年扣有38元的流量钱，结果今年扣了79，费率涨了3块钱，以前说是1万块钱，是60，现在涨到63了。
5: 在各类互联网平台上，网销 POS 机仍然存在。为了躲避平台审核， POS 机等关键词已无法找到商品。收款码消费机、POS 刷卡机、PO 刷卡等关键词仍能找到 POS 机销售方。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使用 POS 机的都是个人，他们大多都是用其进行倒卡，也就是以虚假交易套取信用卡现金。操作人员将 POS 机收款账户绑定本人储蓄卡，在不存在真实商品交易、服务消费的前提下，使用个人信用卡在该设备刷卡，借助虚构交易记录，将信用卡授信额度转化为储蓄卡内的现金。实际上，倒卡可能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债务陷阱。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现身说法， 以卡养卡的恶性循环。
8: 千万不要用自己的 POS 机来回倒卡，你们看一下，我从20000欠到现在为止还有245000多没有还完，要么我就办理分期，还不上了实在没有办法，再要么呢我就拿着机器来回的拆东墙补西墙。但是你恰恰忘了这个环节，一份是分期，另外一份呢是倒卡，它就形成了双重的手续费。我最高峰欠了83万左右，一个月4000到5000的费用白白的贡献给了别人。
5: 还是在短视频平台上，更多的内容由 POS 机发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发布，他们往往打着介绍 POS 机的名义，留下联系方式，向个人出售 POS 机，甚至宣称用 POS 机倒卡套现是合规的。
4: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第13条明确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网上买卖 POS 机、刷卡器等受理终端。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中端 POS 机的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据刑法第225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4: 法律法规有明确要求，但是部分 POS 机发行机构的代理商却没有执行相关的规定，反而在为违规信用卡套现提供各种的便利，那乱象层出不穷，怎么才能够有效地进行监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一位 POS 机发行机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没有门店、没有营业执照都不是问题，他们免费提供包装，可以将 POS 机伪装成大型商场使用的设备。
9: 银联他只看你刷卡证账单上面商户名称，比如说我要给你注册一个早餐店，然后你刷个大几万不太可能，对不对？不太现实。类型就是说我们这边反正就是比较专业一点，然后给客户注册的都是那种大型商场百货类的，或者是建材一类的。百货一类的话它消费种类比较就是多一点，这样的类型商户就比较好一点，费率0.6%，后期我们这个也不会涨费率。
5: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加强支付受理终端及相关业务管理的通知要求，收单机构应当在初始拓展特约商户以及与特约商户业务存续期间，采取有效方式核实特约商户身份信息。对于有固定经营场所的实体特约商户，应当通过现场面对面方式核实。对于无固定经营场所的实体特约商户和网络特约商户，原则上应当通过人工或智能客服同步视频方式核实。但这位发行机构工作人员却承诺，不用核实信息，他们可以准备假的门店照片提交注册。
9: 你如果说有想要的指定的商户名称，然后也可以就按照你自己想要的商户来填，然后图片的话、门头的话我可以提供给你，因为你肯定是没有的，这些都是我们来提供给你的，不收费。需要您身份证啊，还有到账储蓄卡绑定您个人信息吗？
5: 博通咨询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王鹏博解释，按照现行规则， POS 机每刷10000元信用卡，60元手续费，大部分要划归发卡银行和银联这样的清算机构，剩余的10元左右归第三方收单机构，各级代理商再从收单机构的收入里按交易量分润。正是这样的利益结构，让一些 POS 机发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审核义务面前选择铤而走险。
10: 它的这个利益链条其实是比较长，整个利益链条你能看到，不管是支付机构还是平台还是代理商，其实都能够从里面获得利益。对于代理商而言，我这个跨区域的这个拓展商户，我其实是可以加收费用，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套现啊，我也都是可以直接变现的。然后那我对于支付机构来讲呢，通过走量还有交易分润的考虑。
5: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认为， POS 机信用卡套现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源还是利益驱动下的集体默契。
11: 信用卡套现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源应该在于套现链条上形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比如支付机构、 借机扩张交易规模，代理商赚取手续费以其他费用，因此呢，各方缺乏内生的整治动力，同时违规手段不断翻新，在每日数亿笔交易中精准识别伪装成真实消费的套现行为，技术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5: 董新苗告诉中国之声，倒卡看似可以低利率快速套现，但潜在的危害有很多。
11: 对信用卡持卡人而言，套现可能损害征信记录，导致信用卡额度被降低封卡，并影响未来返贷车贷。如果无法还款，则可能陷入以卡养卡的债务泥潭，并可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对银行来说，套现制造了虚假交易，扭曲信用评估体系，可能形成不良资产。对整个支付秩序来说，套现使消费信贷之间违规流入楼市、股市或其他领域，扰乱金融资产配置。套现行为还可能与洗钱、诈骗等犯罪行为关联，并破坏守法商户的公平竞争环境。
5: 在王鹏博看来，随着扫码支付等新渠道的普及，传统 POS 机业务已经萎缩，各家代理竞争更加激烈，但违规操作最终损害的还是整个市场。
12: 各家代理商的竞争太激烈，所以说他需要有这种各种各样增值服务去做这个市场，然后增加自己的收费。但是我觉得背后可能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是说，这些代理商他可能并不是说我想长期的做这个市场的，有很多代理商可能就是我想赚一笔钱就走。为什么就是支付清算协会不断的在要求备案，在要求第三方支付机构加强对自己服务商的管理，然后要把这个责任给压实。
5: 梳理此前报道发现，相关监管和处罚一直在跟进。王鹏博认为，治理的关键在于让链条上的各方无利可图。
10: 监管一直在三令五申，而且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措施，觉得还是应该就是把不管是终端还是码牌吧，你的这个属地核验呀，包括一机一码呀，还有商户数量啊等等之类的，这种从技术手段上其实你是约束，你可以是做到实处的。你让他整个的这个链条上的不再受益，它可能慢慢的就少了。你处罚的这种成本比它收益的这个成本还高，那我可能慢慢的我就不做了。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3: 菲律宾小艇，这里是中国海警，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离开离开，等我走。菲律宾小艇，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
3: 近日，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
4: 期间，菲方人员首次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
3: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并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负责。
4: 菲律宾非法坐滩在仁爱礁的到底是艘什么船？我国海上力量对它又有哪些反制手段？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池潇航的报道。
14: 菲律宾非法坐滩在我仁爱礁的57号舰，前身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造装备的一艘坦克登陆舰。1976年，美军把这艘老古董船移交给了菲律宾，命名为马德雷山号，舷号57。又过了23年，这艘跟破铜烂铁差别不大的船于1999年5月被菲律宾方面以所谓船底漏水紧急避险的理由强行冲上仁爱礁，直到今天。军事专家李亚强介绍，当时菲方的算盘打得全世界都能听得到，就是用这么一艘破船的极低成本加上拖字诀，妄图造成侵占我仁爱礁的既成事实。
15: 搁浅完了以后呢，中国有关方面不管是外交口还是军方都跟他们进行过强力交涉，他们答应拖走，口头答应的非常好，拖走，但是呢始终赖着不拖，就让这条登陆舰呢就在礁滩上坐滩，一直拖延到现在。
14: 从中国海警局公布的非蓄意挑衅现场画面看，菲方的57号舰恐怕已经很难被称为一艘舰。除了大致能看出是艘船的形状外，57号舰甚至都不能用锈迹斑斑来形容，因为它的舰体到处锈出的都是大洞，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钢板。此前还有视频资料显示，57号舰的钢板轻轻一碰就到处掉渣，船底更被珊瑚礁体贯穿，船体结构几乎崩溃，如果不是礁盘牢牢卡住了船体，它早就解体沉没了。中方日前通过无人机发现菲律宾在57号舰旁布设拦阻索，试图增强船只的防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表示，这两年菲律宾非常恐惧非法坐滩的57号舰防御性几乎没有了。
16: 这两年船上的士兵对我们登临的恐惧不断的增加了，不得不布一些网啊浮标试图拦阻我们登临，也担心我们突袭他这个船只登上去，所以他用一些这些绳索啊试图把我们那个船只的螺旋桨搅一搅。从态势上看他已经完全处于劣势，防御性几乎没有了，心理恐惧是非常严重的，象征性的意义也大于实际效果。
14: 军事专家李亚强介绍，就连菲律宾军人都不乐意待在这个摇摇欲坠又湿又热的老古董里，非军方只好通过频繁的补给和轮换维持这颗钉进我国南海的钉子。
15: 他现在用钢筋水泥想把它加固成一个最简单的军事机体，他们想把这个事情做成一个既成事实，想加固，想送补给，就不停地维持在仁爱礁的这个军事存在，就是赖，耍赖，我就赖着不走。那么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呢，我们一般让他补给生活用品，比方说吃的，如果说有病人的话补给药品，撤走人员轮换，这样的我们一般都就是采取人道主义措施，我们就放他一马。
14: 中方的人道主义是一贯的清晰的。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昨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
17: 海警5308舰为仁爱礁东北侧对非狗拐洞两舰进行跟监。
18: 菲律宾海警9702船，我是中国海警5308舰，你已进入中国管辖海域，请通报活动意图和下部动向。
19: 菲律宾海警9702船，我是中国海警5204舰，我方出于人道主义立场允许你方转运人员，但需在我方监控下实施。
14: 据了解，中方对菲方转运行动进行全程监管，是中方对仁爱礁海域进行有效管控及确保转运安全的一种必要手段。全程监管一方面是确保菲方的相关活动是遵循中方相关要求而进行，另一方面因为菲方小艇没有导航设备，且仁爱礁西湖内及周边水下情况复杂，为避免出现偏航等意外情况，中方出动小艇进行监管引航，引导菲方安全实施伤员转运，这也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一种体现。
3: 众所周知，1999年5月9号，菲律宾一艘军舰以搁浅为由，在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坐滩，中方多次要求菲方拖走，菲方也多次做出承诺，但27年过去了，菲方始终没有兑现。
4: 长期以来，也有不少中国军迷和网友有疑问，既然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就剩下一个摇摇欲坠的外壳，那我们能不能够直接把它拖走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4: 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拖走这堆破铜烂铁对我们来说轻而易举，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秉持对菲律宾人民的长期友好，一直在给菲当局机会，希望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移走非法坐滩船只。
15: 从搁浅那一天开始到现在，我们都有很多的手段去清除掉它，不管是把它拖也好，还是把它拆也好，还是把它毁掉也好，还是把它清除也好，有的是办法。但我们始终不愿意采取这种特别强制性的手段，特别激烈的手段。我们还是想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稳定之海、友谊之海。我们还是要跟南海周边国家巩固我们的友好关系，从大局考虑。所以对这种局部的问题，我们采取了控制、抑制、防止它恶化这样一种做法。
14: 今年初，中国海军调配南拖159号拖船、南油973号油水补给船，在南海指定海域开展夜间细泊、截缆及海上拖带专项实战化训练。这次训练特意强调了废弃船舶的操作流程。无人船、废弃船最大的特点就是没人配合，细缆、截缆全都得靠拖船自己完成。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单方面完成一切拖曳操作。事态一旦发展到了有人抵抗，菲方有没有实力阻止拖船作业呢？军事专家李亚强连用了三个不值一提。他指出，菲律宾军队现阶段不必思考如何对抗中国海警，更不必担心怎么面对中国海军，因为即便是国家海洋局的海监船，也能对菲律宾海军形成降维打击。
15: 菲律宾海军在我们面前简直是小儿科，不值一提。不管是战斗力也好，单兵素质也好，我们有足够的取胜把握。他们更多的都是一种乞讨性的，捡一些人的破烂。这个马德雷山也是美国人给的，还向印度买了布拉姆斯超音速反舰导弹，也就这点了。他现在连个空军都没有，总体作战实力是很弱的。比起我军的舰船，不要说我军了，就比起我们海监的船来讲，不管是它的所谓武装能力也好，还是抗风浪能力也好，还是吨位也好，还是各方面的适航性也好，都不值得一提。就是把它所谓最现代化的日本刚给它那些所谓的巡逻舰拿来，在我们面前它也都不值得一提，那种战斗力都是非常弱的。
14: 中国海警表示，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重申中方三点原则立场。
20: 第一，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坐滩，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第二，在菲方拖走该舰前，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菲方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对该舰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中方将全过程予以监控。第三，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
3: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理由是加拿大对美国的汽车、酒类及乳制品实施了所谓的歧视性对待。
4: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3: 就在7月1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发表声明称，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显然，美方这次启用陈年法条制造贸易摩擦，背后绝非单纯的贸易纠纷。那么，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关税又夹杂着怎样的政治算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报道。
21: 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0:01起，美国将对加拿大葡萄酒、乳制品、家具、冰球器材、水泥等多种商品加征 50% 关税，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 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此次加码关税，白宫抛出一系列指控作为理由，例如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实施关税和配额限制，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限制。加拿大还通过配额限制迫使美国汽车企业在加拿大投资生产。此外，加拿大大多数地区均已停止采购、分销和零售。

0: 美国酒精饮料，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类似限制。不仅如此，在关税公告发布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曾指责加拿大山火产生的浓烟蔓延到美国多地，并威胁将治理空气污染带来的巨额成本计入现行加拿大商品关税中。与以往不同，此次美方再打关税牌，罕见地搬出来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这份条款授权美国总统对歧视美国商品的贸易伙伴征收最高50%的关税，期限为5个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这项条款不过是美国为绕开国际贸易规则而翻出的又一个法律工具。
1: 虽然1930年关税法338条确实授权总统认定外国歧视美国商业时可加征最高50%的从价关税，公告后30天生效，但这里面有几个问题：一是338条原本是要求查明后提请总统来决定，而不是总统自己决定使用；二是这一条是连实施细则都没有，司法解释也是空白；三是涉及该条规定的歧视到底怎么界定。加拿大限制美国的酒啊、汽车配额等等，能不能直接套到曲棍、球棒啊、水泥啊等这些商品上？这是有点牵强的。338条的价值，说白了，这就是美国又通过打关税战来迫使对手就范的一个工具而已。
0: 今年7月，美墨加协定迎来了关键的6周年联合审查节点。美国称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由于三方未能达成一致，协定触发了每年复审机制。当前，美墨的双边谈判已经推进多轮，而美加之间的磋商却迟迟没有消息。张家俊认为，美国此次施加关税，不仅是想在协定年审之际把加拿大逼回谈判桌，也是在中期选举前向国内核心票仓展示政治姿态。
1: 美国这次加征关税不是临时起意，其目的就是要迫使加拿大在美墨加协定年审谈判中做出让步，把加拿大谈不动的这个压力打出来。二一个呢，是抢夺美墨加协定的这个规则主导权，用关税施压来逼加拿大改规则，抬高美国制造的占比。三是中期选举现在只剩下4个多月，汽车、酒类、乳制品等等都涉及到共和党的票仓和产业敏感点。这次加征关税的清单避开了像能源啊、矿产啊、钾肥、渔业资源等等这些刚需，说明美国心里有数，美加供应链深度绑定，不能完全撕破脸。本质上还是一场用极限施压来换让步的博弈。
0: 加拿大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去年双边贸易额高达7160亿美元。有分析称，这一附加关税8月正式生效后，叠加现有关税将涉及约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占到美国自加拿大进口总额的5.2%，将对美加双边乃至整个北美区域的贸易关系、产业链和供应链造成深远冲击。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后，特朗普政府迅速改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大部分进口商品征收为期150天的10%临时进口关税。如今150天大限将于本月24号到期，美国又准备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实施新一轮关税措施，力图实现无缝衔接。不断更换法理说辞的背后，是美国贸易政策政治化的本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指出，美国持续为单边贸易措施披上各类政治外衣，关税已然沦为政治博弈的筹码。
1: 所以给关税政策找马甲呢，说白了就是把政治性关税施压包装成合法的贸易措施。核心就是3件事儿：保住高关税，绕开国会征税权，继续拿它来作为同其他国家博弈的筹码。关税战是既方便好用，又可以最快产生政治效果的手段。所以特朗普政府的政治经济目标没有变，只是不停地换理由，像什么国家安全呀、供应链安全呀、强迫劳动啊、价值观等等，这些名目听上去都像是道义理由，但实质上还是美国的赤裸裸的经贸保护主义。而高关税背后呢，其实也是一副政治算盘，保护钢铁、汽车、造船这些产业，压贸易逆差，逼外资到美国建厂等等，这些做法都关乎共和党的票仓。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
3: 应急管理部提

0: 请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切记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25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本届博览会以遇低空新事，启经济新篇为主题，全面展示低空经济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前沿方向。由烟台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将于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我国东部海域执行海上卫星发射任务。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自研设计的全固体结构中型运载火箭，这将是东方空间和引力一号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云南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多雷阵雨，需注意防范降水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针对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今天铁路部门对京原、京通、京城、阳社、韩长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旅客可通过中国铁路12306网站或12306手机 APP 查看信息，或关注车站公告，妥善安排出行。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在中国澳门举行。除了中国女排，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及荷兰。中国女排首战将于明晚迎来美国队。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妻子西利亚·弗洛雷斯将于当地时间22号出席曼哈顿法庭有关其涉嫌贩毒案审判前的预备听证会。法国巴黎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定于当地时间22号对公众重新开放。2025年秋，这里曾发生一桩震惊世界的王室珍宝窃案。知情人士称，阿波罗长廊重开后将不再展出任何珠宝，而恢复其17世纪美术陈列室的原始功能。根据此前的报道，美国对部分巴西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相关措施22号正式生效。
4: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